0: 数上升到1.49，而在低并行机场高速的太平村爬坡路段车速不快，行驶过了虹桥，经过东部客运站，行驶往两面四往机场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昆明高速的双向路段呢，在呈贡服务区杜佳营收费站、彩云中路跨线桥附近路段的爬坡路段，早高峰已经形成三条车道，行车流量呢比较饱和，速度不快，暂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经过昆明高速的广为立交，通行情况正常。呈贡服务区几个出入口行车情况没有异常。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西二环 A 线经过京昆高速进城方向到蕉林路出口路段呢有点翻堵，在黄土坡立交桥的交替通行路段，强烈的阳光呢透过楼层之间的空隙投射到车窗玻璃上，这个路段的光线刺眼，有安全隐患，请车友进行驾驶。行驶过了蕉林路口，通行情况恢复。零号匝道到明波立交桥路段行车流量大，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陪伴左右这边的行李，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下面我们来共同关注天气。近期云南的天气会迎来一个转折，具体的转折情况是如何？我们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雨阳来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雨阳，早上好。
3: 天气为主，昭通的东部、曲靖的东北部、宝山南部、德宏南部、临沧、普洱、版纳、红河的西南部、玉溪西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不过呢，明天天气就会迎来转折，冷空气来袭，配合暖湿气流，云南将会有一条从东北到西南的雨带，像是昭通、曲靖、昆明、楚雄、临沧、普洱都会出现在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的这一条雨带当中。那么雨水增添凉意，气温有所下滑，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备上一件外套。那么昼夜温差呢，也开始越来越大，白天呢暖意融融，待到清晨和傍晚呢，丝丝的凉意便会扑面而来。那么晴雨交替的天气呢，时有出现在一天当中，冷暖起伏明显，要谨防感冒。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镇河公园多云，14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2到33度；怒江大峡谷多云，20到34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阴，17到27度。昭通宜良香山坝多云转小雨，9到17度；官渡古镇多云，15到26度；丽江古城多云，9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3到27度；东川红土地多云，19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2度到19度；玉溪音乐坛温泉多云转阴，15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5到26度；大理古城晴转阴，13到26度；楚雄渔人古镇多云，16到27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多云，15到27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雨阳。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近日，四部门就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工作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等。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于今年9月正式形成。此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预计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位于昭通市盐津县的渝昆高铁配备220千伏启程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标志着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配套220千伏变电站顺利通电，为高铁全线通车及后续联调联试载客运营提供电力保障。祥鹏航空将于10月15号起新开昆明直飞韩国大邱国际包机航线，这是昆明首条直飞韩国大邱的客运航线，将丰富云南旅客赴韩出行选择，推动两地文旅互通、客源互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

0: 倍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回头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

0: 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
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7: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9: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10: 大家好，我是舒平。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始了。这一周咱们的主题是关注福彩，责任与透明。
9: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稍后会连线一位特别嘉宾，普洱福彩中心副主任徐小玲。普洱的福彩工作做得怎么样，一线有哪些精彩故事，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来自普洱的声音。
10: 普洱地处边疆，福彩工作呢既和省内共通的全省共通的一些地方，也有自己的地域特点，比如说啊，站点分布呢更分散，彩民的群体更多元，这都给福彩的运营带来了不一样的挑战。
9: 大家也可以通过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说一说您想问问普洱福彩哪些问题。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看今天的福彩速递。
10: 9月23号到10月13号，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开启了民族情、团结心的地方主题，也就是即开票1800万的赠票活动。活动期间啊，在省内的任意福彩的销售网点，凡是购买了民族情团结心的主题即开彩票，并且兑取了对应奖金的中奖者，都可以参与本次的赠票活动。
9: 啊，提示您是持续到12月13号的。另外，福彩刮开你的幸运日全国线上活动呢，也在持续进行，要持续到10月14号。期间呢，您扫描活动的二维码，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平台，输入生日生成幸运日历，就可以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也欢迎广大彩民朋友踊跃参与。
10: 那现在咱们就连线普洱市的福彩的负责人徐主任啊，让徐主任呢和听众朋友打个电话，打个招呼。徐主任你好。
1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普洱市福彩中心的副主任徐小玲，很高兴做客节目。
9: 嗯，也想问一问徐主任，普洱福彩整体的情况怎么样？刚才我们也提到它在站点的分布和彩民群体上有一些各自的特点，请您介绍一下。
11: 嗯，普洱福彩的话，最近几年发展都比较平稳，站点覆盖了各个县区，然后在城区。

0: 和乡镇都有销售网点，彩民群体以本地居民为主，大家购彩心态也比较理性，很多人是把买彩票当成一种日常娱乐和随手公益的方式。
1: 嗯，
0: 和昆明这样的大城市相比的话，普洱的站点分散更，就是分布更分散，乡镇站点的话服务半径也更大，对我们的管理和服务也是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
1: 哎，那么在日常工作当中最关注哪些方面，像这个责任彩票怎么落实呢？
0: 嗯，我们普洱的话平时最关注的是合规运营和责任彩票，我们要求每个站点的话是粘贴理性购彩提示，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彩，对大额购彩进行及时的提醒和干预，同时定期组织代销者进行培训，把责任彩票理念落实到一线。在普洱这样的边境地区的话，站点分散，培训和组织的难度是很大的，但是我们还是依然坚持定期走访、定期培训，确保每一个销售网点都规范运营。
2: 嗯，那有没有印象深的公益金落地的项目或者彩民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嗯，我们本地的话就是社区老年食堂，就是用福彩公益金支持建设的。
1: 嗯，
0: 每天都有很多老人去老年食堂进行吃饭，然后的话是提供了三菜一汤，价格实惠。有一次我进到店里，一位老人拉着我说，这个食堂让他每天都能吃上热饭，还能和这些老伙计一起聊天。那一刻我觉得福彩公益金真的在做实事。
1: 嗯，那对于普洱福彩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您可以透露一二吗？
0: 我们将继续做好规范运营，提升服务质量，然后的话加大公益宣传，让更多人知道福彩公益金用在了哪里，然后我们也希望更多人能理性购彩，参与公益。
1: 哎，那想对彩民朋友说些什么呢？
0: 嗯，我想说买彩票是娱乐也是公益，中了开心，不中也是做好事，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长久快乐。
2: 嗯，哎，徐主任说的太好了，非常感谢徐主任今天的分享，也祝普洱的福彩呢越做越好。
1: 好，再会。
0: 嗯，好，再会。
3: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八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看一看平台上的微信留言。有一位叫来喝茶的朋友说，听到家乡的福彩负责人上节目非常的亲切，他也是一个普洱人。我们那儿的福彩站确实服务好，经常提醒要理性购彩啊。
2: 哎，我们看到还有一小彩民问啊，说福彩站可以代销证是怎么看的？代销证必须要悬挂在站内的显眼的位置，上面有站点的编号、代销者的信息、有效期等等，大家呢都可以留意看一下，这就是代销证
1: 啊。很多朋友就是买福彩的时候只是进店简单买一下，没有留意到这些。
2: 对对对，
1: 其实这些东西手续都非常全的啊。好，还有一位朋友啊，岁月有晴天，他说这个乡镇的福彩站点和城里的有区别吗？其实服务内容都是一样的，但是乡镇的站点可能服务范围就更广，有的彩民啊要跑很远他才能买到彩票，所以福彩在乡镇布点上也考虑到一个便民的因素。
2: 哎，这真的太方便了。那今天早间的幸运签的关键词就是福彩。在 FM 九一八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你只要搜索 FM98YN 还回复福彩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幸运签的一个参与签到了啊。
1: 是的，听到普洱福彩负责人的分享，回复福彩两个字，也愿您能遇到这样温暖的福彩站。
2: 嗯，那明天呢咱们会聊一聊公益金的分配逻辑，说一说中央和地方会怎么分呢，怎么用呢，这也是我们关心的一些话题啊。
1: 是的，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3: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4: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3: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4: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3: 锁定 FM91.8。

0: FM 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早高峰来了，今天是舒平与思雨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说到的话题是假如啊，假如你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第一件事情想干嘛？
2: 那刚才的话，很多朋友也分享了，说回去呢一定要告诉自己的爸爸妈妈，把全家的钱呢拿来买成这个
1: 房
2: 子，或者买成黄金，
1: 把红豆想象成一颗糖，就是这样的想法。他一定把自己所有的零花钱、压岁钱都拿来买黄金，并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啊，这完全是不败战神的操作，又能享受到这种学习带来的成就感，未来还有矿可以继承，看看。
2: 但是你小时候的零花钱买黄金可能一克都不够吧？我回想一下，我小时候的零花钱买块腌萝卜都很困难啊，
1: 几毛几块的是吧？
2: 对对对，
1: 让家里所有的钱都投资黄金啊！知书不知礼，他说。我不想回到小时候啊！我见到小时候的自己，就会给他买想要的东西，让他高兴。那可能是物质比较缺乏的一个童年。
2: 对，其实我们小时候的童年都是这样的，虽然很快乐，但是真的是没有现在那么丰富的物质。这个不听，这个687说不要近视，好好睡觉，不要那么拼，再大胆一点，再自信一点
1: 啊！有的时候我们这种比较自卑的性格也和童年的经历有关系。没有那么张扬的，让你张扬个性的环境，可能就。有时候变得比较谨小慎微啊，或者讨好型人格，
2: 对，就是觉得自己小时候，如果是要穿越回去的话，最好小时候的我自己也在，就是回去要把小时候没有实现的愿望帮他实现一下，好好爱他一下，
1: 对他，然后他叫你姨姨，然后他小时候自己玩一下就回来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好的，
2: 这个是可以的。
1: 那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说说你的看法，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
11: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6: 入秋后雨雾天气多发，能见度降低，开车遇到雾天及时开启雾灯和近光灯，别开远光，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雾散了再走。

0: 早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2: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呢，思雨和舒平带领大家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3: 哎，很多人都觉得缺钙呢是老年人或者小孩的事儿，这个是个错误的想法。
2: 是，
3: 补钙就像是存钱一样，存的越多啊，以后我们就可能用的越多。
2: 哦，
3: 哎，缺钙呢还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到疲劳，饮食上呢会出现食欲减退，还有啊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可能会引发像消化道的溃疡，口腔方面呢还会出现牙痛，刷牙的时候会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话可能还会导致牙齿的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像运动量一大，就可能会感觉腿软，脚后跟还会痛，脚呢会抽筋，还有这个颈椎、腰椎都会出现不适，这个腰酸背痛，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等问题。
2: 想不到吧，
3: 缺钙，
2: 缺钙引发这么多问题啊！
3: 对对对，
2: 所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一款来自大品牌的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这款产品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那么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是80片，市场上三瓶的价格是299，但是在大象新选商城，同样三瓶到手只要198。
3: 哇，这个价格好实在啊！
2: 是的，哎，
3: 那今天除了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啊，还为你带来了西域楼兰有氧空气的棉云朵被啊。
2: 哎，
3: 这个吃了钙片，再盖上一个温暖的被子，好好睡一觉。
2: 是，因为被子的话，我们有两大功效，以前都被忽视了，现在要提起重视。一个是抑菌的作用，一个是抗螨啊，因为螨虫会让人就是皮肤敏感嘛。
3: 对对对。
2: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是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这款被子首先从面料上来说，它是经过专业抑菌处理，属于 A 类母婴抑菌面料，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滋生。填充物是采用20%的大豆纤维、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科学配比组成，保温性强，蓬松度高，抑菌性强，而且能有效抑制螨虫，尤其适合宝宝、老人和皮肤敏感人群。
3: 哦，这个尺寸呢是2米×2.3米啊，6斤的被子，
2: 是
3: 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现在仅需要259元啊，下单呢就送您同款4斤的被子一套，而且今天的话下单的听众，大象新选商城还加赠您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1组。
2: 哇哦，
3: 包括像被套也是2米×2.3米的，床单呢是2米×3.5米的，枕套48×74厘米
2: 啊，
3: 还要送你一个6斤的被子，
2: 相当于你买一个6斤的被子，他送你一款同款4斤的被子，而且还送刚才我们说的床上4件套1套，这一切到手就是259，非常的划算。
3: 对，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2: 对，所以趁价格优惠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这款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当然送4件套这个事情只是今天才有，所以建议大家赶快下单带回家。还没下单的朋友，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就可以找到小程序，或者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喽。
4: 哎，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5: 啊，不会吧？
6: 真的假的？
5: 我看这早该改了。
6: 看啊，
4: 就是啊，
6: 我看啊。
7: 大家来说，
2: 大家来说，今天来说一说租车的那些烦心事儿。假日期间啊，不少人会选择租车自驾出游，可是一旦遇上纠纷或者车辆故障，旅游体验便会大打折扣。车辆故障、合同缺失、线上租车，如何保障自身权益呢？我们下面一起来听一听消费者的真实经历。
8: 消费者陈女士通过哈罗租车平台向天下行租车深圳北站门店预付1200元，预定了一辆配置较高的电动汽车，一共租赁4天。然而当她到达深圳的取车点后，才被告知没有她预定的车型。
9: 一起到店的大概还有3组客人都遇到了跟我一样的情况，就是租的车没有，可以说我就是被迫只能接受这个车，他没有其他车可选。他口头跟我说，你现在出去租车，国庆假期可能租不到，肯定比我这个贵。
8: 无奈之下，陈女士只能选择了一辆燃油车，可才开出去不久，就发现胎压不对劲。

0: 他连忙到高速服务区检测维修，可这只是他整个糟心旅程的开始。当天，陈女士驾车从深圳到达佛山，次日早上就发现这辆车无法启动了。租车公司工作人员让她自己找人上门维修，维修人员检测后认为需要更换电瓶，否则随时都有熄火风险。可租车公司工作人员却坚持没有这个必要，陈女士只能在维修人员简单搭电后启动车子出发了。果然，不久后，这辆汽车再次熄火。
1: 店员的意思是，这个救援人员他只是为了要赚钱，他拒绝更换电瓶。一个小时后，我第二次抛锚了，我又找了路人搭电，没有用了，这个车就完全趴了。
0: 租车公司工作人员这次表示可以去找保险公司，却迟迟不能确定这辆车的保险公司究竟是哪一家。陈女士在路边等待接近两个小时后，租车公司才提供了一个她从未听说过的公司名称。陈女士联系这家公司后得到的答复是，这辆车是一辆以租代售的车，无法提供拖车或维修等其他保障服务。
1: 一个非常小的保险公司叫安诚告诉我，这辆车维修次数过载，道路救援的六次已经全部用完了。然后我们再给维修厂打电话，维修厂的老板亲口跟我说，这辆车是以租代购，不提供拖车和维修。
0: 为了不影响后续行程，陈女士只能把这辆故障车留下，自己打车离开。她反复和租车公司沟通，告知对方自己返程的时间，希望能尽快提供一辆没有故障的车。可租车公司工作人员态度敷衍，无人积极回复。
1: 我买完票我就告知他这个费用，然后包括我这两天的行程的费用，我需要你承担。他急了，他觉得说有额外的支出了，他告诉我，我没有办法报你任何的钱。
0: 陈女士向天下行租车深圳北站门店所在公司、天下行融资租赁厦门有限公司的客服热线进行了投诉。可公司却将他的投诉处理权再次返回门店，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他还发现租车公司并未把电子合同上传到租车平台，平台订单状态却显示完结，这给他维权造成很大困扰。根据陈女士提供的一段通话录音，天下行租车公司客服部门表示，门店只同意减免租金。
2: 他这边回复就是说只能减免租金，其他的没办法。
0: 平台客服部门表示，如果在后续的投诉解决中确认商家有责任，平台会直接为消费者打款赔偿。但直到记者发稿前，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3: 如果说我们平台的话，根据规则，确实是商家的责任，客服专员给您到您方案，比如说哈，给您赔多少钱，那这个我们会去给您就是进行一个打款。
0: 对此，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认为，
4: 消费者线上预订并且已经付款，租赁合同是成立的。到店之后呢，商家告知没有之前预定的车辆，只能换车，构成合同的违约。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消费者是可以要求继续履行，也就是说提供约定的车型，当然也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民法典呢规定，租车公司呢它应当提供安全出租的车辆，并且承担这个维修的义务。那么门店呢它提供胎压异常、电瓶有故障，而且最终抛锚的这样一个低残值的车，显然是没有尽到检修和保障的义务，应当承担这个违约责任。以租代购呢，它是租车公司和他人之间的融资租赁或者是内部的安排，它不能对抗消费者和租车公司之间的这个租赁合同。那么由此导致车辆，比如说这个无救援、这个无维修保障这样的一种风险，它应当是由租车公司来承担。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8:3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早高峰的运行情况。此刻已经连线到了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7: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区的东站东郊路拓东路方向东向西，途经白塔路交叉路口呢，受一起交通事故影响，有人员受伤，伤者呢已经由120急救车送走，交通事故现场呢才撤出。通行情况呢在恢复当中，目前车尾呢滞留在菊华立交的附近，由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拓东路受这起交通事故影响，东郊路呢反堵，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请车友注意安全驾驶。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东转二环南路的寿关立交东转南匝口

0: 车道五丙三路段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二环北路下小屯立交行驶往阳仙坡往北教场方向钻洞不到左侧车道呢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对向的车道小屯立交转入西二环匝道内撤出一起两车交通事故，由北教场行驶往阳仙坡路段呢也有点繁堵。环线上今天周一车子也比较多，请车友谨慎驾驶。西二环京昆高速行驶往蕉岭路出口行车拥堵已经逐渐缓解，高峰呢有所下降。昆南高速晋城方向车辆排队过苏南路口，往毕机关安宁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长市东南绕城昆安高速其他路段交通情况保持基本良好。做关注昆玉高速昆玉主城行驶往成贡，行驶过杜家营收费站彩云中路跨线桥道右侧车道呢有一台故障车，车道呢有一些压缩，所以呢经过杜家营收费站行驶往斗南往石龙路口方向车流密集，车尾排过杜家营收费站大概 2.5 公里。彩云中彩云北彩云南路交通情况不错，建议车友也可以选择陪伴左右之便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08济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
12: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

0: 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
3: 专访云南省动物卫生监督所副所长黄宇。
4: 黄所，请问购买低价牛肉对老百姓有什么危害呢？
5: 境外饲养的牛没有兽药残留检测，普遍饲喂违禁兽药，这些牛肉一旦摆上餐桌，你吃到的可能不是放心肉，而是来源不明、安全隐患极大的肉。买这些肉损害的不仅仅是你自己的健康，也损害家人的健康，所以为了保护自己的健康，请坚决不购买走私肉。
3: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7: 早高峰来了，
6: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7: 邀你聆听。
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9: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8: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9: 大家好，我是舒平。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
8: 节目一开始呢，提醒那些爱鲜花、善表达，还喜欢拍短视频的朋友们注意了。云南省第三届花卉导览员大赛暨青春声浪制造大学生短视频创作活动报名正式启动了。
9: 本次大赛面向省内外的高校学子、社会青年、花卉及文旅从业者两个大赛。呢，等你来挑战花卉导览竞技、青春声浪短视频创作这两个大赛，等你来挑战
8: 啊！参赛呢，不仅能够角逐丰厚的奖金，收获荣誉证书，优秀选手还将入选成功花卉导览人才库，可以获得实习和创业扶持、就业推荐机会。
9: 哎，用声音和镜头将你的花卉故事讲给世界听，听云南彩云南呢，也期待你的登场。报名时间呢，是从即日开始到10月26号，详情呢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公众号，发送数字6即可以报名了。
8: 接下来关注今天的资讯。今年以来呢，人工智能加速从能对话走向能办事儿，能替用户订票、管理手机操作软件的智能体加快落地。但与此同时 ，AI 自主行动引发的安全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从大模型失控、入侵开源平台，到 AI 助理擅自行动，人工智能风险正从说错话升级为做错事儿，引发全球高度关注。一起来了解。
10: 不久前 ，OpenAI 宣布暂停其最新一代模型的训练。技术报告显示，9月20号，一个在沙河中执行搜索训练任务的智能体，利用 DNS 过滤漏洞绕过网络限制，访问了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这是 OpenAI 3个月内第二次暂停模型开发。7月下旬，其 AI 智能体曾突破相互隔离的运行环境，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部分系统。期间建立通信、欺骗评估人员并试图掩盖行为，每一步操作均无人类指令干预。类似事件并不孤立。8月，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公布的测试结果显示，两款前沿 AI 助理在122次测试中，10次出现自主未经授权的行动，累计19次未经授权行为，其中包括试图伪造身份、诱导人类运行恶意代码。有机构测试发现，流氓智能体未经指令擅自行动，泄露密码信息，强行关闭杀毒软件。本月，韩国多家银行遭遇疑似人工智能参与的黑客攻击。在国内 ，AI 换脸诈骗、AI 生成谣言等乱象，同样直接威胁公众财产安全与网络空间秩序。
11: 智能体的风险，它不止于说错话，更在于做错事。它能直接操作数字系统和物理设备。例如 AI 幻觉或误判，就可能驱动智能机器人带来人身伤害。
10: 当前以智能体 AI 终端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具备自主感知、规划决策和工具调用能力，会动手的 AI 正在成为新的风险主体。
9: 从失控入侵到擅自行动，人工智能为何频频闯祸呢？记者采访了业内专家，发现安全事件频发的背后，既有技术特性的内在成因，也有产业节奏、安全设计之间的落差，还有应用层面风险和意识的不足。一起来关注。

0: 不久前 ,OpenAI 宣布暂停其最新一代模型的训练。技术报告显示 ,9 月20号一个在沙盒中执行搜索训练任务的智能体利用 DNS 过滤漏洞绕过网络限制访问了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这是 OpenAI 三个月内第二次暂停模型开发。7月下旬其 AI 智能体曾突破相互隔离的运行环境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部分系统。期间建立通信欺骗评估人员并试图掩盖行为每一步操作均无人类指令干预类似事件并不孤立8月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公布的测试结果显示两款前沿 AI 助理在122次测试中10次出现自主未经授权的行动累计19次未经授权行为其中包括试图伪造身份诱导人类运行恶意代码有机构测试发现流氓智能体未经指令擅自行动泄露密码信息强行关闭杀毒软件本月韩国多家银行遭遇疑似人工智能参与的黑客攻击在国内 AI 换脸诈骗 AI 生成谣言等乱象同样直接威胁公众财产安全与网络空间秩序
1: 智能体的风险它不止于说错话更在于做错事它能直接操作数字系统和物理设备例如 AI 幻觉或误判就可能驱动智能机器人带来人身伤害
0: 当前以智能体 AI 终端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具备自主感知规划决策和工具调用能力会动手的 AI 正在成为新的风险主体与以往的工具不同新一代人工智能具备自主感知规划决策和工具调用能力可以在没有人类逐条指令的情况下自主行动
1: 智能体之间智能体与各类系统之间深度互联单点故障极易沿任务链和供应链极连扩散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0: 产业节奏与安全设计的落差同样值得关注业内人士指出当前 AI 领域安全投入远远跟不上研发和应用的规模安全评测风险预警应急处置机制等环节仍在追赶技术迭代的脚步与此同时使用层面的风险不容忽视政务、金融、工业等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加速落地，部分使用者对 AI 能力边界认知不足，滥用、误用问题突出，也给安全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1: 智能体决策链条长，自主程度高，异常行为难以及时识别，风险往往在事后追溯中才被发现，留给监管的响应窗口十分有限。
2: 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处在换季的阶段，呼吸道的消化道疾病多发，面临现在临床当中呢，因为不合理的用药引发的健康损伤的病例呢又有所增加。在山东济南，一名5岁的男童因为高烧入院，通过查血报告，医生发现了男童的整个指标呢是超出了正常值范围的，肝功能损害非常严重，是由于多种药物混用引发的。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家里人给他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呢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那个复方成分里面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一连用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
4: 医生表示，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单日总剂量不超过每公斤体重60毫克，单次每公斤10到15毫克，24小时内不超过4次，超量服用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由于病情危重，男童被送到重症监护室，经血液透析等一系列救治措施，病情才得以控制，目前已顺利出院。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自行增减药量，尤其在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因病情需要必须连用时，需经专业人员评估后调整剂量。
3: 在用药过程中，凡是用到复方的药物，一定要看到它具体的组方是什么，一定不要再去联合我们组方里面已经有的这个药，避免我们这个单方的成分用药过量了。
4: 此外，有些家长为了顺利给孩子喂药，会选择用果汁、牛奶等饮品送服，但有些药物是不适合用这种方法的。
3: 因为首先是奶的话呢，它里面有钙、有蛋白，那么很多药物再去一起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成分有一个吸附，这个成分进入人体之后，所以我们这个血药的这个浓度就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值，导致我们最后的疗效也不好。那因为果汁它本身是一个酸性的环境，酸性环境它是会让我们很多药物药效降低的。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好的，现在高速的通行情况如何呢？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的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龙警官，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龙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目前天气晴，辖区进出昆明的昆区、昆玉、昆楚、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来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到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从监控上看，各条高速通行情况正常，流量平稳。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情况。杭瑞高速昆明方向松明隧道翼龙长下坡路段设施修复施工，交替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京昆高速武定方向罗冕路段更换设施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西北绕城高速安宁方向长崇山隧道路段修复施工，占用超车道及行车道。沙靠隧道双向路面施工，交替占用超车道、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上昆高速昆明方向木栅庆桥梁施工，交替占用行车道、超车道。石林方向蓝盘江大桥石锁岔口更换护栏施工，占用超车道。西石高速石林方向石林收费站更换设施施工，占用超车道。请经过以上施工路段的车友们提前降低车速，服从交警指挥，注意避让施工现场。接触警中心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下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在通过长下坡路段时请控制车速，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求助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为您服务。这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龙警官的介绍。那关于高速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你关注 FM91.8。云南交投也提示我们，在詹邑的詹惠高速惠泽往詹邑方向的向田坝一号隧道内，现在有一辆小车呢是单方面肇事，占据了此路段的惠泽往詹邑方向的超车道，交通呢现在暂时没有中断。云南交投提示我们，安楚高速的草铺至义武立交这个路段呢现在起雾了，能见度低，请通过的车主呢要注意安全。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早高峰来了，我是舒平。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想，假如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第一件事儿你想干什么呢？阿姨姑娘说，好好学习啊，不只是课本的成绩，还要让那个时候算阔绰的老妈让我学习各种技能，然后呢，不要搞什么所谓的友谊，要好好的活，要明媚，要自信。还有这个 Honey 是说，多找小女孩玩过家家游戏，毕竟恋爱的经历基本都是小时候了。孙和叶说，我要好好抱抱我的妈妈，告诉她全世界我最爱她，还要再听一点话，每天呢都要抱着妈妈睡觉，只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太幸福了，以前觉得稀疏平常，现在回想啊，每一天呢都是享受，以自己为中心，站在现在纵观前20年，才后知后觉地感受到了妈妈的立场和妈妈的苦，真的太想回到小时候，好好的抱抱妈妈了。喝可乐的土豆图图说，晚上写作业吃饭，然后还有这个一定要去吃家门口的那家烧烤，高高兴兴的一定要吃一个炸香蕉。哇，这个早餐还没有吃的时候听到你说炸香蕉，这个口水直流啊，真是太想，我也太想吃一个了。万事顺意说啊，这个我要脑补一下吧，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也不想回到小时候。这个你到底是想回去还是不想回去啊？这个万千开心说，我想让自己变得更漂亮，变得更优秀，让大家都能看到我。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可以响亮登场啊！小张说，一定会幸福吧？上学期每天睡觉幻想，哎，我自己就是个校花，有好多人可以追我。这个我都不知道这个回得去吗？哎，这个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愿望吧，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你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留言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回到小时候，假如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你最想干的是什么呢？

0: 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水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沁水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水商城下单。
3: 哎，听，声波在刷屏，
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3: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5: 好心情。
4: 早高峰，
3: 早高峰，
6: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呢，思雨和舒平带领大家到大象沁水商城去看一看。
7: 哎，很多人都觉得缺钙呢是老年人或者小孩的事儿，这个是个错误的想法。
6: 是，
7: 补钙就像是存钱一样，存的越多啊，以后我们就可能用的越多。
6: 哦，
7: 哎，缺钙呢还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到疲劳，饮食上呢会出现食欲减退，还有啊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可能会引发像消化道的溃疡。口腔方面呢还会出现牙痛，刷牙的时候会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话可能还会导致牙齿的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像运动量一大，就可能会感觉腿软，脚后跟还会痛，脚呢会抽筋，还有这个颈椎、腰椎都会出现不适，这个腰酸背痛，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等问题。
6: 想不到吧，
7: 缺钙，
6: 缺钙引发这么多问题啊！所以今天大象沁水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一款来自大品牌的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这款产品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那么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是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但是在大象沁水商城，同样3瓶到手只要198。
7: 哦，这个价格好实在啊！
6: 是的，哎，
7: 那今天除了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啊，还为你带来了新玉楼兰有氧空气的棉云朵被啊，
6: 哎，
7: 这个吃了钙片，再盖上一个温暖的被子，好好睡一觉。
6: 是，因为被子的话，我们有两大功效，以前都被忽视了，现在要提起重视。一个是抑菌的作用，一个是抗螨啊，因为螨虫会让人就是

0: 皮肤敏感嘛。
1: 对对对。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是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这款被子首先从面料上来说，它是经过专业抑菌处理，属于 A 类母婴抑菌面料，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滋生。填充物是采用20%的大豆纤维、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科学配比组成，保温性强，蓬松度高，抑菌性强，而且能有效抑制螨虫，尤其适合宝宝、老人和皮肤敏感人群。
1: 哦，这个尺寸呢是两，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1: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1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说到孩子的眼睛，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别近视了，可儿童视力问题远不止近视这一件事，斜视、弱视、散光、远视力储备不足、视疲劳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悄无声息，有的被误认为长大就好了，等到发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儿童的视力问题不只是看不看得清，它关系到孩子的学习、运动，甚至性格和自信及未来的发展。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很重视孩子的视力问题，他想知道容易在儿童身上出现的眼病主要有哪几类。
19: 儿童的眼病其实有很多类，最常见的包括家长以为的，只要视力下降，认为这个小孩可能是近视的，哎，近视嘛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能晚一点早一点去看也没有太大关系，但其实除了近视之外，我们还会有很多种的眼病会影响到儿童的眼健康，也

0: 会引起视力的一个下降。我们最常见当时屈光不正，我们经常说的包括近视、远视、散光这些，那么儿童最常见的引起视力的一个下降的一个因素，需要到医院去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检查，需要一个科学的验光配镜，相应的一个矫正的一个治疗。但是除了屈光不正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眼病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家长们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儿童还会有一个斜弱视的情况，与眼睛的斜视，视力不好以后引起一个弱视，那么即使成人以后也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样一个矫正，就造成终身的这样一个视力不佳。另外一个呢，儿童经常会出现一些像过敏性的结膜炎，很多的小孩一到这个春秋季节容易眼睛痒不舒服，然后呢视力也出现下降，看东西不清楚，这样的一个疾病。还有儿童会有很多先天性的这样一个疾病，因为我们很多小孩不会表达他的这样一个不适症状，发现他有点异常的时候，你去盯着他来问或者检查，才会有一些暴露。所以呢，很多先天性的包括发育性的这个疾病，像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先天性青光眼啊，先天性的一些视网膜的这样遗传性的一个疾病，包括儿些外伤啊，都会引起视力的一个变化，造成儿童视力的不佳。那么家长一定要及时的这样一个发现，不要认为哎看不见了就配个眼镜就好了，很多疾病配眼镜是解决不了的，而且你没有早期发现的话，那么我们的治疗上就会很困难，影响到终身的这样一个视力。
1: 夏彤提示您注意用眼时间，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定期检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儿童视力问题，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说到孩子的眼睛，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别近视了。可儿童视力问题远不止近视这一件事，斜视、弱视、散光、远视力储备不足、视疲劳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悄无声息，有的被误认为长大就好了，等到发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儿童的视力问题不只是看不看得清，它关系到孩子的学习、运动，甚至性格和自信及未来的发展。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溪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儿童也会出现远视，他想知道儿童出现远视的比率高吗？
3: 远视的话，在东方人来说相对比例比较低一些，我们这在东方亚洲，那么它的这个近视的比例要远远超过远视，而在这个欧美国家，它实际上是远视眼的这样一个比例要超过近视眼的这样一个患者，所以不同的人种、不同的国家、地区，它的发病率是不一样的。儿童其实每一个人的这个正常的眼球发育，它是一个正视化的这样过程，就是人刚刚出生的时候，眼球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好，它是一个相对比较短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实际上出生的时候正常人就是一个远视的状态，随着这个生长发育逐渐像我们人的身高在增加，头围也会增加，那么眼球也是逐渐的眼轴的一个长长，这个是一个正常的逐渐由一个远视变成一个正视化的这样一个进程。

夏彤提示您注意用眼时间，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定期检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儿童视力问题，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感觉到你化成我化成你并不很远。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说到孩子的眼睛，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别近视了。可儿童视力问题远不止近视这一件事，斜视、弱视、散光、远视力储备不足、视疲劳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悄无声息，有的被误认为长大就好了，等到发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儿童的视力问题不只是看不看得清，它关系到孩子的学习、运动，甚至性格和自信及未来的发展。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亮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带孩子去检查眼睛，经常听到医生说儿童的远视储备，他想知道这个应该如何理解。
2: 就像我们经常把这个比喻为你的银行的一个储备吧，你的远视储备在正常的话，比如我们一般发育到六岁左右才达到一个正常人的 0.8 到 1.0 的这样一个视力，这个时候他的远视储备在大部分儿童应该还有200到300度这样一个情况。如果你的这个储备不够了，你到这个同样的一个年龄，六岁只有50度，只有100度了，马上就到零了，零就是变成成人的一个正视，那零再往下就是负的了，负的就到近视。所以你如果正视化过快，这样一个进程变化到了，你就提前就进入到近视这样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来干预。所以远视储备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在你的近视防控当中，如果你的储备不够了，马上就要踏入到近视了，我们必须在这个时候进入到近视之前再来进行防控，这样会达到更好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夏彤提示您注意用眼时间，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定期检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儿童视力问题，从日常生活中做起。没有可疑的理由，我只爱骄傲放纵。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0: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一口老膏克百病，
3: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3: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2: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3: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4: 胡家老膏，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2: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5: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6: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3: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2: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3: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2: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3: 名额有限，
2: 抓住机遇，
3: 力度空前，
2: 援助多多，
3: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

0: 圆满成功。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当中所能遇见足以改变自己命运的好事非常有限。有人专门统计过，可能一个人活上一辈子能够碰到的大的好事不超过三回。这种好到不能再好的机遇就在昨天让我赶上了。我早有准备，但是我知道以后仍然特别激动。我们单位领导昨个一早上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胡老，事办成了，明天就开始。我说明儿个就开始了。他说是啊，日子已经定好了。哎呦，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第一反应是懵的。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今天上节目我该说些啥。无论说什么好像都不能表达出我心里那股子激动劲儿。胡家老高讲了好长时间了，终于有活动了，我替大伙开心。来的路上我就在想，今天这档节目我不讲疾病行不行啊？具体哪个病种我就不讲了，因为今天注定要接很多的电话，我接到谁的谁有啥病我就给他解决就完了。今天这个日子很特殊，我先公布一下这个特大的好消息，我们胡家老高栏目组和新正药业集团联手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在今天正式开始了。大家等啊盼呐、前前后后至少有一个来月了，到今天活动终于落实。无论是老患者还是刚刚收听节目的新听众，等的就是今天。有些人做梦都想要的优惠政策和为数不多的援助名额，从今天开始正式对外发放，一个人只有一次报名机会。像这次这样大力度援助活动，几年能赶上一回就不错了。尤其是对于头一回买药正打算用胡家老高的人来说更难得。买过老高的用户都知道，平时购买胡家老高没有任何赠送，从来没送过。哪怕您坐飞机自己到药厂去提货都没有任何的赠品。但是这次这场活动酝酿了很久之后终于满足了大家的愿望。从今天开始参与活动的人最高可以赠您20盒胡家老高，都是大包装的，跟正常买的一模一样。也就是说这20盒老高不用花钱白送给你。除此之外还有12大盒的宫廷肾宝也是不花钱的。所以呀、只要是能参与上这场活动，那么20盒胡家老高再加上12大盒的宫廷肾宝一共32盒药白给咱了。这些药都是偏得的，而且都是正经八百的能治病的好东西，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额外给你的。为啥不要呢？这些药绝对不是小数目。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

0: 力，胡家老高大型人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

0: 经发出这个信号警报了，但是大脑不能够及时的接收传递信号，那么心梗它发生的疼痛反射呢就被中断了，就是你感觉不到这个心绞痛的这个症状了。而咱们很多患者朋友都是什么呢，都是没有症状或者说症状很轻微的话，他不会用药，他也不会去医院的。那么等说你有感觉了啊，或者说你感觉好像不太对劲儿，再到医院，咱们说已经晚了，可能人就已经没有了。
1: 嗯，那梁教授，是不是说只要是糖尿病患者，就都是无症状心梗的高危人群呢？
0: 嗯，严格的来讲不是的，应该说是大部分的人群。
1: 嗯，
0: 啊，当然有三类人群，这个无症状心梗它是属于高危人群。
1: 嗯，
0: 哪三类呢？第一类呢就是血糖长期控制的不稳定，你血糖控制的越差，细胞用糖障碍越严重，那么细胞损伤就越严重，它一定是无痛性心梗的高发人群，所以这个一定要重视。第二类呢是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这一部分人群，就是糖尿病和高血压呢，我们临床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称呼叫患难兄弟啊，一对患难兄弟，一个是不断的加压撕扯血管，一个是高糖环境不断的腐蚀血管，就是共同来破坏我们全身的血管系统，来加速动脉硬化，加速斑块，加速堵塞的这个形成，这个也是诱发无症状心梗的一个关键因素。
1: 嗯，
0: 再一个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的各项机能都老化了，那么对疼痛的感知能力也下降了，这个也容易发生无痛性的心梗。
1: 嗯，
0: 那这三类患者呢，同时呢也是肾这个先天之本损伤最为严重的人群。
1: 嗯，
0: 就是他们身体的这个底子，就是咱们说这个抗病能力普遍比较差，那么缺乏对抗重大疾病的能力，所以更容易出现无症状的心梗。
1: 嗯
0: 嗯，说到这儿吧，我想起我之前的一个患者。那咱们和大伙儿一起聊一聊吴大姐，糖尿病呢快10年的时间，她就诊的时候是68岁，血糖控制的不太好，那么胰岛素打30个单位，但她空腹血糖8毫摩尔每升，比较高，血压也高，而且她血脂也高，就是每天用她的话来讲，大把大把吃药，那么常年吃药呢，她的肾功能也严重的下降了，她经常有尿频尿急，那免疫力也特别低，你比如说每次流感病毒啊，或者说换季的感冒逃不过的，而且一感冒他就得10几天半拉月，不容易好。
1: 嗯，
0: 那么一年之前呢，吴大姐也是跟她老伴儿还有他们家姑娘去旅游，结果旅游完了回来之后1个礼拜，她就感觉有特别累，全身没劲儿，就是总是胸闷心憋，那么她一直是用这个速效救心丸顶着，就是症状稍微有所缓解，但是一直持续发作。但是吴大姐自己就想说，我也没有心绞痛啊，那不可能是心梗的。结果呢，有一天她正做饭就突然就晕倒了，他们家老伴第一时间打120，那么到了医院呢就给她直接诊断为陈旧性的心梗，就是她心脏血管的2处已经堵塞超过90%以上。
1: 哎呀，
0: 而且这个堵塞是弥散性的血管的堵塞，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一个斑块，就像糖葫芦串一样，是一串一串，是一大段血管的这样的一个堵塞。
1: 嗯，
0: 更不好的就是已经合并了心衰了，那临床当中这个病情很严重的，直接医院里下了病危通知书了。因为普通的心梗，其实我们直接下个支架，可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嗯，
0: 但他的情况呢，支架下不了，因为一大串支架他撑不开的。
1: 嗯，
0: 医生呢只能跟家属讲说试一试搭桥手术，当然搭桥手术这个风险也非常的高，预后比较差，所以这个就要看家属的态度。那咱们说实话，作为家属来讲，哪怕说有一线希望，也不可能放弃的。
1: 是的，
0: 所以家属就同意做搭桥手术。那结果怎么样呢？就是这边吧，手术风险知情书刚签完字儿，不到5分钟，又一张病危通知书又下来了。这个吴大姐她多年的糖尿病，因为最适合心脏搭桥的下肢的大隐静脉，这个情况特别不好，搭桥的这个血管非常不好，因为即便说搭桥手术勉强做成功了，其实最多也就是保住了她的生命，那么后期他还是会随时复发，或者说因为心衰而猝死的。
1: 嗯，
0: 那没办法呀， 家属在外面呢，就是一张一张的这个病。

0: 为通知书的这么牵着，然后以泪洗面，只能是祈祷他能够转危为安。
1: 是的。
0: 好在吧，这个手术它是持续了8个小时，患者成功的挺过来了。哎，我们说命保住了。但是出院以后，这个吴大姐呢，就像大夫说的那个样子，心脏还是不好，就稍微走快一些，她立马不舒服了。他们家在3楼，她说过去我好歹我还能下楼买个菜，稍微溜达溜达。但是打做完手术以后呢，连一层楼的楼梯都下不去了。啊，心口窝呢就像压了一个大石头似的，老是胸闷心憋。就晚上他也不能够平躺睡觉，就经常有这种憋醒的情况。
1: 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哈，从鬼门关幸运的逃离出来之后呢，还要再次的面临这种痛苦的折磨。
0: 是。
1: 所以我也真的非常心疼我们的糖友们哈。那梁教授，像吴阿姨这种严重的糖心病，用上明阳方效果是不是能更好呢？
0: 对，这是肯定的。而且梅阳方呢，像他这样的病患，我们可以这么讲，是唯一的选择，最好的选择啊。
1: 嗯，
0: 不但能够治好他的病，同时还可以帮助他来续命养命。
1: 嗯，
0: 后来吧，是患者实在太痛苦了，就是每天生不如死，家属呢慕名就找到了我。那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上了梅阳方当中的龙方和我们专门针对糖尿病研发的虎方。用糖多肽，是龙方和虎方联合在一起给他用的。其实当时呢，家属他这个想法就是说，哎，只要给这个患者减轻痛苦，缓解就可以了。
1: 嗯，
0: 就是没有抱着说这个病能治好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用药的。
1: 嗯，
0: 他们是没有寄太大的这个希望，但是呢，患者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效果。用上梅阳方当天呢，他血糖就下来2个数值了。明显感觉心前区压榨样的这个感觉，哎，减轻了，胸闷减轻了，心口窝他说，哎呦，敞亮了，用到1个礼拜吧，全身就有力气了，不像原来说整天躺着全身乏累，哎，用完以后身上有劲儿，可以下地活动活动了。那么到1个月以后呢，他心口窝憋闷的这个感觉完全没有了，这个就提示你心肌供血完全恢复了。睡眠也改善很好了，以前呢入睡困难，就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哎，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就醒了，稍微家里有点动静了，吓一跳，心里就咯噔一下。但是在用完咱们梅阳方1个月以后呢，他这个睡觉呢特别好，那能睡踏实觉了，心脏舒服了，睡眠质量提高了，起码每天可以保证5-6个小时这样的一个睡眠，那睡眠他也达标了，你想休息好了，精神头就足了，身体的状态它就越来越好了。
1: 对，
0: 用完一副梅阳方以后呢，细胞缺糖损伤这个问题就全部得到解决了，而且肾的这个功能呢全面提升了，那肾强了，五脏就强了，五脏六腑就可以各司其职了，哎，可以干成自己的这个工作了。那么最让他没想到的是什么呢？除了心脏、睡眠这2个最担心的问题解决了，就是他特别头疼的一个尿频尿急、总爱感冒这个问题，用了咱们梅阳方以后呢，一并都好了。
1: 嗯，
0: 然后半年之后吧，因为我经常说好了以后，我们不光是看症状的好了、感觉好了，一定要看复查的一个结果。
1: 对，
0: 那么半年以后呢，吴大姐呢到医院里做完复查，心肌供血完全正常了。
1: 嗯，
0: 包括他搭桥的桥血管的功能也非常好，这个就说明他心功能完全恢复了，空腹血糖一直稳定在5.8毫升每升，血糖指标非常好，其他的各项指标也全都正常了，而且是降压药、降糖药全部都停掉了，就不吃西药的情况之下，指标都非常好。还有他特别激动，复查结果出来呢，第一时间吧，给我打电话，他特别感谢我。他说没想到啊，我一个半只脚都踏入鬼门关的人啊，梁教授你给我拉回来了。
1: 嗯，
0: 哎呀，让我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轨迹上了。
1: 是的，真是太好了啊。这就是咱们梅阳方的真功实效，让一个曾经对生活丧失希望的糖尿病心脏病患者重新的站了起来，走了出去，重新的恢复到健康人的生活当中。所以啊，如果收听前的您也出现了糖尿病心梗的困扰，需要帮助，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您身边的好医生 会有专业的医生团队为您耐心解答。听到这位吴阿姨恢复的这么好，相信大家伙儿都很好奇，为什么迷羊方能够在众多治疗方法当中独占鳌头呢？我们继续来听梁教授的讲解。
0: 咱们的迷羊方呢能有这样的效果，当然首先它离不开强肾固肾第一方的龙方。
1: 对，
0: 我经常讲的肾为先天之本，五脏之根。那么肾的健康呢，它决定了我们身体底子的好坏，也决定了咱们五脏六腑是否会得病，会得大病重病，同样它决定你寿命的长短。
1: 嗯，
0: 而糖尿病患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长期的细胞缺糖导致了久病体虚，一体多病。而中医讲久病呢必伤肾，所以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说必须要强肾固肾，养好肾这个根基，得把你的身体的底子咱们说呢得好起来。这个肾功能提升了以后呢，那首先咱们可以保命续命。糖尿病无症状的心梗的患者他最怕什么呢？一击致命，就是直接就危及到你生命了，给你抢救的机会都没有，这是他们最怕的。那我们有了龙方强肾固肾，我跟大伙儿讲，即便说在心梗发作的危急的这个时刻，它可以快速的首先给你建立侧支循环，给我们的心脏能提供一个紧急的一个供血通道，它可以更大程度的首先保障的是心肌的供血，这样我们就防止了猝死的一个发生。心肌细胞呢超过十几分钟它会直接猝死的，但是你肾功能比较强大的人，我们心脏它耐缺血的这个能力就增强了，所以可以给抢救呢我们赢得更多的时间，让你化险为夷。同时龙方呢还可以为糖尿病患者我们说养出身体的好底子，就是让你的抗病能力，对疾病的免疫能力，身体自我修复的能力，那么随着我们肾功能的提升它是同步增强的。我们换句话来讲，就是有了龙方强肾固肾为我们的身体保驾护航。那糖尿病的朋友说你还会担心哎，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吧？
1: 完全不用再担心了，
0: 完全不会的啊，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我们的龙方里面呢有龙药，千年龙药熊残蛾。那大伙儿想想为什么它可以被称之为龙药？因为在过去呢，只有作为真龙天子的皇上他才有资格来使用的。大家看电视或者说听节目啊，多少有了解，古代的皇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追求健康长寿。
1: 对，
0: 我国古代历史上的皇帝宋高宗，他是长寿的典例啊。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他享年81岁，寿终正寝。
1: 梁教授，这宋朝人的平均寿命啊都是40岁左右啊，
0: 是
1: 这60岁已经是算高寿了。那80岁不就是高寿中的高寿吗？
0: 对呀。宋高宗他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龙药熊残蛾。那这个有记载的，因为皇上大伙儿都知道每天操劳国事，宋高宗也一样，年龄呢是一年比一年大，身体也是逐步的衰弱。后期他也是各种疾病缠身，那为了延长寿命恢复健康，尝试了很多很多延年益寿的方法，效果都不太理想。后来呢一位名医推荐他服用完熊残蛾以后呢，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全身特别有劲儿啊，用不完的这种精神头，心明眼亮，就好像一下子年轻了20多岁。这呢就让宋高宗啊大喜啊，很高兴，然后继续服用，结果是越用越好，整个人精神焕发啊，尿频尿急呀，腰膝酸软呀，夜不能寐呀，等等这些症状彻底消失了。过去说10多年都不敢骑马涉猎了，那么他60岁高龄竟然呢可以策马扬鞭打猎了。我们大伙儿想想这体魄得有多好啊。后来他是常年服用熊残蛾，直到81岁高龄一身无病寿终正寝。而宋高宗呢把熊残蛾尊称为龙蛾，那么同时还把它呢封为了国宝。 为什么呢？一方面啊，因为熊残蛾强肾固肾的效果是其他任何药物都无法企及的，就是熊残蛾能够像龙精龙气一样绵远悠长，生生不息，所以说把它称之为龙药。
1: 嗯，
0: 哎，它的效果非常好。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延年益寿的宝贝呢，只能是他这个皇上能用。哎，说别的达官贵人，那这些大臣们，即便说哎腰缠万贯，也没有机会用，更不允许来用的。
1: 哎呀，不愧是神宠国宝哈！
0: 当然了，龙方呢，强肾固肾，其实只是一个基础。那么全面我们来解决糖尿病合并的心梗，包括说糖尿病激发的其他的并发症，同样离不开虎方的一个使用。
1: 嗯，
0: 明阳方的优势和特点是什么？我们是龙方和虎方强强联合，双管齐下，它既可以快速的缓解我们患者的症状，又能够从根本上呢改善患者的体质，达到的是一个标本兼治的一个效果。糖尿病患者呢，细胞缺糖的这个体质呢，我们虎方的用糖多肽，它可以快速的打开细胞的用糖通道，帮助我们细胞很精准的来识别糖，然后把这个糖呢带入到缺糖的细胞，那么让你的细胞就能吃饱饭，同时修复细胞的损伤，就是它可以做到点对点靶向治疗。所以呢，你吃上以后马上就能降糖，用上就可以治病。
1: 嗯，
0: 当然佳肴啊，说到这儿啊，其实咱们这么好的虎方也有缺点。
1: 嗯，
0: 那也有缺点，就是产量极少。
1: 是的。
0: 你像就拿用糖多肽当中的原药材雪莲，那咱们来说吧，它生长在高寒山区海拔2400米以上的悬崖峭壁当中。这个产量就极低，
1: 嗯，
0: 主要是采集的过程极其艰难，因为采摘雪莲它不是说像我们摘一朵花似的，你揪下来你就可以用，不是的，它需要人工攀爬悬崖峭壁，而且必须是把雪莲的根部以及花叶部分完完整整的都取出来，这样才可以保证它的药效。
1: 嗯，
0: 那么不光是这个雪莲，包括呢用糖多肽当中，你像这个蛹虫草等等，这个全部它都需要就是很大难度的这样的一个采摘的。原药材稀缺，那么生产出来一批用糖多肽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像平时大家想多用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多，而用糖多肽它是高浓度高活性高疗效的复合肽。就是糖尿病的朋友说，只要你有机会用上，哪怕说你用上一副药，用上两副药，也可以给你带来很好的效果。嗯，无论说你是这种居高不下的血糖啊，或者说顽固性的高血糖，或者说是属于这个陈年已久的老的这些并发症，用上三五天，血糖可以明显的下降，并发症同时也可以得到同步的一个改善。包括你像心慌心悸啊，胸闷气短，还有一些像头晕脑胀尿频尿急的睡眠不好的这些患者，基本上一个礼拜的时间明显得到改善。
1: 嗯，
0: 就是最长最长我们说呢，这个效果最慢最慢它不会超过半个月，并发症都会有好转，比你说用普通的降糖药效果要强10倍，安全性要强100倍。
1: 嗯，
0: 那么主要是什么，我们患者后期呢不需要忌口，不是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它不需要忌口，也不用吃降糖药，而你的血糖它会保持在一个正常范围，不会升高，同时呢彻底摆脱并发症的困扰。
1: 那这么好的名阳方，很多糖友们是迫不及待的想用上哈，都想着早一天好病早一天康复。节目还没有结束，咱们的栏目热线就被打爆了呀。
0: 嗯嗯，大家着急治病的这个心情我们特别能理解呀。啊，就像你说的，谁都想早一天好病早一天康复，这个能理解。
1: 嗯，
0: 那么为了让更多糖尿病患者受益啊，那佳肴呢，我还特别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
1: 啊，什么惊喜？
0: 但是这个明天的节目吧，我把这个好消息呢给大伙儿宣布一下。今天只是我提前吧，提前给大伙儿透露一下。那么明天呢，我不但会让大家一次性的把龙方虎方带回家，而且 还是惊喜的价格，就是人人都可以用得起。
1: 太好了，那我们大家就拭目以待哈。
0: 嗯，
1: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也想少吃药少遭罪，欢迎您拨通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让梁教授为您指点迷津。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哈。下面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就进入到热线环节。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里有专业的医生团队为大家耐心解答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关于疾病方面的困惑困扰。那如果说您需要帮助的话，可以拨打我们正在开通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哎，梁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我叫张强。
0: 嗯，
5: 我家吧是这个吉林长春的
0: 啊。
5: 哎呀，真的感谢您啊，给我们谋这个福利啊。
0: 应该的。
5: 所以吧，您一定啊，这次得给我报上名啊。这个龙方虎方吧，我要再订2个月的量。
0: 哦，也是听到我们好消息了。
5: 是。
0: 嗯，叫张强，家是吉林长春的。你这样，我先把名字我先提前给你登记上。然后你呢？天天听咱们节目，好吧？
5: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啊，梁教授。
0: 嗯。
5: 哎呀，说句实话，有您呢，我们这哎呀，真的感觉就是太幸福了
0: 啊！
5: 哎，因为啥呢？你看您真是把我们这些个病痛的患者吧，都给救了呀。
0: 应该的。嗯。
5: 要是没有您吧，真的，你说我们上哪去找这么好的中西医结合的特效药？
0: 嗯。
5: 你看我现在吧，这刚用完3个月。
0: 哦，
5: 哎，我感觉这效果吧特别特别的好啊，
0: 是咱们的老朋友受益者了啊。
5: 对，
0: 我经常说啊，明阳方到底好不好，咱们的龙方虎方到底好不好，其实用过的患者是最有发言权的啊。电话打进来了，把你情况说一说。
5: 哎，好的好的。我用咱们这个梁氏中医的龙方和虎方吧，就是用糖多肽。
0: 嗯，
5: 哎，这也说句心里话，这效果真是没得说呀。
0: 啊，
5: 可以说用3个字就能概括起来，
0: 哎，
5: 快好省啊。
0: 哦，
5: 真的就是起效吧，快，哎，效果好，
0: 嗯，
5: 完了还省钱呢，是不是？
0: 说的太好了。
5: 你看吧，我用了当天吧，我就感觉这身上哎就开始有点劲儿了。
0: 嗯，
5: 哎，不到10天吧，
0: 嗯，
5: 哎，我这血糖就平稳的下来了
0: 啊。
5: 餐前5点多，餐后都7点多吧。
0: 你原来有多高？
5: 原来餐前9个多，10个多，
0: 嗯，
5: 哎，餐后15、16个，17、18个，这都是。
0: 哦，原来太高了，
5: 哎，
0: 空腹5个多，
5: 啊，
0: 餐后7个多，这就正常范围了，非常好啊。
5: 是，哎呀，这血糖一下来吧，
0: 嗯，
5: 哎，我先试着，我就把那胰岛素我也给它减量了，一点一点的，
0: 啊，
5: 哎，不到2个月，
0: 嗯，
5: 哎，我就胰岛素我就就不打了，
0: 就是目前已经全部都停了胰岛素了，是吧？
5: 对。
0: 哦，
5: 哎呀，但是吧，你看我的饮食还放开了呢。
0: 啊，
5: 哎，血糖吧，它也没高。哎，
0: 嗯，
5: 餐前始终是5点多。
0: 嗯，
5: 啊，餐后7点多这样。
0: 这就已经用糖障碍的问题全部解决了啊！你想，你在用咱们龙方和虎方之前，咱们的工作人员肯定跟你说了， 用上咱们的龙方、虎方、用糖多肽呢，其实它最快最明显的效果就是血糖很快可以下来，就是快的有的是当天下来，即便慢的3到15天左右，血糖也可以稳稳当当下来。你看你用完以后我们血糖下来了，而且现在胰岛素不打了，饮食放开了，这就是大家要明白，就是原来我们被动的降糖只是一个降指标，糖尿病解决不了，而今天说你想不打胰岛素不吃降糖药，想这些血糖也好并发症也好都恢复了，大伙儿记住，只要把用糖障碍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啊。血糖恢复的非常不错，这个并发症这一块怎么样？
5: 哎呀，我这并发症吧原来也不少。
0: 嗯，
5: 你看有青光眼，啊，心脏也不好，是冠心病
0: 啊。
5: 尿急，尿还频。
0: 嗯，
5: 完了那个尿吧，那个泡沫还多。反正这是并发症也不少。
0: 嗯，
5: 哎，最重的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你看啥东西吧，都是模模糊糊的
0: 啊。
5: 完了，当时那时候检查的时候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因为他视力不好了，
0: 啊，
5: 视力刚0.2。
0: 嗯，
5: 哎。反正那时候吧，生活勉勉强强的吧，能自理。
0: 嗯，
5: 哎，但是现在我经过3个月的治疗，20-30米远的东西现在都能看得清楚了，
0: 太好了。
5: 现在
0: 啊，起码你这个眼睛肯定是保住我了。
5: 是，
0: 因为糖尿病合并眼病啊，眼底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偏严重的，视神经萎缩失明率很高的，一旦失明了，就没有任何补救的这个方法了。
5: 哦，
0: 所以你看现在多好。10米、20米我都可以看得清楚，最起码说明什么？第一个你生活没有问题，第二个咱们这个眼睛它保住了啊。
5: 对，
0: 嗯嗯，
5: 哎，你看这眼睛一好，哎呀，这心里边吧感觉可透亮了
0: 啊，心明眼亮。
5: 我的心脏现在呢也好了，就是心嘛，现在不发慌了，
0: 啊，
5: 气也不短了
0: 啊，
5: 我感觉跳的也都正常了。
0: 嗯，
5: 哎，你看我到医院吧，这一检查吧，
0: 啊，
5: 哎，大夫说我这各项指标都正常。
0: 太好了，
5: 哎，他说你这，嗯，你这指标啥的不像70岁的人呢，
0: 所以说只要咱们糖尿病把用糖障碍问题解决了，血糖也好，并发症也好，就没有不好的。你想想，你冠心病的问题解决了，心梗，包括像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它不存在了。啊，其他方方面面都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非常不错。还有说，哎呦，别人都看着你说，哎呦，比年轻了，大夫都说你不像70岁，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咱们的龙方强肾固肾的一个效果。你想，它为什么能被称之为龙方呢？龙方里边有龙药，就是千年龙药熊蚕蛾啊。原来它只是给皇上用，其他人用不上。现在咱们老百姓用上了，肾强了，五脏就强了，人就看着就年轻了，而且长期用它有延年益寿的一个效果，不错啊，总体来讲非常不错。
5: 是真的挺好的，梁教授。
0: 嗯，
5: 我吧，那今天就听你讲，说明天要有惊喜带给大家。
0: 对，
5: 哎呀，我听完之后我就，哎，特别期待呀，真的。
0: 理解啊，大伙儿都盼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已经给你名字登记好了，你就关注收听咱们这两天的节目就可以了，
5: 哎，
0: 好吧？
5: 哎，好的，好的，梁教授。
0: 好，
5: 我就等
0: 没别的事儿了啊。
5: 哎，好的。
0: 好，再见。
5: 哎，好，再见，梁教授。
1: 好的。关注好医生栏目，提前锁定健康福利，那我们拭目以待，福利聚会即将来袭。当然很多聪明的新老朋友都已经纷纷打来电话，快人一步提前报名预定。后台实时数据显示啊，目前电话量已经是接近2000条，所以佳瑶在这里也提前祝大家好运。拨打报名预定专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喂，您好，是梁教授吗？
0: 哎，您好，是我啊。
6: 哎呀，梁教授您好啊。
0: 你好。
6: 我也是慕名而来的
0: 啊。
6: 您是这个中西结合那个治疗专家呀，尤其是梁氏中西这个传承人呐，从医40多年了。我呢，所以我感觉我就所以找您呢，给我看看病啊。
0: 啊，
6: 我这觉着心里靠谱。
0: 啊，心里靠谱。放心吧，咱们梁氏中医传承数百年，我们靠的是什么？一方面呢，是我们为老百姓看病的真心和良心，就是能看的我们给大家看，看不了的不耽误你。我经常说，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咱们耽误不得。再有一个，咱们凭的是什么？凭的是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老同志，说说你的情况先。
6: 啊，我是天津的哈，
0: 嗯，
6: 我叫李凤安，我的毛病特别多， 我也是这个糖尿病啊，心脏也不好，记忆力减退，血压还低。脚那麻，这个脑鸣啊，耳朵也叫唤呢，白内障、水纹症，尤其是这个反复的老是尿路感染呢，这太遭罪了。
0: 那你

0: 糖尿病出现的这些并发症比较多啊，心脏方面不太好，记忆力减退代表的是脑血管的问题，然后眼睛这一块也不太好，这是眼病出来了。末梢神经病变有没有？也有，包括你血压低，包括尿路感染，一大堆并发症都有了。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1: 还有就是嘛，怕冷啊，
0: 嗯，
1: 胃老是觉着胃凉啊，胃寒。化验检查说呢，还有潜血在尿里边。
0: 嗯，
1: 梁教授，我就说这些毛病，就用您讲的这个，龙方和这个糖尿病患者专用的那个胡方啊，用那个糖多肽呀，我也想试试呢。
0: 啊，也想试一试。
1: 啊，
0: 梁教授问一下，你想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1: 我当然是想，你看现在这血糖老不稳定嘛，什么时候血糖能够稳定了
0: 啊？
1: 这个并发症不再出现了，甚至好转了。
0: 嗯，
1: 然后呢，这眼睛这雾也下去了
0: 啊。
1: 完那个走路也有劲儿了。
0: 嗯，
1: 能睡觉了。我就是希望我这些毛病再有一个，这尿里老有潜血，我这担心呐、
0: 啊，
1: 害怕呀。
0: 嗯嗯。
1: 哎，我说这图上岁数了，不图别的，就图一个好身体呗。
0: 对对对。
1: 啊。
0: 嗯，这个我跟你讲，完全可以，而且咱们肯定能说到做到。
1: 嗯，
0: 我们大量的临床经验，用咱们龙方和虎方的，血糖的稳定快的当天就可以下来，就再慢了3到15天、
1: 嗯、
0: 血糖指标呢可以下降2到5个数值，就是你半个月之内你血糖肯定比原来要好得多得多，稳稳当当稳中下来。
1: 嗯哦，
0: 包括这个血压逐步逐步就上来了，到正常了，说脚麻呀，耳鸣啊，我睡不好觉啊，包括我眼睛看不清楚啊，这些全部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和恢复。啊，当然连续治疗呢，后期呢我们也能跟正常健康人一样，指标稳稳当当的，包括你饮食可以放开，包括像我们部分的西药该减的减，该停的停，这个完全可以的。啊，你说这个潜血压、尿路感染这个问题很快它可以得到一个解决的，完全可以。嗯，
1: 哎，太好了！我这老伴儿呢，他身体也不老好，就是这个有这个脑血栓
0: 啊。
1: 哎，完以后呢，我就不能倒下呀，我要倒下，你说没人照顾他了，不是也是吗？
0: 嗯。
1: 所以呢，我就说呀，用那个1/1000的希望也得一定试试。嗯、等我好了，我也让老伴儿也试试。
0: 啊、哦，老同志啊，嗯，你说哎呀，我想试一试这样的一个心态，我能理解呀、啊。
1: 对。
0: 但是在我这儿，不给大家试一试。因为患者不是试验品，而且咱们的方法已经10年了，我们这个疗效已经验证出来了。我经常说咱们的胃肠肝脾五脏它不是药罐子，说什么药来了我都放在药罐子里边，它不是的，咱们是有血有肉的五脏组织，不是给大伙儿去试一试，给你用疗效就肯定没有问题。而且你经常听节目也听到了吧，咱们10年了，包括以后也一直都会有无效退款这样的一个承诺，就是不会让你花一分的冤枉钱，这个是疗效最大的一个保障啊！所以你100个放心，我的建议啊，是你们老两口一起用，一起治，一起好，哎，这样是最好的。而且我们全程指导，负责到底，直到你们完全康复为止。
1: 对，这就看着希望了
0: 啊！
1: 太好了，谢谢梁教授啊！
0: 嗯，
1: 那我跟老伴儿啊就一起用嘛，但是。就我听说这个龙方虎方不太好买呀、
0: 啊。啊，是你这个最好一会儿给场外那边呢打电话，先提前预约一下，然后一定要听明天的节目，因为明天呢咱们有好消息啊，龙方和虎方能同时拿到，主要它是有一个惊喜的一个价格，价格这块呢可以让老百姓的人人都能用得起。
1: 嗯嗯，那行。
0: 嗯好，
1: 那梁教授，我就
0: 跟导播，哎，对，先跟导播那边先联系，先预约一下。
1: 哎，好的。
0: 啊啊。好，
1: 哎，好，
0: 好，
1: 谢谢您，梁教授，
0: 再见，
1: 打电话，
2: 嗯，再会。梁教授刚才呢也和这位朋友说了一句话，给您负责到底，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医者仁心，这就是医道大爱。咱们有了这个承诺，还怕什么呢？更何况用药无负担，疗效有保障，无效给您退款退药，咱们就大胆的往前走，用上龙方虎方，咱们也早日的获得健康。拨打健康专线，了解我们。走进我们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让梁教授也喝一口水，咱们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 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5: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4: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市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市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四十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继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太多了，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你好。
6: 哎呀，我的心情太激动太高兴了哈。
0: 啊，听出来了。嗯，高兴就好。
6: 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0: 嗯，
6: 行吧。
0: 可以。
6: 我是那个湖北孝感的。
0: 啊。
6: 我姓戴，叫戴斌。
0: 嗯。
6: 今年40多岁。
0: 哦，年龄不大啊。
6: 是不大。
0: 嗯。
6: 但是呢，我一身的毛病。
0: 什么问题？
6: 主要是血糖偏高。
0: 嗯。
6: 但是呢，我又是不吃药，我就不吃药。
0: 嗯。
6: 我主要是那个剖腹产生孩子啊，
0: 啊，
6: 可能是上了燃气。
0: 嗯。
6: 在这十来年当中啊，还做了2次手术。
0: 哦。
6: 那个乳房长了2个麦芽肿瘤。
0: 嗯。
6: 还有去年呢，上半年做了一次宫腔息肉。
0: 嗯。
6: 也是长了好几个。
0: 嗯。
6: 就是说身体特别不好。
0: 啊。
6: 40来岁啊，感觉就像60来岁的人特别不好。
0: 嗯，确实不太好啊。
6: 嗯，
0: 那你体质不太好吗？如果体质好，他不会说反反复复我们长这些肿瘤啊、息肉啊、囊肿啊，你反复出现，这个说明身体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元气不足，其实就是你的肾气肾精不足，再有一个还是有一些淤堵的啊。
6: 哦。
0: 嗯嗯。
6: 然后就是今年呢，就是有这么个机会啊。
0: 啊。
6: 就是我妈啦。我妈呢是那个冠心病，
0: 嗯，
6: 类风湿，
0: 嗯，
6: 她也是咱们的受益者。
0: 哦。
6: 她就跟我说啊，她说雨儿啊，你也听听广播，
0: 嗯，
6: 那梁玉霞就说特别的好，要是能治啊，你也别耽误个了，她说我。
0: 啊啊，
6: 然后呢我就听我妈的话，就听您的节目了。
0: 哦。呵呵。嗯，是，嗯，受益家庭啊。
6: 哎，
0: 就是我们经常跟大伙儿说的很多的一些，最开始是老年朋友在线听啊，用完了以后特别好。
6: 自从听完您的节目以后啊，知道龙方是强身固肾第一方啊。
0: 啊。
6: 放在过去呢，那都是皇帝专用的了。
0: 对。
6: 火方里呢，就是有那个糖尿病专用的，用糖多肽靶向治疗。
0: 嗯。
6: 而且没有效果，还给退药退款。
0: 是。
6: 当时我就一点都没犹豫，立马就行动起来。
0: 啊。
6: 嗯。用上了那个龙方和虎方。到了现在就是用了有一个月的时间。
0: 啊。
6: 虽然时间不长啊，但是感觉特别好。
0: 啊。哦。嗯。
6: 我身上这些症状啊都改善了啊。
0: 啊。
6: 感觉那个身体底子也改善了。
0: 啊。因为有效果没效果，你用药前后身体的变化感觉，包括指标的这些变化，这个咱们说呢自己是能够体会得到的啊。一个月下来有哪方面的这种恢复和改善？
6: 嗯，尤其我这个腰。
0: 啊。
6: 梁教授您不知道啊。就是我生完孩子之后啊，就是有10多年了。
0: 嗯。
6: 我晚上睡觉要是翻身就疼。
0: 啊。
6: 哎呀，翻着身都得那个十几二十分钟才能翻回来。
0: 嗯。
6: 这个腰啊它就是不行，就像断了似的。
0: 嗯。
6: 嗯，但是我自从用上龙方虎方之后啊，我不骗你啊。
0: 啊。
6: 就是这个疼痛感一点都没有了。
0: 嗯，因为肾它是主骨的。
6: 哦。
0: 尤其龙方强肾固肾第一方。肾一强了，肾精肾气足了，它就可以很好的主骨养骨。
6: 嗯，
0: 主管好了以后，它不压迫你这个肾精，自然而然它不疼了啊。
6: 是啊，真的，是太好了啊。
0: 嗯。
6: 然后呢，还有我的颈椎
0: 啊，
6: 也是这个嘛，现在这个颈椎也好了，
0: 也好了。
6: 然后睡觉啊也强多了，也好了啊。
0: 嗯，
6: 我以前睡一宿觉啊，早上起来第二天浑身都疼
0: 啊，
6: 就像上了一天班一样。
0: 嗯，
6: 就是睡这个觉啊，感觉还不如不睡了。
0: 哦，这方面也恢复的不错。
6: 嗯，对。
0: 嗯，
6: 我就跟我妈说，我说那个时候我难受啊，心情特别不好啊。而且有一段时间呢，我觉得就像人家说的，都有那个轻度的抑郁症了嘞。
0: 啊，因为你想痛苦，再加上睡觉睡不好，确实有些人就心情不好，会患有这种抑郁症的。
6: 嗯，
0: 那但是咱们现在用完龙方了、虎方了，你想睡眠好了，也不难受了，肯定心情就跟着好了呀，是不是？
6: 对，然后我那个血糖，就像您说的啊，细胞用糖障碍。比如说吧，不吃多还行，一吃多了，我觉得这个糖就不吸收了，血糖就高了啊。你说我是糖尿病吧，餐后有时候还不过八，我上医院检查了，他也说是细胞用糖障碍。
0: 你是糖前期，就是马上你会成为糖尿病，
6: 哦，
0: 但是你的指标还没有达到我们诊断糖尿病的这个西医的这个指标，属于糖前期啊。
6: 哦，自从用上您说的虎方用糖多肽
0: 啊，
6: 血糖就挺稳定的，吃了至少啊都没事了
0: 啊。
6: 餐前一般都在那个5.6到6.0之间啊，
0: 不错，那这个很正常啊。
6: 是啊，那个餐后一般不超过8，也挺好的，
0: 达标了，这个不存在用糖障碍了。
6: 然后我就特别的高兴了哈
0: 啊，
6: 心情现在也可好了。
0: 所以说健康是基础嘛。就像你说的，我不管吃多吃少，我空腹餐后我血糖都正常。
6: 对，
0: 这就是我们真正解决用糖障碍的问题。当然好好在哪儿，你是一个糖前期的一个患者，但是我们现在及时的用这个问题解决了，起码糖尿病对于你来讲基本上我们很有效的避免不发生了啊。
6: 是啊，我现在天天都挺高兴的，无病一身轻
0: 啊。
6: 这个词我现在是深有体会了啊。
0: 深有体会了。
6: 对呀，就感觉到浑身都挺轻松的，特别好啊。就是白天工作都感觉挺有劲的
0: 啊，
6: 走路也快了。就不像以前病病殃殃的浑身难受的这种感觉了。
0: 身体底子好了嘛，为什么要强肾固肾呢？就是要把你的底子要打好了。然后咱们细胞疗法是针对什么呢？咱们的用糖多肽靶向的点对点，针对糖尿病来解决的啊。所以龙虎结合在一起，一个把你的病解决了，一个把你的身体体质给你全部都增强了，恢复了，非常不错。但是你这个呢，我的建议你是按三个月的量来用，总量按三个月的量来用。现在是问题得到解决，下一步咱们要巩固好，让它不反复不反弹。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
6: 对，现在就是我就感觉特别好，主要是想感谢您呢。
0: 客气了，应该的啊，好了比什么都强。然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好吧？
6: 好，
0: 再见。
6: 好，谢谢啊。
2: 好的，我们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啊。那佳瑶呢，还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并发了心脑肾眼足一体多病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关注明天的福利政策，提前拨打电话报名，锁定自己的健康专属，锁定聚会福利名额。那提前拨打电话，你可以拨通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喂，你好，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7: 哎呀，真的太感谢您了
0: 啊，
7: 梁教授啊，我是王立伟。
0: 嗯，
7: 我听说明天有个惊喜带给大伙，是个好事吗？
0: 是这样的啊，大家呢都是高度关注这个事情啊。这次啊，不但是能让大家龙方和虎方同时能用上，而且是价格上咱们有惊喜，可以说呢是省钱治病大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当然因为细节没有确定，所以我们明天这个消息才可以公布的。
7: 那呀，那要是确定的话，梁教授，那一定要给我报个名啊。
0: 啊，
7: 龙方和虎方我用的非常满意。
0: 嗯，
7: 我要再定四个月的量
0: 啊，
7: 你一定按照那个福利政策照顾一下我，老用户了嘛。
0: 只要是咱们说提前登记上，或者说明天电话报名都可以，一会儿把你的名字留给我们的导播，这样咱们就提前登记上了，就可以享受这个福利政策了。
7: 对，
0: 好吧，
7: 王立伟。你给我登记上，王立伟啊！
0: 好，王立伟给你登记上了。
7: 哎，您看啊，上次虎方和那个龙方和虎方啊，我是等了半个月呢。
0: 哦。
7: 但是我吃上以后啊，真的，哎呀，真的见效啊！
0: 真的
7: 确实是值得一用，效果是非常理想啊。
0: 不好不能给你用， 啊，但是呢，唯一一个不好在哪儿呢，就是龙方和虎方太稀缺了。当然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新老朋友想要用咱们龙方和虎方的患者太多太多了。所以这个就造成什么呢？严重的这个不足了。但是呢，我们说治病呢，谁都不能耽误，只能是给大家我们先治疗着，先用上一个月两个月的，最起码咱们这个病情不能耽误了啊。你这样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把你详细病情情况啊，你先说一说，然后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你也说一说，具体咱们后续呢需要多少，咱们再补多少就可以了。
7: 哎，对对对，
0: 嗯，
7: 你看啊，原来我毛病挺多的，像糖尿病啊。血糖高，血压也高，还有冠心病、心梗，下过两个支架呢。
0: 哦，
7: 前列腺、颈椎病、白内障、环斑、水肿，还有血粘液那个血粘血稠的
0: 啊，
7: 血管呢是中央硬化了。
0: 哦，你并发症该出来的都出来了。
7: 对，那跟您这么说吧，药就是我们家的人了，都成了
0: 啊，
7: 吃药就是大把大把的吃，饭都吃不下去了啊。
0: 嗯。
7: 但是我还记得我用那个龙方和虎方结合治疗三天左右的时候啊，
0: 嗯，
7: 那个尿是最明显的，它不急了，哎呀，睡得一下感觉踏实多了啊，六到七天胸口憋闷的情况比原来减轻了不少呢，
0: 效果很快，用完以后，
7: 对，
0: 短短不到一周
7: 的
0: 时间，
7: 非常好，非常好，高兴啊，也就到十天左右嘛，脑袋清楚多了，血压一下降下来了，现在降压药不吃了，高压才145，低压90啊。
0: 血糖能维持在多少？
7: 血糖就是个餐前就是个6.5、6.6，餐后就是个7.5、7.4左右。
0: 那不错，血压血糖都达标了，
7: 对对对对，
0: 嗯，
7: 而且呢，人呢就身体好了啊，这个睡起觉来他是不知不觉睡觉就香了
0: 啊，
7: 一宿一晚上能睡8到9个小时呢，
0: 非常好，睡眠非常好了
7: 啊，
0: 嗯，
7: 中间不做梦呐，真的，早上起来精神倍足啊，
0: 听出来了，状态非常好，
7: 哎，这用了不到两个月吧，颈椎病都给我治好了，梳个头，洗个脸，还是扭个头看看外面，钱掉在地上一下就给捡起来了，那可坏了，
0: 颈椎这一块没问题了，
7: 那一点问题没有，
0: 嗯。
7: 梁教授啊，我这心里特别高兴，生活又充满希望了。
0: 对，健康是希望的基础，非常好。
7: 对，
0: 嗯，
7: 就您今天讲的糖尿病、无痛性心梗，我就这情况，一样一样的。幸亏儿子在家，我说感觉不太对劲儿，孩子说那上医院看，可别出事了。结果医院一看是心梗，幸亏是抢救及时，捡回来一条小命啊。
0: 因为糖尿病、冠心病、心梗发作的时候。绝大部分的患者他是没有症状，或者说症状不典型。
7: 对，
0: 其实这个我们说了反而是更可怕的，因为作为老百姓来讲，你想没有症状，或者说这个症状不典型，他就不太懂，不知道说我这个病犯了，更不会及时的去用药，你
7: 不
0: 会及时用药，你更不可能说及时去医院，就容易把这个病给耽误了。当然有什么说什么，就是医院里给你治疗的它是一个应急的救命的，不是根本上的一个治疗，如果不从根本治疗，你后期还要犯这个病的啊。
7: 是啊，
0: 嗯，
7: 但是梁教授，我现在不害怕了，我用上咱们龙方和虎方以后啊，我心脏病的症状就开始明显好转了
0: 啊，
7: 现在的心脏它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了，
0: 敞亮了是吧？
7: 对，敞亮敞亮，跟您说啊，那胸闷气短的情况没有了，睡觉平躺8、9个小时中间不做梦，那早上起来腿脚都是热乎的，
0: 周身循环，
7: 而且我现在起夜次数也少了，睡觉好，也不做梦，早上起来看东西亮堂堂的，清清楚楚的哎呀，梁教授啊，我从心里感觉啊，这两个月的效果我非常满意 太高兴了，生命又回春了呀
0: 别说你满意，其实这样的效果我也非常满意。
7: 对，
0: 当然这个效果是你用其他任何药物都达不到的一个效果，
7: 可不是啊，
0: 龙方和虎方结合用药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没有第二个，这是唯一的一个中西结合，龙虎结合，
7: 是是是，
0: 因为龙方你想强肾固肾第一方，它是最好的，其他这个传统的方法能比得了吗？比不了，而肾强五脏就强，五脏强了身体的底子就好了，我们的虎方是专门针对糖尿病，针对这个用糖障碍的问题来解决的，它对你血糖包括并发症是点对点靶向治疗，所以你看一结合，我们这个问题很快就 得到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恢复。当然坚持用后期可以跟正常健康人一样，饮食也完全可以放开的啊。
7: 对，我现在还满意，老婆孩子也满意
0: 啊，
7: 我都支持我往下接着用
0: 啊。
7: 这不正好听说您明天要有惊喜福利带给大家嘛？
0: 嗯，
7: 不仅龙方虎方能同时拿到手，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惊喜的价格。
0: 是，
7: 所以啊，教授啊，要再定，我这要定四个月的量，到半年用，您看行不行啊？
0: 你的情况啊，总量就是按半年的总量来用的啊。
7: 对，
0: 半年之后，咱们说总量用完以后，你就和正常。
8: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9: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0: Go， 开始行走。
9: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1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12: 一口老膏克百病，
13: 胡老爱心遍华夏。
12: 热烈
13: 庆
12: 祝
13: 胡
12: 家老
13: 膏
12: 大
13: 型援助
12: 活动
13: 正式
12: 启
13: 动。
12: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13: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12: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13: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14: 胡家老膏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12: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15: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16: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13: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12: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13: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12: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13: 名额有限，
12: 抓住机遇，
13: 力度空前，
12: 援助多多，
13: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1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当中所能遇见足以改变自己命运的好事非常有限。有人专门统计过，可能一个人活上一辈子能够碰到的大的好事儿，不超过3回。这种好到不能再好的机遇，就在昨天让我赶上了。我早有准备，但是我知道以后仍然特别激动。我们单位领导昨个一早上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胡老事办成了，明天就开始。我说明儿个就开始了。他说是啊，日子已经定好了。哎呦，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第一反应是懵的。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今天上节目我该说些啥。无论说什么，好像都不能表达出我心里那股子激动劲儿。胡家老膏讲了好长时间了，终于有活动了， 我替大伙开心。来的路上我就在想，今天这档节目我不讲疾病行不行啊？具体哪个病种我就不讲了，因为今天注定要接很多的电话，我接到谁的，谁有啥病，我就给他解决就完了。今天这个日子很特殊，我先公布一下这个特大的好消息，我们胡家老高栏目组和新正药业集团联手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在今天正式开始了。大家等啊盼呐、前前后后至少有一个来月了，到今天活动终于落实，无论是老患者还是刚刚收听节目的新听众，等的就是今天。有些人做梦都想要的优惠政策和为数不多的援助名额，从今天开始正式对外发放，一个人只有一次报名机会。像这次这样大力度援助活动，几年能赶上一回就不错了，尤其是对于头一回买药正打算用胡家老高的人来说更难得。买过老高的用户都知道，平时购买胡家老高没有任何赠送，从来没送过，哪怕您坐飞机自己到药厂去提货都没有任何的赠品。但是这次这场活动酝酿了很久之后终于满足了大家的愿望，从今天开始参与活动的人最高可以赠您20盒胡家老高，都是大包装的，跟正常买的一模一样。也就是说这20盒老高不用花钱，白送给你。除此之外还有12大盒的宫廷肾宝，也是不花钱的。所以呀、只要是能参与上这场活动，那么20盒胡家老高再加上12大盒的宫廷肾宝，一共32盒药白给咱了。这些药都是偏得的，而且都是正经八百的能治病的好东西，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额外给你的。为啥不要呢？这些药绝对不是小数目。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4: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4: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4: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4: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

0: 下。哎呀，这些年嘛，治这个心脏啊，这吃的药啊，都没数了，花钱。
1: 嗯。
0: 除此之外吧，我就这个这么多年呢，就治这个胃病，哎呀，也花老钱了。
1: 啊。
0: 用这个咱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这身体啊，也可好了不少了。
1: 是吧？
0: 嗯，就我这心脏吧，心脏的药和胃药，我现在都停了。现在停了有快一年了。我就光那个药啊，就说实在，胡老跟你说实在的，我这药啊，这都是省了能，这一年能省了20000多块钱的。
1: 是吧？
0: 这不
1: 好啊！
0: 这不还没算那住院呢。我有的时候还不行了，还去住院呢。一直到现在我这病吧也没复发。这回我这胡家老高这不那个有这个援助活动嘛。
1: 对。
0: 我就心赶紧的我这运气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你打个电话。
1: 哎，你请讲。
0: 我这打电话之前呢，我就心里这么想，我这就选这个胡家老高我真是选的对了，真是正确呀。
1: 嗯，
0: 哎呀，
1: 就是。
0: 不但吧把我这病治好了，还给我省了这么多的钱。你说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
1: 那可不是嘛！
0: 哎呀，您真是实实在在的替我们老百姓着想啊！
1: 啊，
0: 我吧还特地算了一笔账，我估摸着按我这种情况啊，我就选那个最大那个档，就50盒送那个12盒那个，哎，最合适了。
1: 实际这一档是最实惠而且最好的，
0: 对呀。我就寻思就跟你说，我赶紧报个名啊，我这个把这个药我得买到啊。
1: 嗯，没错，这次的援助活动是广大患者的强烈要求和大家共同努力才办起来的，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而且呢，针对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才发放3000个，
0: 嗯，
1: 啊，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圣宝。对于咱们来说，这些个慢性病用了它那是太好了啊！所以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啊！您选择是选择对了。
0: 对呀，我就寻思我选择这个50盒送12盒，这个还能白得宫廷圣宝吗？我就寻思现在赶紧报名啊！有这么好的活动，
1: 没错，这是难得的机会，您就抓紧时间报名吧。
0: 嗯，这病好了，心情也好啊，要不春天多遭罪呀，钱不少花，完了病治不好，这遭罪呀。这我有这么好的药，我一定得用啊。
1: 哎，好，您就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的导播就可以了，好吗？抓紧有利时机。
0: 那我，那行，我赶紧打电话。
1: 别耽误时间了，好吗？
0: 好的。
1: 好，再会。
0: 好好，再见。
1: 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你好，我这得说是俺呢，我是来报名的呀，我都算好了。
1: 啊，
2: 这次援助活动啊，不光赠送那个胡家老膏啊，还有送白送的那个宫廷肾宝啊，这不加一准这得省10000多块钱呢，是不是？这得说最合适的一次了。
1: 对对对对的，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啊？
2: 求求您，你也得给我报名买那个50盒那档的，这次我准备买2套啊。
1: 哎、好，
2: 就是这两套就能省的、
1: 哎、
2: 小的时候2万来块，是不是、啊？够我自己7年8年了。
1: 你也选择的非常对啊，这一档是难得的，而且这一档的获得的是非常多的，太好了、啊。
2: 哎，所以说，我这次就准备让你给我报个名，我把我这情况跟你说一下，你帮我看看啊。
1: 哎，好，您说吧。
2: 嗯，哎呀，我得说是，跟你们得说是，您是我的贵人呢，我跟你有缘分呢。你看我以前这个类风湿啊，这骨头都变形了，都挺重了。
1: 哦。
2: 哎，现在用这胡家老膏，现在这变形的关节啥的，明显的不疼了，好多了，这腿呀、
1: 啊，
2: 回个弯啊。你蹲下起来啥自由多了。
1: 嗯，
2: 哎呀，以前上那个疼劲啊，你说挺大老爷们在炕上打滚，那你说是让人瞅都笑话、啊、你白天站不起来都。
1: 啊，非常痛苦，我能理解啊。嗯，
2: 你这晚上吧上那个疼劲你干脆就睡不着觉。哎，另外这个年岁一大吧，这讲话这心脏也不得劲了，跟着难受，越睡不着觉心脏越难受。
1: 你看看，
2: 哎呀，自己都感觉像有疯心病似的。 但是我也没去检查过。

0: 这方面的病。
1: 啊啊啊！
0: 现在这方面啊，没说吗？都挺好啊。我是最高兴一点啥呢？现在晚上睡觉踏实。
1: 嗯嗯嗯嗯。
0: 哎，虽然说现在这骨头那个变形那个没完全恢复到跟好人一样，但是得说跟以前比啊，那得说像变个人似的，强太多了。
1: 好极了啊！嗯。
0: 现在自己啊，不光心情好啊。哎，也不是废人了，能干点活了。以前你这两年你就啥也干不了啊。
1: 我能理解啊，我也非常同情您这些啊老慢病的病人呐啊。
0: 那、哎、是啊，你说以前吧，哎呀，你说啥也干不了啊，上那个疼劲儿啊，我跟你说吧，串疼，骨节都疼，都整不来，整不准哪嘎疼都。
1: 嗯嗯嗯。
0: 现在行了，现在也不疼了，也能干活了。现在得说我能有今天这么好的身体啊。多亏了胡老您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啊，您给我们患者真是送来了健康，送来了福音呐、
1: 啊！哎，是，这是我应该做的。最主要是什么？您有这种福分，您开始使用胡家老高，而且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尤其这一次啊，是更难得的机会。咱们每个省市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啊。
0: 哦，
1: 而且呢，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非常不容易啊！他不仅能够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特别是骨关节的疾病啊，它是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肾为先天之本呐、啊。肾气足了、
0: 嗯、
1: 就健康没病。
0: 对对，
1: 尤其您是一个骨关节疾病的患者，如果用上了它，
0: 对对，
1: 同时用了胡家老膏，就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了啊、
0: 嗯！
1: 老朋友，
0: 确实，
1: 赶紧打这个电话，把您的姓名、电话告诉我的导播啊，只要他登上记，您就这次就行了。啊，就会得到这次的帮助，
0: 行行行，
1: 好不好？
0: 哎，
1: 啊，快点，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
1: 哎呀，我也心疼你们，我也为您着急，好吧？
0: 哎
1: 哎，
0: 我一定能报上名
1: 啊，有什么事儿，过一个阶段再给我打电话，好吧？
0: 哎哎，我报名去，报名。
1: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哎，再见。
1: 宫廷肾宝喝上以后，一定是有好处的，它对肾脏具有完美的补充效果。对耳鸣、腰膝酸软、浑身没力气、睡眠不好，还有泌尿问题、关节酸麻都非常好。就算是你用胡家老膏了，同步用这个也是帮助很多的。它是专门补肾的，力量很强，非常适合老年人，老年男性、女性都可以用。这个药平时要是买的话，在个别的发达地区能买到，但是价格非常贵，都是500块钱一盒。这次活动一口气送大家12盒，您自己掂量吧。之前这二位，一个是心脏病和胃病，另外一位是风湿骨病，这些问题如果到专科医院去治比较难缠，有好多人治了10几年几十年都还是老样子。但是咱们胡家老膏针对顽固性的老年慢性病有一套特殊的方法，尤其是心脑血管和风湿骨病，胡家老膏的起效快，药力强，稳定性好。在服用胡家老膏期间，您只要按照说明书一天至少吃3勺胡家老膏，您就把心装在肚子里，即使得过一次心梗，得过一次脑中风，在用老膏治疗期间，二犯的概率非常低，它会保护你的血管，保护你的血液和血流，同时还能帮您把现有的症状消除掉。坚持用药超过

0: 年以上，等并发症都没了，将来即使停药也不容易复发。除了心脑血管以外，得风湿骨病的患者用胡家老膏见效的速度更快，因为胡家老膏在最早的时候首先就是用来治风湿骨病的。老膏中有一味隐藏的药叫做旱桃叶树，这个旱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觉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赶身腿赶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旱桃叶树的功劳，功不可没。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1: 我想吧，这个报名参加这个活动，我就盼这活动，就真的盼了可久了。我对这个胡家就是这个老膏非常有信心。我这个病也挺多，糖尿病一直就是打胰岛素控制。后来就眼睛啊就模糊啊，看东西也看不清楚。但是现在吧，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这眼睛视力也都提高了，现在不像以前那模糊了，看东西。
0: 你看多好啊！
1: 是啊，眼睛也不干了，也不就是就湿润了、滑润了，挺好。尤其是胰岛素吧，现在往下减量了，减到1/3了。这么好的效果，真的这胡家老膏，我得坚持用啊！我相信我的病一定能治好。
0: 没错。
1: 其实吧，说实话，我也知道这病吧不好治，用药时间得长。我这账我也算了，我这情况，我就选那个50盒送12盒的最合适。
0: 啊，您这真会选择，这是非常好的一档。这次每个省援助的名额其实是非常少的，只发放3000个。这多难呐！这个机会咱们如果抢到了，您不仅能获得了10000元的这个帮扶金，同时呢还能更好的得到宫廷肾宝。咱们宫廷肾宝好多人有的不知道，没有用过，但是作为您糖尿病的作用，宫廷肾宝是一般买不着的，您赶上这次了。以后有没有不好说了。
1: 是呀，
0: 所以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老朋友。
1: 对，是呀，
0: 您赶紧的，别费其他的时间了，就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告诉给我们导播，给您定上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喜事儿。好吧，老朋友。
1: 是呀，好，我就请求那个这个胡老帮忙，帮我一个给我一个名额，我想订2套。
0: 好的，2套您就订那个50盒胡椒。

0: 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1: 哎，行，好，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1: 嘿，
0: 这次活动比较公平，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谁先打电话就先给谁，但是名额是有限的，名额要是都占上了，活动就马上结束。所以这次活动我们计划是做4天，但今天很特殊，今天活动刚刚开始，我们不设上限，大家都等了这么久了，我希望今天多报上几个人，从明天开始，剩余的名额平均分，一天也许就只有200或者300个名额。如果今天报名的人非常多，剩下的名额不够分的话，那么这次活动的时间可能就只有3天的时间就结束了。我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心里有数。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胡老你好。哎，
0: 好，欢迎你。哎
1: 哎，胡老啊，我今年54岁了。
0: 哦，
1: 哎呀，这些年呢一直深受疾病的困扰。就是我20年前吧，因为哮喘到处治病啊，到处打听这看病的地方，没少花钱
0: 啊。我
1: 因为钱的事儿吧，也因为我有病的事儿，我和我丈夫俩呀、互相埋怨呢。他就埋怨我看病花钱多了，我也寻思我也没少花。哎呀，最后吧、我俩闹得都不愉快呀，都离婚了。
0: 哎呀，
1: 你说吧，离婚了以后吧，你说没成想我的病吧还越来越严重了，在2017年的时候严重了，发展成慢阻肺了。
0: 哦，
1: 这病得了以后我是上不来气儿呀，干不了啥活，干点啥吧都特别困难。
0: 哎，
1: 我当时吧都绝望了，我心治不好就干脆治不好死了得了，活着也是遭罪。没想到吧，在我最难的时候吧，我遇到这胡家老膏了。
0: 您
1: 胡家老膏吃上这有半年多了吧？哎，我这哮喘再没犯过，慢阻肺吧也减轻了，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0: 哎，
1: 再说一个啥呢？一从有着这胡家老膏以后吧，哈，我就挺信任你的胡老啊，也信任这个老膏啊。哎，作为受益者啊，我相信自己用这药一定能把病治好啊。
0: 没问题，哎。
1: 这不就我就寻思吗，这次活动我一定要参加上。
0: 对，
1: 我也算了，
0: 这次不正好赶上这个机会了吗？啊，太好了。
1: 我这么算的，我先选那个50盒那个、送12盒那个最合适了，我就想买50档这个。哎，一鼓作气把自己身上病都给治好利索了吧。哎，从今以后我扬眉吐气的重新活，好好活一回。
0: 没问题，老朋友啊。
1: 我就寻思吧，用上这些药以后，哎呀，肯定是稳上加稳呐、身体那点毛病不算啥了，哎，见谅了。
0: 是的啊。
1: 现在特别感激你呀，有你这好药啊，把我救了。
0: 哎，这是您的福分呐、是不是啊？哎。

0: 对对。
1: 好，我已经理解你的意思了，好吧？
0: 啊。
1: 我告诉你啊，这次机会是千载难逢的，而且针对每一个省份，实际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这多难呐！啊，谁要能够有这个缘分，得到这个胡家老高了，那他是最大的幸福啊！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还可以获得1万元的这个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宫廷肾宝有的朋友没有用上过去，这次您的机会多好啊！啊，他和咱们胡家老高一起使用的时候啊，就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了。宫廷肾宝是一般买不着的，您赶紧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只要他把您的姓名电话记下来了，就算定下来了，好吧？
0: 哎，好的，听明白了，我就参加50盒那个档。
1: 好，
0: 哎，
1: 就
0: 好
1: 这
0: 嘞，
1: 样吧，老
0: 听懂
1: 朋友，
0: 了。哎，
1: 别耽
0: 我
1: 误
0: 打
1: 时
0: 电
1: 间
0: 话。
1: 了啊，我都
0: 哎，
1: 为
0: 再
1: 你
0: 见，
1: 们
0: 再见，
1: 着
0: 胡
1: 急
0: 老师。
1: 呀，老
0: 好
1: 朋
0: 嘞，
1: 友，快一点，好吧？
0: 哎，
1: 快
0: 好
1: 打
0: 的，
1: 电
0: 我
1: 话
0: 撂
1: 吧。
0: 下电话，马上就打电话。
1: 哎，好的，祝
0: 哎，
1: 你
0: 好
1: 成
0: 了。
1: 功，祝你能得到这么一好的机遇，好吧？
0: 啊，好的，
1: 好，
0: 我
1: 再
0: 一
1: 见吧，
0: 定
1: 老
0: 会
1: 朋
0: 的，
1: 友。
0: 会得到啊。
1: 哮喘这种病确实不好治，它的顽固程度在所有的慢性病中能排进前3，而且如果得病的年头久了，肺子一定会出大问题，像这个患者一样慢阻肺。另外，得了哮喘以后，心脏也不好，心脏总缺氧，上不来气，心肌供血不好，所以稍微活动一下就胸闷气短、心绞痛。哮喘本身就很可怕，哮喘导致的连锁反应更可怕，所以很多医生不爱治这个病，觉得这种病实在是不好治。但是不好治不代表治不好，越不好治的病，我就越感兴趣，我不信这个邪，我专门挑别人不爱治的病治。都说哮喘难治，那么你连用半年胡家老高试一试，最重的患者最多不超过8个月，到时候要是还喘的话，那都奇了怪了。我再教大家一个哮喘症犯病时的避脂方，什么叫避脂方呢？就是您正喘着呢，吃上2、3回就能止喘。这个办法也很简单，买点紫苏子，紫苏子算食物，有的地方把紫苏子擀碎了，做粘米饼子吃，挺香的。那么哮喘避脂方是指什么呢？在服用胡家老高之前，先抓一小把紫苏子，十粒八粒的，用擀面杖擀碎了，擀出油，一定要出油啊。然后把这些粉末用勺子收集起来，扔到嘴里去。到嘴里以后，跟唾液充分结合，黏糊了，香味儿也出来了，就咽到肚子里去。吃完紫苏，再喝胡家老高，中间别停顿，别断开太长时间。这时候止喘止咳的效果是最快的，哮喘病不喘了，就少遭不少罪。但是要想治病的话，还得依靠胡家老高慢慢来。另外，我发现今天所有打进电话的人都挺客气，都感谢我给大家创造了这次活动的机会。其实该感谢的对象不是我，这次大型活动的举办主要是得到了胡家老高生产厂家江西。

0: 新政药业的全程赞助。新政药业不但为本次活动提供了兄弟单位大自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补肾精品宫廷圣宝，作为礼物送给广大参与援助活动的朋友们，还为大家提供了名贵的胡家老糕原品，这是双重福利啊，也是本次活动的惠民举措。但是由于本次为大家提供的援助药都价值不菲，所以数量非常少，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只能为大家提供宫廷肾宝8000盒，胡家老糕8000盒，千万别小看了这些数字，两样加在一起需要几百万上千万的资金，这些资金都是由新政药业集团提供的。所以在这儿，我代表广大听众对爱心企业新政药业的领导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这样的机会很难得，我希望真正需要胡家老糕的人别错过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 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0: 是，非常欢迎
4: 你。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4: 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
0: 哦。
4: 我们两口俩呀，就用你的这个胡家老糕。
0: 啊啊啊！
4: 但是用的过程中啊，每天都听你讲座。
0: 啊啊！
4: 我那么听着了，现在在家搞活动，给赠送药啊，这么多，还省不少钱。
0: 对。
4: 我把我这病情啊，过去用的效果简单的跟你说一下。
0: 哎，好的。
4: 我主要就是啊，先叫你给我报上命。
0: 嗯嗯。
4: 俺两个人呢，得买这个50盒赠12盒这个。
0: 哎。
4: 这个我也考虑买到，这要是订三

0: 分的话，俺娘也能省3万块钱的。
1: 那可不是
0: 了，能省了不少钱，省了很大很大一大笔钱。
1: 那很了。
0: 不用打你电话，我就求求你，
1: 哎，
0: 给俺俩报上。
1: 哎，好的，哎，您所得的什么病？您暂时跟我说一下，简短跟我说一下，好吧？
0: 我所得的病啊，有高血压。
1: 哦。
0: 这有我有冠心病，
1: 冠
0: 状动脉硬化。
1: 啊啊。
0: 还有前列腺增生、肺大、尿频、尿毒，一稀饭都能7-10次。
1: 啊，
0: 现在改善很好，现在改善一宿就2次了。
1: 啊，
0: 失眠睡不着觉，过去一宿就睡1个多点，现在都睡到5个的钟头了。老伴的有风湿性的关节炎。他心脏比我重，风湿性心脏病。
1: 啊，
0: 2.5/33.5冠病不严。他已经达到心衰了。
1: 啊，
0: 他就一点劲儿也没有的时候，原先没有胡家老道以前是吧，那就是肺阴了，每天就是我做点饭，是不是？可是他现在好了，现在他能做饭了。
1: 你看看，
0: 他做饭呢，各方面走点道去买点菜啊，我看比我都溜达了。这个腿走道是腿挑衅。所以说俺两人这不效果那也都挺好，过去用了很多家的药啊，根本没看到什么效果。
1: 哦，
0: 自从我听到你讲说你老大夫讲的实在，讲的一点也不扩大，对医学道理讲特别透彻。俺俩就听到你这个面子，你这个声音，你这个有爱心这种态度，他买的这个药就信着你了，这一买就买对了。俺家现在用将近7个月了吧，用完半年多在一起用的，用7个月时间，还用效果特别好。现在基本上病，老百姓的话，病在自个身上，好来自个治疗啊。现在已经改善这么好，听说这有活动，赶快抢打电话，给俺报3份。
1: 老朋友，您是真会选择呀！
0: 啊，
1: 这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好的一档啊！
0: 对呀、
1: 这次的活动是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咱们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实际只发放3000个，你想有多少人都在抢这个胡家老高啊！而且这次援助活动最高还可以获得10000元呐、这数字不小了，老朋友，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就是啊。
1: 好多人对于宫廷肾宝不太认识，我告诉您，肾为先天之本，肾气亏损了，身体就衰弱了，很多的病就来了，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个都来了。肾气足了，咱再用上这个胡家老高，这两个药一起使用，这是啊，强强联合呀，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不是太好了吗？
0: 我说那这边不是给我姐转导播的话，先给我报上病不好吧？
1: 哎，您就直接给他打电话，因为我这太忙，好吧？
0: 啊，好，
1: 我告诉您这个办法，您就这么办。
0: 好，好，好，谢谢您，胡老，您的保重啊！我这个电话我就打，
1: 也谢谢您。
0: 好，就这样，再见。
1: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

0: 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原著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原著20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4: 啊。
5: 跟你通话呀，我特别高兴啊。
4: 啊啊啊！
5: 你是我的救星啊，你给我解除痛苦啊，所以我特别感谢你。嗯，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哎。
5: 遇到你是我的福气啊。
4: 哎。
5: 哎，这不又有好事了，胡老师，你又为我们患者做好事了，搞这么大型的这个活动啊。
4: 哎。
5: 买50盒跟那个12盒那个宫廷肾宝。
4: 对对对。
5: 真不容易啊，这凭你的人脉呀、啊嗯、你的辛勤劳动啊，为我们呢、
4: 啊、
5: 带来了这个优惠啊，省钱呐、
4: 啊。
5: 嗯，我都听说了一个省才有3000个名额。
4: 对，太少了。
5: 嗯，买50盒能省10000来块钱，所以我着急了。
4: 没错，嗯、
5: 你看这个吧，别说那个啥了，就平时啊你有钱都很难买着呀。
4: 嗯、
5: 我买一次啊，用完了再去买就得等啊等啊啊，不是说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有，挺不容易的。
4: 嗯、因为这个药太紧张了，大家呢、
5: 啊、
4: 想买得不到，效果又那么好，这是一个矛盾点，您说对不对啊？哎，
5: 对对对，所以这一次胡老啊，你可得帮帮我呀。
4: 嗯啊、
5: 我就想凑点钱，我一个老太太、
4: 啊、
5: 又有病，过日子又不容易、
4: 嗯、
5: 所以我凑点钱，我想买2个50盒的，我这用了又好使又对症，这药又难买、
4: 哎、
5: 赶上这次机会、
4: 嗯、
5: 还能50盒还能得2种药，还能省10000块钱、
4: 哎、
5: 所以我就想订2个50份啊、
4: 哎、
5: 你帮帮我胡老好不好？
4: 啊啊啊！您得的是什么病、
5: 嗯？
4: 您再说一下。
5: 好，我跟您说说我这什么病。
4: 嗯，
5: 我今年都75了。
4: 哦。
5: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家里条件不好，风里来雨里去啊，起早贪晚，为了生活，就受风了，也不知道咋回事，反正就胳膊腿疼，后来关节疼，红肿。就开始那个关节肥大，红肿肥大，开始变僵变硬疼。
4: 啊啊啊，
5: 哎呀，别提多遭罪了。
4: 哎，
5: 我这个手这个关节都变形了，
4: 变形
5: 了，腿也变形了，罗圈腿的。类风湿，
4: 看起来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啊。啊，
5: 哎，
4: 很严重啊，
5: 你说的太对了。
4: 嗯，
5: 这病不好治，我知道。
4: 嗯，
5: 一直治疗吧。这我省的吃俭用的那个，从嘴上省点钱都买药了，这个买的药啊，中药西药的我都用过，但是没见好，反正就是维持维持维持到现在。就这一次胡老碰着你了，给带来这么好的产品，我用了5个月了，确实有效果。嗯，非常
4: 胡家老糕是吧？嗯，
5: 对对，现在最起码我这个关节啊能活动了，它不疼了。
4: 嗯，
5: 就是那手指都变形啥的，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可能变回来了、
4: 啊、
5: 不疼不遭罪，我这就是最

0: 看这个好机会，我不
1: 嗯，
0: 能错过，我把它
1: 对，
0: 多买一点，我就搁到家里呀、啊，自己慢慢的用，最起码我到晚年，我不遭罪了，我能
1: 那
0: 像
1: 可不是吧？
0: 自己照顾自己了，所以说我就觉得遇到你啊，父老是我的幸福啊，
1: 也是您
0: 我
1: 一
0: 特
1: 种
0: 别
1: 福
0: 开
1: 气
0: 心。
1: 啊，确实是这样。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是非常难治的一种毛病啊，老年人体质虚了，您不仅是单纯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咱年老体弱了啊，气虚肾虚了，是不是啊？啊，这次您最好的机会是什么呢？您还能得到宫廷肾宝啊。胡家老高他的效果我就不再说了，您已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了，是不是啊？骨关节好了，不疼了，沉降没有了啊，活动减轻了，关节不肿胀了啊，不强直了，这不多好吗？但是您正好这次咱们有宫廷肾宝这次给您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对骨关节疾病祛风散寒。活血化瘀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不要失掉这个机会，您一会儿就马上打电话啊，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告诉他，好吗？祝您成功，祝您得到。
0: 好的，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进行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好。欢迎
6: 哎，真的非常感谢您，我用上了胡家老膏，这不都快半年了。
1: 嗯。
6: 哎呀，我现在呀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哎呀可高兴了呢。
1: 你得的是什么病？您先跟我说一下好吗？
6: 哎呀，胡老师啊，我这病啊，说心里话，他要不了命，但是啊，遭罪呀，活拉的遭罪
1: 啊。
6: 我这是腰间盘突出，要说起来是最近这几年厉害的。以前前没这么厉害，以前前就有时候感觉到吧，有点腰酸呐、
1: 啊，
6: 胀得呼的难受。反正年轻前可能出劳力出的大了，累着的，就没当回事儿。哎呀，一整啊就疼，疼了就歇一歇，年轻前能缓过来。 但是这几年大劲儿了，不行了。
1: 嗯，
6: 有一回最厉害一下，我都住院去了，真的趴那起不来了，
1: 哦，
6: 那翻个身都翻不了啊。

0: 哎呀，疼的呀，没招啊，针灸啊，按摩呀、啊，这都做了，药也用了，哎呀，后边上医院又治的，这还是不行啊，还是犯呢、
1: 啊。
0: 所以他不知道用啥办法做好了。你大夫说啥呀、
1: 啊？
0: 不行就手术。
1: 嗯，
0: 咱说心里话，一个是钱咱不凑手，没那些钱，遭罪呀。万一做不好呢，那又瘫不了咋整啊？
1: 那可不是嘛。嗯。
0: 啊，哎，这不也特别幸运，听到了胡老师您讲这个护甲老膏，我就把这个护甲老膏买回来，我就用上了。
1: 啊。
0: 用完以后吧，两三天。哎，头其实当天其实晚上就有感觉，就没那么感觉不是疼的那么厉害了啊。
1: 嗯，
0: 两三天前吧就松快了，哎，自己也试的用手撑着点慢慢翻身，没用老伴周，哎，我居然我翻过来了啊！
1: 你看看多快效果、
0: 啊、
1: 是吧？
0: 就是啊，哎呀，就这么坚持用啊，真是越用越好，逐渐的吧、就没有那种那个疼的那么厉害了，慢慢的呀，酸胀啊也渐轻。反正总而言之就越一天比一天好，哎，就从在床上躺着下不来，然后吧慢慢的能下地，哎，就是扶着桌子扶着墙的，慢慢自己能上厕所，能送出去，
1: 嗯，可以动了、
0: 哎、我寻思话呀、
1: 啊、太好了。嗯
0: 啊，您看到现在吧都快半年了，我自己呀、
1: 啊、
0: 我现在那个上下楼我敢出去了，以前也不愿意出屋，一出去疼的受不了，有时候走要走不了，嚎个屁股，哎，歪的就那么是那个瞅的就感觉就没法形容，都站不起来，好就那么就那么好好往一侧嚎都那么走，哎呀真是没办法呀，这回呀我总算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我慢慢的我可以直溜的了，能直起来了啊，
1: 你看
0: 往外走一
1: 好的多快呀、是不是，
0: 就是啊，哎，咱说了咱这个胡家老高啊，说心里话、就是正常情况下呀，有时候买还买不着呢，哎，这回我可听到好消息了，援助活动，而且呀、就是一个省钱的机会，因为说每个省啊也就是3000个名额，我心里话我抢不上咋办呢，我找胡老师来吧，您帮帮我，就给我订那个50盒送12盒共享肾宝，那个你不说了都能省1万块钱呢，
1: 嗯，
0: 我就想这个机会呀可不能错过了、咱说心里话呀，
1: 就是
0: 咱
1: 啊，
0: 这1万块钱咱要省着点花，差不多够1年的生活费了都，
1: 就是嘛，
0: 您得帮帮我胡老师，您说我现在吧虽然说基本上我能自理了能走走了，但是我寻思 啊这个我得坚持多用一段时间，
1: 就是啊，
0: 您看看想办法帮着我占个名额行不行啊，
1: 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
0: 啊、
1: 我非常同情您这些疾病给您带来的一些痛苦啊！这次咱们援助活动千载难逢啊，每个省援助的名额只发出3000个，
0: 是。
1: 那么援助活动最高能够获得1万块钱的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宫廷圣宝，那太好了，这个机会是不是？
0: 是。
1: 所以
0: 说关键这个名额不好办呢、您给我报一个呗。
1: 您稍后啊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了，他只要接上电话把您的名字 啊记下来就算定下来了。
0: 好的好的，胡老师谢谢您了。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好好好，
1: 再见，老朋友。
0: 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
4: 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原著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原著20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6: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7: 我准备好了，
8: 我准备好了，
6: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9: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
1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3: 送亲友表心意，
14: 送家人享美味。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5: 多少鸳鸯蝴蝶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

0: 终于睁开了眼睛。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We've got it.

0: 戏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沁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沁选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新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

0: 上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谢卡价格跌至239元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肝囊

0: 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 75% 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2: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3: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4: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试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5: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3: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6: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7: 本期节目热点，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心梗往往伴随着剧烈的疼痛，但梁教授却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糖尿病患者发生心梗时可能毫无征兆，容易被忽视漏诊。这种无症状心梗如同隐形杀手，往往让糖友们措手不及，它不疼不痒，却能在瞬间夺走生命。为什么糖友更容易遭受这种无声的威胁？迷阳方又是如何应对这一难题的？本期节目，梁教授将为我们揭开无症状心梗的神秘面纱，敬请大家收听。
8: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9: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8: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我们栏目依然是荣幸的请到了梁氏中医传承人，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带头人，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5: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8: 梁教授啊，都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致死致残的并发症哈、啊。这句话啊，我真是深有感触。因为就在昨天啊，我朋友的一个亲属啊，糖尿病多年，这血糖啊一直控制得很好，而且心脏呢从来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和表现哈。但是他却在和朋友聚餐的过程当中突发心梗猝死，永远倒在了餐桌上。其实说实话，这个事儿对我触动非常的大哈。没想到糖心病的发作这么来势汹汹，竟然说没有一点的征兆啊。
5: 他这个情况呢，其实就是糖尿病高发的叫无痛性心梗导致的这个猝死。实际上呢，也是糖尿病冠心病发作的一大特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普通人发生心梗，大部分他会有症状，比如说濒死感，或者说剧烈的无法忍受的心绞痛。但是很多

0: 糖尿病的患者呢，可能他心脏的大血管已经发生严重的堵塞了，或者说可能他堵到 90% 以上了，或者说他可能堵了好几个地方了，但是他依旧没有感觉呀。这个也是导致糖尿病心梗院外死亡率高达 90% 以上最直接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因为症状不明显，他可能就是一个很轻微的胸口的憋闷，那上不来气，或者说会感觉呢全身乏力没劲儿，就是没有很典型的心绞痛的一个症状。所以这个就导致了很多人呢错失了心梗救治最佳的这个时间，直接晕厥猝死了。你像有的即便说最后坚持到了医院，抢救也是非常困难的。首先时间上耽误了，那么心肌细胞它长时间的缺血缺氧就会出现大面积的坏死。即便后期说通过支架呢把这个冠脉血管打通了，但是患者呢最终他也会因为心衰而死亡的。为什么糖尿病冠心病它成为糖尿病患者死亡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实际上呢就是因为症状的不典型，或者说没有症状，就是我们治疗这一块呢耽误了。
1: 嗯，真是没想到无症状无痛苦反倒最后让糖友们的这个心脏病啊发展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那梁教授，为什么糖友们会出现这种特殊的情况呢？
0: 嗯，为什么就像你问到的说其他的啊冠心病的发作有典型的像刀割样的心绞痛的这个症状，但糖尿病患者身上呢却没有这些典型的症状，为什么呢？首先吧，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心血管也好，还是说我们的脑血管也好，发生急性堵塞或者出血的时候，那么身体其实都会给你发出信号的，就是它会有症状提示的，比如说剧烈的头晕，那恶心，或者说呢不同程度的疼痛。那么我们的神经细胞功能正常的情况下呢，患者他是可以感受到这些症状的，就是有症状了提示你，哎，你就知道犯病了，那么就会及时的用药，或者说呢去医院来治疗。
1: 是。
0: 而糖尿病它严重的细胞用糖障碍，那么细胞因为缺糖出现了损伤，而所有损伤当中呢发生最早的最可怕的首先是神经细胞的一个损伤。
1: 嗯，
0: 你像糖尿病患者确诊1到3年的时间就会出现神经损伤的。为什么糖尿病的朋友你像对冷热不敏感，包括对疼痛呢他也不是很敏感，其实这个就是你的神经细胞已经损伤了，传导障碍了，就是你身体已经发出这个信号警报了，但是大脑不能够及时的接收传递信号，那么心梗它发生的疼痛反射呢就被中断了，就是你感觉不到这个心绞痛的这个症状了。而咱们很多患者朋友都是什么呢，都是没有症状，或者说症状很轻微的话他不会用药，他也不会去医院的。那么等说你有感觉了啊，或者说你感觉好像不太对劲儿，再到医院咱们说已经晚了，可能人就已经没有了。
1: 嗯，那梁教授，是不是说只要是糖尿病患者就都是无症状心梗的高危人群呢？
0: 嗯，严格的来讲不是的，应该说是大部分的人群。
1: 嗯
0: 啊，当然有三类人群这个无症状心梗它是属于高危人群。
1: 嗯，
0: 哪三类呢？第一类呢就是血糖长期控制的不稳定，你血糖控制的越差，细胞用糖障碍越严重，那么细胞损伤就越严重，它一定是无痛性心梗的高发人群，所以这个一定要重视。第二类呢是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这一部分人群。就是糖尿病和高血压呢，我们临床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称呼叫患难兄弟啊，一对患难兄弟，一个是不断的加压撕扯血管，一个是高糖环境不断的腐蚀血管，就是共同来破坏我们全身的血管系统，来加速动脉硬化，加速斑块，加速堵塞的这个形成，这个也是诱发无症状心梗的一个关键因素。
1: 嗯，
0: 再一个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的各项机能都老化了，那么对疼痛的感知能力也下降了，这个也容易发生无痛性的心梗。
1: 嗯，
0: 那这三类患者呢，同时呢也是肾这个先天之本损伤最为严重的人群，就是他们身体的这个底子，就是咱们说这个抗病能力普遍比较差，那么缺乏对抗重大疾病的能力，所以更容易出现无症状的心梗。

说到这儿吧，我想起我之前的一个患者，那咱们和大伙儿一起聊一聊吴大姐。糖尿病呢，快10年的时间，她就诊的时候是68岁，血糖控制的不太好，那么胰岛素打30个单位，但是她空腹血糖

0: 一好。
1: 嗯。
0: 那么一年之前呢，吴大姐也是跟她老伴儿还有他们家姑娘去旅游，结果旅游完了回来之后一个礼拜，她就感觉有特别累，全身没劲儿，就是总是胸闷心憋。那么她一直是用这个速效救心丸顶着，就是症状稍微有所缓解，但是一直持续发作。但是吴大姐自己就想，说我也没有心绞痛啊，那不可能是心梗的。结果呢，有一天她正做饭，就突然就晕倒了。他们家老伴第一时间打120，那么到了医院呢，就给她直接诊断为陈旧性的心梗，就是她心脏血管的两处已经堵塞超过90%以上。
1: 哎呀，
0: 而且这个堵塞是弥散性的血管的堵塞，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一个斑块，就像糖葫芦串一样，是一串一串，是一大段血管的这样的一个堵塞。更不好的就是已经合并了心衰了。那临床当中这个病情很严重的，直接医院里下了病危通知书了。因为普通的心梗，其实我们直接下个支架，可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嗯，
0: 但他的情况呢，支架下不了，因为一大串支架他撑不开的。
1: 嗯，
0: 医生呢只能跟家属讲说试一试搭桥手术，当然搭桥手术这个风险也非常的高，预后比较差，所以这个就要看家属的态度。那咱们说实话，作为家属来讲，哪怕说有一线希望，也不可能放弃的。
1: 是的，
0: 所以家属就同意做搭桥手术。那结果怎么样呢？就是这边把手术风险知情书刚签完字儿，不到5分钟，又一张病危通知书又下来了。这个吴大姐她多年的糖尿病，因为最适合心脏搭桥的下肢的大隐静脉，这个情况特别不好，搭桥的这个血管非常不好，因为即便说搭桥手术勉强做成功了，其实最多也就是保住了她的生命，那么后期她还是会随时复发，或者说因为心衰而猝死的。
1: 嗯，
0: 那没办法呀，家属在外面呢，就是一张一张的这个病危通知书的这么签着，然后以泪洗面，只能是祈祷他能够转危为安。
1: 是的，
0: 好在吧，这个手术他是持续了8个小时，患者成功的挺过来了。哎，我们说命保住了，但是出院以后，这个吴大姐呢，就像大夫说的那个样子，心脏还是不好，就稍微走快一些，她立马不舒服了。他们家在3楼，她说过去我好歹我还能下楼买个菜，稍微溜达溜达。但是打做完手术以后呢，连一层楼的楼梯都下不去了。啊，心口窝呢就像压了一个大石头似的，老是胸闷心憋。就晚上他也不能够平躺睡觉，就经常有这种憋醒的情况。
1: 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哈，从鬼门关幸运的逃离出来之后呢，还要再次的面临这种痛苦的折磨。
0: 是。
1: 所以我也真的非常心疼我们的糖友们哈。那梁教授，像吴阿姨这种严重的糖心病，用上明阳方效果是不是能更好呢？
0: 对，这是肯定的。而且明阳方呢，像她这样的病患，我们可以这么讲，是唯一的选择，最好的选择。
1: 嗯，
0: 不但能够治好她的病，同时还可以帮助她来续命养命。
1: 嗯，
0: 后来吧，是患者实在太痛苦了，就是每天生不如死，家属呢慕名就找到了我。那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上了明阳方当中的龙方和我们专门针对糖尿病研发的虎方用糖多肽。
1: 嗯，
0: 是龙方和虎方联合在一起给他用的。其实当时呢，家属他这个想法就是说，哎，只要给这个患者减轻痛苦，缓解就可以了。
1: 嗯，
0: 就是没有抱着说这个病能治好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用药的。他们是没有寄太大的这个希望，但是呢，患者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效果。用上明阳方当天呢，他血糖就下来2个数值了，明显感觉心前区压榨样的这个感觉，哎，减轻了，胸闷减轻了，心口窝他说，哎呦，敞亮了。用到1个礼拜吧，全身就有力气了，不像原来说整天躺着全身乏累，哎，用完以后身上有劲儿，可以下地活动活动了。那么到1个月以后呢，他心口窝憋闷的这个感觉完全没有了，这个就提示你心肌供血完全恢复了。
1: 嗯，
0: 睡眠也改善很好了，以前呢入睡困难，就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哎，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就醒了，稍微家里有点动静了吓一跳，心里就咯噔一下，但是在用完咱们明阳方1个月以后呢，他这个睡觉呢特别好， 那能睡踏实觉。

0: 了，心脏舒服了，睡眠质量提高了，起码每天可以保证5-6个小时这样的一个睡眠。那睡眠它也达标了，你想休息好了，精神头就足了，身体的状态它就越来越好了。
1: 对，
0: 用完一副绵羊方以后呢，细胞缺糖损伤这个问题就全部得到解决了，而且肾的这个功能呢全面提升了。那肾强了，五脏就强了，五脏六腑就可以各司其职了，哎，可以干成自己的这个工作了。那么最让他没想到的是什么呢？除了心脏、睡眠这两个最担心的问题解决了，就是他特别头疼的一个尿频尿急、总爱感冒这个问题。用了咱们绵羊方以后呢，一并都好了。
1: 嗯，
0: 然后半年之后吧，因为我经常说好了以后，我们不光是看症状的好了，感觉好了，一定要看复查的一个结果。
1: 对，
0: 那么半年以后呢，我大姐呢到医院里做完复查，心肌供血完全正常了。
1: 嗯，
0: 包括她搭桥的桥血管的功能也非常好，这个就说明她心功能完全恢复了，空腹血糖一直稳定在5.8毫升每升。血糖指标非常好，其他的各项指标也全都正常了，而且是降压药、降糖药全部都停掉了，就不吃药的情况之下，指标都非常好。还有他特别激动，复查结果出来呢，第一时间吧，给我打电话，他特别感谢我。他说：“没想到啊，我一个半只脚都踏入鬼门关的人啊，梁教授，你给我拉回来了。”哎呀，让我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轨迹上了。
1: 是的，真是太好了啊。这就是咱们绵羊方的真功实效，让一个曾经对生活丧失希望的糖尿病、心脏病患者重新的站了起来，走了出去，重新的恢复到健康人的生活当中。所以啊，如果升级前的您也出现了糖尿病、心梗的困扰，需要帮助，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您身边的好医生会有专业的医生团队为您耐心解答。听到这位吴阿姨恢复的这么好，相信大家伙都很好奇，为什么绵羊方能够在众多治疗方法当中独占鳌头呢？我们继续来听梁教授的讲解。
0: 咱们的绵羊方呢能有这样的效果，当然首先它离不开强肾固肾第一方的龙方。
1: 对，
0: 我经常讲的肾为先天之本，五脏之根。那么肾的健康呢，它决定了我们身体底子的好坏，也决定了咱们五脏六腑是否会得病，会得大病重病，同样它决定你寿命的长短。
1: 嗯，
0: 而糖尿病患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长期的细胞缺糖导致了久病体虚，一体多病。而中医讲久病呢必伤肾，所以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说必须要强肾固肾，养好肾这个根基，得把你的身体的底子咱们说呢得好起来。这个肾功能提升了以后呢，那首先咱们可以保命续命。糖尿病无症状的心梗的患者他最怕什么呢？一击致命，就是直接就危及到你生命了，给你抢救的机会都没有，这是他们最怕的。那我们有了龙方强肾固肾，我跟大伙儿讲，即便说在心梗发作的危急的这个时刻，它可以快速的首先给你建立侧支循环，给我们的心脏能提供一个紧急的一个供血通道，它可以更大程度的首先保障的是心肌的供血，这样我们就防止了猝死的一个发生。心肌细胞呢超过10几分钟它会直接猝死的。但是你肾功能比较强大的人，我们心脏它耐缺血的这个能力就增强了，所以可以给抢救呢我们赢得更多的时间，让你化险为夷。同时龙方呢还可以为糖尿病患者我们说养出身体的好底子，就是让你的抗病能力，对疾病的免疫能力，身体自我修复的能力，那么随着我们肾功能的提升，它是同步增强的。我们换句话来讲，就是有了龙方强肾固肾，为我们的身体保驾护航。那糖尿病的朋友说你还会担心，哎，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吧？
1: 完全不用再担心了。
0: 完全不会的啊，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我们的龙方里面呢有龙药，千年龙药熊蚕蛾。那大伙儿想想，为什么它可以被称之为龙药？ 因为在过去呢，只有作为真龙天子的皇上，他才有资格来使用的。
1: 嗯
0: 啊，大家看电视或者说听节目啊，多少有了解，古代的皇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追求健康长寿。
1: 对，
0: 我国古代历史上的皇帝宋高宗，他是长寿的典例啊。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他享年81岁，寿终正寝。
1: 嗯，梁教授，这宋朝人的平均寿命啊，都是40岁左右啊。
0: 是，
1: 这60岁已经是算高寿了。
0: 嗯、
1: 那80岁不就是高寿中的高寿吗？
0: 啊，对呀。宋高宗他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龙药熊残蛾。
1: 嗯，
0: 那这个有记载的，因为皇上大伙儿都知道每天操劳国事，宋高宗也一样，年龄呢是一年比一年大，身体也是逐步的衰弱，后期他也是各种疾病缠身，那为了延长寿命恢复健康，尝试了很多很多延年益寿的方法，效果都不太理想。后来呢，一位名医推荐他服用完熊残蛾以后呢，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哎，全身特别有劲儿啊，用不完的这种精神头，心明眼亮，就好像一下子年轻了20多岁。这呢就让宋高宗啊大喜啊，很高兴，然后继续服用，结果是越用越好，整个人精神焕发啊，尿频尿急呀，腰膝酸软呀，夜不能寐呀，等等这些症状彻底消失了。
1: 嗯，
0: 过去说10多年都不敢骑马涉猎了，那么他60岁高龄竟然呢可以策马扬鞭打猎了。
1: 嗯，
0: 我们大伙儿想想这体魄得有多好啊。后来他是常年服用熊残蛾，直到81岁高龄一身无病，寿终正寝。而宋高宗呢把熊残蛾尊称为龙蛾，那么同时还把他呢封为了国宝。为什么呢？一方面啊，因为熊残蛾强肾固肾的效果是其他任何药物都无法企及的，就是熊残蛾能够像龙精龙气一样绵远悠长，生生不息，所以说把它称之为龙药。
1: 嗯，
0: 哎，它的效果非常好。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延年益寿的宝贝呢只能是他这个皇上能用，哎，说别的达官贵人啊，这些大臣们即便说哎腰缠万贯也没有机会用，更不允许来用的。
1: 哎呀，不愧是神宠国宝哈。
0: 当然了，龙方呢强肾固肾其实只是一个基础，那么全面我们来解决糖尿病合并的心梗，包括说糖尿病激发的其他的并发症，同样离不开虎方的一个使用。
1: 嗯，
0: 明阳方的优势和特点是什么？我们是龙方和虎方强强联合，双管齐下，它既可以快速的缓解我们患者的症状，又能够从根本上呢改善患者的体质，达到的是一个标本兼治的一个效果。糖尿病患者呢细胞缺糖的这个体质呢，我们虎方的用糖多肽，它可以快速的打开细胞的用糖通道，帮助我们细胞很精准的来识别糖，然后把这个糖呢带入到缺糖的细胞，那么让你的细胞就能吃饱饭，同时修复细胞的损伤，就是它可以做到点对点靶向治疗。所以呢你吃上以后马上就能降糖，用上就可以治病。
1: 嗯，
0: 当然加油啊。说到这儿啊，其实咱们这么好的虎方也有缺点。
1: 嗯，
0: 那也有缺点，就是产量极少。
1: 是的。
0: 你像就拿用糖多肽当中的原药材雪莲，那咱们来说吧，它生长在高寒山区海拔2400米以上的悬崖峭壁当中，这个产量就极低。
1: 嗯，
0: 主要是采集的过程极其艰难，因为采摘雪莲它不是说像我们摘一朵花似的你揪下来你就可以用，不是的，它需要人工攀爬悬崖峭壁，而且必须是把雪莲的根部以及花叶部分完完整整的都取出来，这样才可以保证它的药效。
1: 嗯，
0: 那么不光是这个雪莲，包括呢用糖多肽当中你像这个蛹虫草等等，这个全部它都需要就是很大难度的这样的一个采摘的原药材稀缺，那么生产出来一批用糖多肽 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

0: 容易的事情。像平时大家想多用，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多。而用糖多肽，它是高浓度、高活性、高疗效的复合肽。就是糖尿病的朋友说，只要你有机会用上，哪怕说你用上一副药，用上两副药，也可以给你带来很好的效果。无论说你是这种居高不下的血糖啊，或者说顽固性的高血糖，或者说是属于这个陈年已久的老的这些并发症，用上三五天，血糖可以明显的下降，并发症同时也可以得到同步的一个改善。包括你像心慌、心悸啊、胸闷气短，还有一些像头晕脑胀、尿频尿急的、睡眠不好的这些患者，基本上一个礼拜的时间明显得到改善。就是最长最长，我们说呢，这个效果最慢最慢，它不会超过半个月，并发症都会有好转。比你说用普通的降糖药，效果要强十倍，安全性要强百倍。那么主要是什么？我们患者后期呢，不需要忌口，不是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他不需要忌口，也不用吃降糖药，而你的血糖它会保持在一个正常范围，不会升高，同时呢，彻底摆脱并发症的困扰。
1: 那这么好的名阳方，很多糖友们是迫不及待的想用上哈，都想着早一天好病，早一天康复。节目还没有结束，咱们的栏目热线就被打爆了呀。
0: 大家着急治病的这个心情，我们特别能理解呀。就像你说的，谁都想早一天好病，早一天康复，这个能理解。那么为了让更多糖尿病患者受益啊，那佳瑶呢？我还特别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但是这个明天的节目吧，我把这个好消息呢给大伙儿宣布一下。今天只是我提前给大伙儿透露一下。那么明天呢，我不但会让大家一次性的把龙方虎方带回家，而且还是惊喜的价格，就是人人都可以用得起。
1: 太好了，那我们大家就拭目以待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也想少吃药少遭罪，欢迎您拨通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让梁教授为您指点迷津。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哈。下面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就进入到热线环节。
3: 四十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四十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里有专业的医生团队为大家耐心解答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关于疾病方面的困惑困扰。那如果说您需要帮助的话，可以拨打我们正在开通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哎，梁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我叫张强。
0: 嗯。
5: 我家吧是这个吉林长春的。
0: 啊。
5: 哎呀，真的感谢你呀、给我们谋这个福利呀、
0: 应该的。
5: 所以吧，您一定啊，这次得给我报上名啊。这个龙方虎方吧。我要再定两个月的量。
0: 哦，也是听到我们好消息了。
5: 是。
0: 叫张强，家是吉林长春的。你这样，我先把名字我先提前给你登记上，然后你呢，天天听咱们节目，好吧？
5: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啊，梁教授。
0: 啊。
5: 哎呀，说句实话，有您。

0: 那我们这也真的感觉就是太幸福了，
1: 啊，
0: 哎，因为啥呢？你看您真是把我们这些个病痛的患者吧都给救了呀，
1: 应
0: 哎，
1: 该的，嗯，
0: 要是没有您吧，真的，你说我们上哪去找这么好的中西医结合的特效药？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吧，这用了，这刚用完3个月，
1: 哦，
0: 哎，我感觉这效果吧特别特别的好啊。
1: 是咱们的老朋友受益者了啊。
0: 对。
1: 我经常说啊，名药方到底好不好？咱们的龙方、虎方到底好不好？其实用过的患者是最有发言权的啊！电话打进来了，把你情况说一说。
0: 哎，好的好的，我用咱们这个梁氏中医的龙方和虎方吧，就是用糖多肽。
1: 嗯。
0: 哎，这也说句心里话，这效果真是没得说呀，
1: 啊。
0: 可以说用3个字就能概括起来，
1: 啊。
0: 哎，快、好、省啊，哎，
1: 哦。
0: 真的就是起效吧，快，
1: 啊。
0: 哎，效果好，
1: 嗯，
0: 完了还省钱呢，是不是？
1: 哈哈哈，说得太好了，嗯，
0: 哎，你看吧，我用了当天吧，我就感觉这身上，哎，就开始有点劲儿了，
1: 嗯，
0: 哎。不到10天吧，
1: 嗯，
0: 哎，我这血糖就平稳的下来了。
1: 啊，
0: 餐前5点多，餐
1: 嗯，
0: 后都7点多吧。
1: 你原来有多高？
0: 原来餐前9个多，10个多，
1: 嗯。
0: 哎，餐后15、6个，17、8个，这都是。
1: 哦，原来太
0: 哎，
1: 高了，空腹
0: 是
1: 五个
0: 啊，
1: 多，餐后7个多，这就正常范围了，非常好啊。
0: 是，哎呀，这血糖一下来吧，
1: 嗯，
0: 哎，我先试着，我就把那胰岛素我也给它减量了，一点一
1: 对，
0: 点的，
1: 啊，
0: 哎。不到2个月，
1: 嗯，
0: 哎，我就胰岛素，我就就不打了，
1: 就是
0: 哎，
1: 目前已经全部都停了胰岛素了，是吧？
0: 对，哎呀，
1: 哦，
0: 但是吧，你看我的饮食还放开了呢，
1: 啊，
0: 哎，血糖吧它也没高，
1: 嗯。
0: 哎，餐前始终是5点多，
1: 嗯，
0: 啊，餐后7点多这样，
1: 这就已经用糖障碍的问题全部解决了啊！
0: 是。
1: 你想，你在用咱们龙方和虎方之前，咱们的工作人员肯定跟你说了，用上咱们的龙方、虎方，用糖多肽呢，其实它最快、最明显的效果就是血糖很快可以下来，就是快的有的是当天下来，即便慢的3到15天左右，血糖也可以稳稳当当下来。你看，你用完以后，我们血糖下来了，而且现
0: 是，
1: 在胰岛素不打了，饮食放开了，这就是大家要明白，就是原来我们被动的降糖只是一个降指标，糖尿病解决不了。而今天说你想不打胰岛素，不吃降糖药，想这些血糖也好，并发症也好，都恢复了。大伙儿记住，只要把用糖障碍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啊。血糖恢复得非常不错，这个并发症这一块怎么样？
0: 哎呀，我这并发症吧，原来也不少。
1: 嗯，
0: 你看有青光眼，啊，心脏也不好，是冠心病，
1: 啊，
0: 尿急，尿还频，
1: 嗯，
0: 完了那个尿吧，那个泡沫还多，哎，
1: 哦，
0: 反正这是并发症也不少，
1: 嗯，
0: 哎，最重的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你看啥东西吧，都是模模糊糊的。
1: 啊，
0: 完了，当时那时候检查的时候吧，说我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因为他视力不好了，视力刚0.2，哎，反正那时候吧，生活勉勉强强的吧，能自理，
1: 嗯。
0: 哎。但是现在我经过3个月的治疗，20-30米远的东西现在都能看得清楚了，
1: 太
0: 可好
1: 好
0: 了，现在，
1: 了啊！
0: 哎嘿，
1: 起码你这个眼睛肯定是保住了，因
0: 是，
1: 为糖尿病合并眼病啊，眼底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偏严重的，视神经萎缩失明率很高的，一旦失明了，就没有任何补救的这个方法了。所以你看现在多好，10米、20米我都可以看得清楚，最起码说明什么？第一个，你生活没有问题；第二个，咱们这个眼睛它保住了啊。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哎，你看这眼睛一好，哎呀，这心里边吧，感觉可透亮了。
1: 啊，心明
0: 哎，
1: 眼亮，嗯嗯，
0: 我的心脏现在呢也好了，就是
1: 啊
0: 心嘛，现在不发慌了，气也
1: 啊
0: 不短了。
1: 啊，
0: 我感觉跳的也都正常了。
1: 嗯
0: 哎，你看我到医院吧，这一检查吧，
1: 啊，
0: 哎，大夫说我这各项指标都正常。
1: 太好
0: 哎，
1: 了，
0: 他说你这，你这指标啥的，不像70岁的人呢，说的那只是那，哎。
1: 嗯嗯。所以说，只要咱们糖尿病把用糖障碍问题解决了，血糖也好，并发症也好，就没有不好的。你想想，你冠心病的问题解决了，心梗，包括像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它不存在了啊，其他方方面面都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非常不错。还有说，哎呦，别人都看着你说，哎呦，比年轻了，大夫都说你不像70岁，为什么呢？
0: 是，
1: 这个就是咱们的龙方强肾固肾的一个效果。你想它为什么能被称之为龙方呢？龙方里边有龙药，就是千年龙药熊蚕蛾啊。原来它只是给皇上用，其他人用不上。 现在咱们老百姓用上了，肾强了，五脏就强了，人就看着就年轻了，而且长期用它有延年益寿的一个效果，不错啊，总体来讲非常不错。
0: 是真的挺好的，梁教授。
1: 嗯，
0: 我吧，你今天就听你讲，说明天要有惊喜带给大家。
1: 啊、对，
0: 哎呀，我听完之后，我就、
1: 啊
0: 哎、特别期待呀，真的。
1: 理解啊，大伙儿都盼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已经给你名字登记好了，你就关注收听咱们这两天的节目就可以了，哎、好吧？
0: 哎，好的，好的，梁教授，
1: 好，
0: 我就等
1: 没别的事
0: 儿
1: 了啊。嗯，
0: 哎，好的，
1: 好，再见。
0: 哎、好，再见，梁教授。
2: 好的。关注好医生栏目，提前锁定健康福利。那我们拭目以待，福利聚会即将来袭。当然，很多聪明的新老朋友都已经纷纷打来电话，快人一步，提前报名预定。后台实时数据显示啊，目前电话量已经是接近2000条，所以佳瑶在这里也提前祝大家好运。拨打报名预定专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是梁教授吗？
1: 哎，你好，是我。
4: 哎呀，梁教授您好啊。
1: 你好，
4: 我也是慕名而来的
1: 啊。
4: 您是这个中西结合那个治疗专家呀，尤其是梁氏中西这个传承人呐，从医40多年了。嗯、我呢，所以我感觉我就所以找您呢，给我看看病啊。
1: 啊，
4: 我这觉着心里靠谱。
1: 啊、哦，心里靠谱。嗯，放心吧，咱们梁氏中医传承数百年，我们靠的是什么？一方面呢，是我们为老百姓看病的真心和良心，就是能看的我们给大家看，看不了的不耽误你。我经常说，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咱们耽误不得。再有一个，咱们凭的是什么？凭的是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嗯，老同志，说说你的情况先。
4: 啊，我是天津的哈，
1: 嗯，
4: 我叫李凤安，我的毛病特别多，我也是这个糖尿病啊，心脏也不好，记忆力减退，血压还低，
1: 嗯，
4: 脚那麻，这个脑鸣啊，耳朵也叫唤呢，白内障、腿纹症，尤其是这个反复的老是尿路感染呢，这太遭罪了。
1: 哦，那你糖尿病出现的这些并发症比较多啊。心脏方面不太好，记忆力减退代表的是脑血管的问题，然后眼睛这一块也不太好，这是眼病出来了。末梢神经病变有没有？也有，包括你血压低，包括尿路感染，一大堆并发症都有了。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4: 还有就是嘛，怕冷啊，
1: 嗯，
4: 胃老是觉着胃凉啊，胃寒，化验检查说呢还有潜血在尿里边。梁教授，我就说这些毛病，就用您讲的这个，龙方和这个糖尿病患者专用的那个胡方啊，用这糖朵胎呀，我也想试试呢。
1: 啊，也想试一试。
4: 啊，
1: 梁教授问一下，你想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4: 我当然是想，你看现在这血糖老不稳定嘛，什么时候血糖能够稳定了
1: 啊？
4: 这个并发症不再出现了，甚至好转了。
1: 嗯。
4: 然后呢，这眼睛这雾也下去了
1: 啊。
4: 完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1: 嗯。
4: 能睡觉了，我就是希望我这些毛病再有一个，这尿里老有潜血，我这担心呐、
1: 啊，
4: 害怕呀。
1: 嗯嗯。
4: 哎，我说这图上岁数了，不图别的，就图一个好身体呗。
1: 对对对。
4: 啊。
1: 嗯，这个我跟你讲，完全可以，而且咱们肯定能说到做到。
4: 嗯，
1: 我们大量的临床经验，用咱们龙方和虎方的血糖的稳定，快的当天就可以下来，就再慢了3到15天，
4: 嗯，
1: 血糖指标呢可以下降2到5个数值，就是你半个月之内，你血糖肯定比原来要好得多得多，稳稳当当，稳中下来。
4: 嗯哦，
1: 包括这个血压逐步就上来了，到正常了，说脚麻呀，耳鸣啊，我睡不好觉啊，包括我眼睛看不清楚啊，这些全部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和恢复。啊，当然连续治疗呢，后期呢我们也能跟正常健康人一样，指标稳稳当当的，包括你饮食可以放开，包括像我们部分的西药该减的减，该停的停，这个完全可以的。啊，你说这个潜血压、尿路感染这个问题很快它可以得到一个解决的，完全可以。嗯，
4: 哎，太好了！我这老伴儿呢，他身体也不老好，就是这个有这个脑血栓
1: 啊。
4: 哎，完以后呢，我就不能倒下呀，我要倒下，你说没人照顾他了，不是也是吗？
1: 嗯。
4: 所以呢，我就说呀，用那个1/1000的希望也得一并试试。
1: 嗯、
4: 等我好了，我也让老伴儿也试试。
1: 啊、哦，老同志啊，嗯，你说哎呀，我想试一试这样的一个心态，我能理解。
4: 对。
1: 但是在我这儿不给大家试一试，因为患者不是试验品，而且咱们的方法已经10年了，我们这个疗效已经

0: 验证出来了。我经常说咱们的胃肠肝脾五脏它不是药罐子，说什么药来了我都放在药罐子里边，它不是的，咱们是有血有肉的五脏组织。不是给大伙儿去试一试，给你用疗效就肯定没有问题。而且你经常听节目也听到了吧，咱们十年了，包括以后也一直都会有无效退款这样的一个承诺，就是不会让你花一分的冤枉钱，这个是疗效最大的一个保障啊。所以你一百个放心，我的建议啊是你们老两口一起用，一起治，一起好，哎，这样是最好的。而且我们全程指导负责到底，直到你们完全康复为止。
1: 对，这就看着希望了
0: 啊！
1: 太好了，谢谢梁教授啊。
0: 嗯，
1: 那我跟老伴儿啊就一起用嘛。但是就我听说这个龙坊虎坊不太好买呀。
0: 啊，是你这个最好一会儿给场外那边呢打电话，先提前预约一下，然后一定要听明天的节目，因为明天呢咱们有好消息啊，龙方和虎方能同时拿到，主要它是有一个惊喜的一个价格，价格这块呢可以让老百姓的人人都能用得起。
1: 嗯，那行，
0: 好，
1: 那梁教授我就
0: 跟导播，哎，对，先跟导播那边先联系，先预约一下。
1: 哎，好
0: 啊啊，好，
1: 哎，好，
0: 好，
1: 谢谢您，梁教授啊，
0: 再见，
1: 打电话。
2: 嗯，再会。梁教授刚才呢也和这位朋友说了一句话。给您负责到底，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医者仁心，这就是医道大爱。咱们有了这个承诺还怕什么呢？更何况用药无负担，疗效有保障，无效给您退款退药，咱们就大胆的往前走，用上龙方虎方，咱们也早日的获得健康。拨打健康专线了解我们，走进我们，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让梁教授也喝一口水。咱们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四十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5: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4: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四十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继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太多了，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你好。
6: 哎呀，我的心情太激动，太高兴了哈。
0: 啊，听出来了。高兴就好。
6: 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0: 嗯，
6: 行吧。
0: 可以。
6: 我是那个湖北孝感的。
0: 啊。
6: 我姓戴，叫戴斌。
0: 嗯。
6: 今年40多岁。
0: 哦，年龄不大啊。
6: 是不大。
0: 嗯。
6: 但是呢，我一身的毛病。
0: 什么问题？
6: 主要是血糖偏高。但是呢，我又是不吃药，我就不吃药。
0: 嗯。
6: 我主要是那个剖腹产生孩子啊。
0: 啊。
6: 可能是上了燃气。
0: 嗯。
6: 在这十来年当中啊，还做了两次手术。
0: 哦。
6: 那个乳房长了两个麦芽肿瘤。
0: 嗯。
6: 还有去年呢，上半年做了一次宫腔息肉。
0: 嗯。
6: 也是长了好几个。
0: 嗯。
6: 就是说身体特别不好
0: 啊，
6: 40来岁啊，感觉就像60来岁的人特别不好。
0: 确实不太好啊。
6: 嗯，
0: 体质不太好嘛，如果体质好，他不会说反反复复我们长这些肿瘤啊、息肉啊、囊肿啊，你反复出现，这个说明身体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元气不足，其实就是你的肾气肾精不足，再有一个还是有一些淤堵的啊。
6: 哦。
0: 嗯嗯。
6: 然后就是今年呢，就是有这么个机会啊，就是我妈啦，我妈呢是那个冠心病，
0: 嗯，
6: 类风湿，
0: 嗯，
6: 她也是咱们的受益者，
0: 哦，
6: 她就跟我说啊，她说，女儿啊， 你也听听广播，那梁玉霞就说特别的好，要是能子啊你也别耽误个了，他说我然后呢我就听我妈的话，就听您的节目了。
0: 是受益家庭啊，就是我们经常跟大伙说的很多的一些，最开始是老年朋友在线听啊，用完了以后特别好。
6: 自从听完您的节目以后啊，知道龙方是强盛固盛第一方啊，放在过去呢那都是皇帝专用的了。
0: 对。
6: 胡方里呢就是有那个糖尿病专用的，用糖多肽靶向治疗，而且没有效果还给退药退款。
0: 是。
6: 当时我就一点都没犹豫，立马就行动起来，用上了那个龙方和虎方，到了现在就是用了有一个月的时间，虽然时间不长啊，但是感觉特别好，我身上这些症状啊都改善了感觉那个身体抵债也改善了
0: 因为有效果没效果，你用药前后身体的变化感觉包括指标的这些变化，这个咱们说呢自己是能够体会得到的一个月下来有哪方面的这种恢复和改善？
6: 尤其我这个腰
0: 啊，
6: 梁教授您不知道啊，就是我生完孩子之后啊，就这有十多年了。我晚上睡觉要是翻身就疼
0: 啊，
6: 哎呀翻着身都得那个十几二十分钟才能翻回来。这个腰啊它就是不行，就像断了似的。但是我自从用上龙方虎方之后啊，我不骗你啊，就是这个疼痛感一点都没有了。
0: 因为肾它是主骨的
6: 哦，
0: 尤其龙方强肾固肾第一方，肾一强了，肾精肾气足了，它就可以很好的主骨养骨。主管好了以后，它不压迫你这个神经，自然而然它不疼了啊。
6: 是啊，真的是太好了然后呢，还有我的颈椎也是这个嘛，现在这个颈椎也好了，
0: 也好了。
6: 然后睡觉啊也强多了，也好了我以前睡一宿觉啊，早上起来第二天浑身都疼就像上了一天班一样就是睡这个觉啊感觉还不如不睡了
0: 这方面也恢复的不错。
6: 对。
0: 我
6: 呢我就跟我妈说，我说那个时候我难受啊，心情特别不好而且有一段时间呢，我觉得就像人家说的都有那个轻度的抑郁症了呢
0: 因为你想痛苦再加上睡觉睡不好，确实有一些人就心情不好会患有这种抑郁症的但是咱们现在用完龙方了虎方了，你想睡眠好了也不难受了，肯定心情就跟着好了呀，是不是？
6: 对。然后我那个血糖就像您说的啊，细胞用糖障碍比如说吧，不吃多还行，一吃多了我觉得这个糖就不吸收了血糖就高了你说我是糖尿病吧，餐后有时候还不过八我上医院检查了，他也说是细胞用糖障碍
0: 你是糖前期，就是马上你会成为糖尿病但是你的指标还没有达到我们诊断糖尿病的这个西医的这个指标，属于糖前期
6: 自从用上您说的虎方用糖多肽血糖就挺稳定的吃了至少啊都没事了餐前一般都在那个5.6到6.0之间
0: 不错，那这个很正常
6: 是啊，那是餐后一般不超过8也挺好的，
0: 达标了，这个不存在用糖障碍了
6: 然后我就特别的高兴了心情现在也可好了
0: 所以说健康是基础嘛就像你说的，我不管吃多吃少，我空腹餐后我血糖都正常，
6: 对，
0: 这就是我们真正解决用糖障碍的问题。当然好好在哪儿，你是一个糖前期的一个患者，但是我们现在及时的用这个问题解决了，起码糖尿病对于你来讲基本上我们很有效的避免不发生了
6: 是啊，我现在天天都挺高兴的无病一身轻这个词我现在是深有体会了
0: 深有体会了
6: 对呀，就感觉到浑身都挺轻松的，特别好就是白天工作都感觉挺有劲的走路也快了就不像以前病病殃殃的浑身难受的这种感觉了
0: 身体底子好了嘛为什么要强肾固肾呢？就是要把你的底子要打好了。然后咱们细胞疗法是针对什么呢？咱们的用糖多肽靶向的点对点，针对糖尿病来解决的。 啊，所以龙虎结合在一起，一个把你的病解决了，一个把你的身体体质给你全部都增强了，恢复了，非常不错。但是你这个呢，我的建议你是按三个月的量来用，总量按三个月的量来用、
6: 哦、
0: 现在是问题得到解决，下一步咱们要巩固好，让它不反复不反弹。
6: 哦，
0: 嗯，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
6: 哎，我、
0: 啊、
6: 对，现在就是我就感觉特别好，主要是想感谢您呢。
0: 客气了，应该的啊，好了比什么都强。然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好吧？
6: 哎，好好
0: 好，
6: 嗯，
0: 再见。
6: 好，谢谢啊。
2: 好的，我们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啊。那佳瑶呢，还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并发了心脑肾眼足一体多病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关注明天的福利政策，提前拨打电话报名，锁定自己的健康专属，锁定聚会福利名额。那提前拨打电话，你可以拨通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喂，你好，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7: 哎呀，真的太感谢您了
0: 啊，
7: 梁教授啊，我是王立伟。
0: 嗯，
7: 我听说明天有个惊喜带给大伙儿，是这好事吗？
0: 是这样的啊，大家呢都是高度关注这个事情啊。这次啊，不但是能让大家龙方和虎方同时能用上，而且是价格上咱们有惊喜，可以说呢是省钱治病大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当然因为细节没有确定、
7: 哎、
0: 所以我们明天这个消息才可以公布的。
7: 那呀，那要是确定的话，梁教授、
0: 嗯、
7: 那一定要给我报个名啊。
0: 啊，
7: 龙方和虎方我用的非常满意。
0: 嗯，
7: 我要再定四个月的量
0: 啊，
7: 你一定按照那个福利政策照顾一下我、
0: 啊、
7: 老用户了嘛。
0: 啊，只要是咱们说提前登记上，或者说明天电话报名都可以，一会儿把你的名字留给我们的导播，这样咱们就提前登记上了，就可以享受这个福利政策了。
7: 对，
0: 好吧，
7: 王立伟你给我登记上、
0: 嗯、
7: 王立伟、
0: 嗯、
7: 啊。
0: 好好好，王立伟给你登记上了。
7: 哎，您看啊，上次虎方和那个龙方和虎方啊，我是等了半个月呢。
0: 哦，
7: 但是我吃上以后啊，真的、嗯、哎呀，真的见效啊，
0: 真的
7: 确实是值得一用、
0: 嗯、
7: 效果是非常理想啊。
0: 嗯，不好不能给你用啊，但是呢唯一一个不好在哪儿呢，就是龙方和虎方太稀缺了。当然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新老朋友想要用咱们龙方和虎方的患者太多太多了，所以这个就造成什么呢，严重的这个不足了。但是呢我们说治病呢谁都不能耽误，只能是给大家我们先治疗着，先用上一个月两个月的，最起码咱们这个病情不能耽误了啊。你这样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把你详细病情情况啊，你先说一说，然后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你也说一说，具体咱们后续呢需要多少，咱们再补多少就可以了。
7: 哎，对对对，
0: 嗯，
7: 你看啊、
0: 嗯，
7: 原来我毛病挺多的，
0: 嗯，
7: 像糖尿病啊、血糖高、血压也高，
0: 嗯，
7: 还有冠心病、心梗，下过两个支架呢。
0: 哦，
7: 前列腺、颈椎病、白内障、环斑水肿，
0: 嗯，
7: 还有血粘液那个血粘血稠的
0: 啊，
7: 血管呢是中央硬化了。
0: 哦，你并发症该出来的都出来了。
7: 对，那跟您这么说吧，药就是我们家的人了、
0: 嗯、
7: 就成了
0: 啊，
7: 吃药就是大把大把的吃，饭都吃不下去了啊。
0: 嗯、
7: 但是我还记得我用那个龙方和虎方结合治疗三天左右的时候啊，
0: 嗯，
7: 那个尿是最明显的，它不急了。嗯。哎呀，睡得一下感觉踏实多了啊！
0: 啊、
7: 哦，六到七天，胸口憋闷的情况比原来减轻了不少呢。
0: 嗯，效果很快，用完以后，
7: 哎、对，
0: 短短不到一周
7: 的
0: 时间、
7: 哎、非常好，非常好，
0: 嗯、
7: 高兴啊！
0: 嗯，
7: 也就到十天左右嘛，脑袋清楚多了，
0: 啊、
7: 血压一下降下来了。
0: 啊、
7: 嗯，现在降压药不吃了，高压才145，低压90啊。
0: 血糖能维持在多少？
7: 血糖就是个餐前就是个6.5-6.6，餐后就是个7.5-7.4左右。
0: 那不错，血压血糖都达标了、
7: 嗯、
0: 啊！
7: 对对对对，
0: 嗯嗯。
7: 而且呢，人呐就身体好了啊，这个睡起觉来他是不知不觉睡觉就香了
0: 啊，
7: 一宿一晚上能睡8到9个小时呢，
0: 非常好，睡眠非常好了
7: 啊。
0: 嗯，
7: 中间不做梦呐，真的、
0: 嗯、
7: 早上起来精神倍足啊，
0: 听出来了，状态非常好。
7: 哎，
0: 嗯，
7: 这用了不到两个月吧，颈椎病都给我治好了。
0: 哦，
7: 梳个头，洗个脸、
0: 啊，
7: 还是扭个头看看外面，
0: 嗯、
7: 钱掉在地上，一下就给捡起来了，那可坏了。
0: 哦，颈椎这一块没问题了，
7: 太好了，那一点问题没有。
0: 嗯、
7: 哎，梁教授啊，我这心里特别高兴、
0: 嗯，
7: 生活又充满希望了。
0: 对，健康是希望的基础，
7: 哎、
0: 非常好。
7: 对，
0: 嗯，
7: 就您今天讲的糖尿病无痛性心梗，我就这情况、
0: 嗯、
7: 一样一样的。幸亏儿子在家、嗯、我说感觉不太对劲，孩子说那上医院看可别出事了、
0: 啊、
7: 结果医院一看是心梗，哎、
0: 啊，
7: 幸亏是抢救及时捡回来一条小命啊。
0: 哦，因为糖尿病冠心病心梗发作的时候，绝大部分的患者他是没有症状，或者说症状不典型。
7: 对，
0: 其实这个我们说了反而是更可怕的，因为作为老百姓来讲，你想没有症状，或者说这个症状不典型，他就不太懂，不知道说我这个病犯了，更不会及时的去用药。哎，你
7: 不
0: 会及时用药，你更不可能说及时去医院，就容易把这个病给耽误了。当然有什么说什么，就是医院里给你治疗的，它是一个应急的救命的，不是根本上的一个治疗。如果不从根本治疗，你后期还要犯这个病的啊。
7: 是啊，
0: 嗯，
7: 但是梁教授，我现在不害怕了。
0: 嗯，
7: 我用上咱们龙方和虎方以后啊、
0: 嗯、
7: 我心脏病的症状就开始明显好转了
0: 啊。
7: 现在的心脏它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了，
0: 敞亮了、啊、是吧？
7: 对，敞亮敞亮、
0: 嗯、
7: 跟您说啊，那胸闷气短的情况没有了、
0: 嗯、
7: 睡觉平躺八九个小时中间不做闷、
0: 嗯、
7: 那早上起来腿脚都是热乎的
0: 哦，周身循环
7: 好，而且我现在起夜次数也少了，
0: 嗯，
7: 睡觉好也不做闷、
0: 嗯、
7: 早上起来看东西亮堂堂的、
0: 啊、
7: 清清楚楚的
0: 啊。
7: 哎呀，梁教授啊，我从心里感觉啊、
0: 嗯、
7: 这两个月的效果我非常满意 啊,
0: 啊，
7: 太高兴了，生命又回春了呀。
0: 啊，呵呵，别说你满意，其实这样的效果我也非常满意。
7: 对，
0: 当然这个效果是你用其他任何药物都达不到的一个效果。
7: 可不是啊，
0: 龙方和虎方结合用药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没有第二个、
7: 嗯、
0: 这是唯一的一个中西结合，龙虎结合。
7: 是是是，
0: 因为龙方你想强身固肾第一方，它是最好的。
7: 嗯，
0: 其他这个传统的方法能比得了吗？比不了。而肾强、
7: 嗯、
0: 五脏就强，五脏强了身体的底子就好了。我们的虎方是专门针对糖尿病，针对这个用糖障碍的问题来解决的，它对你血糖包括并发症是点对点靶向治疗，所以你看一结合，我们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恢复。当然坚持用后期可以跟正常健康人一样，饮食也完全可以放开的啊。
7: 对，我现在还满意，老婆孩子也满意
0: 啊，
7: 我都支持我往下接着用
0: 啊。
7: 这不正好听说您明天要有惊喜福利带给大家嘛？
0: 嗯，
7: 不仅龙方虎方能同时拿到手，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惊喜的价格。
0: 是，
7: 所以啊，教授啊，要再订、
0: 啊、
7: 我这要订四个月的量，
0: 啊、
7: 到半年用，您看行不行啊？
0: 你的情况啊，总量就是按半年的总量来用的啊。
7: 对，
0: 半年之后，咱们说总量用完以后，你就和正常健康人一样了，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7: 嗯、
0: 这个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一会儿把你的名字和电话留给咱们导播，咱们提前预定好了，这样不就都可以享受到了吗？好吧。
7: 哎，那行，我这点肯定要做到。
0: 嗯、
7: 那就谢谢您了，梁教授，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
0: 谢谢啊，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电话了啊。节目最后，佳瑶还是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无论您出现了糖尿病还是心脑血管疾病，
4: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轩闹钟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5: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4: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 其善行要事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5: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4: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5: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4: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5: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8: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9: 400-992-2128，400-992-2128。
8: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潘老师。那这两天呢，大家是不是陆陆续续的都拿到了金佛药酒和野山参？如果说您拿到以后呢，不知道怎么用，或者不知道每天喝多少，您呢就直接给咱们场外服务热线打电话，那边呢都是我的学生，他们都会根据您的身体状况告诉您每天用多少，具体怎么用。最近呢，我也接到了很多患者朋友打来的电话，都是特意打过来感谢我的。其实呢，大家呢收到酒以后呢，您好好用着就行啊，不用专门来打电话特意感谢我。我这个人呢也从来不需要说患者跟我说感谢了啊我就开心啊，那么不感谢我就不开心，没有的。因为我觉得我每天呢都是在尽职尽责的，尽我的本能本职啊来帮助大家。我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获得健康啊，你打不打电话感不感谢我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有问题打场外电话或者给我打电话来咨询都可以，不用那么客气啊，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那么朋友们都是跟着我学习泡药酒用药酒治病的，愿意跟着我学习中医知识的，我很开心，大家收获了健康，其实呢这就是对我最大的一份感谢了。还有这次我送出去的这颗人参啊，是不是好多人都会想，这免费送的能是什么好东西呀，能是什么好人参吗？再好的话能好到哪儿去呀，是不是很多朋友有这样想法呀？啊，有这种想法也正常，但是 我相信所有的朋友，等你把这颗人参拿到手以后，你就会发现这根人参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都说潘老师，哎，你能，你说话算话，你说到做到啊，潘老师没有欺骗大家。你说我为啥要骗您呢？这些人参都是我一根一根亲自挑选出来的，全部都是收藏级别的，还有金佛药酒，无论是从选材到炮制，也都是我亲自在旁边盯着，连检验抽查都是我亲自做的。可能很多朋友会说了，潘老师，您这样不嫌累吗？其实呢，我这样做的目的，我就是想要把我做的任何事情都做到最好。金佛药酒是这样，人参也是这样，都必须是上好的，独一无二的。我做人呢，始终是心怀坦白啊，不敢说坦坦荡荡，但是呢，我一定要坦诚相见对待大家。那么东西也是一样，是好是坏，谁都能看得出来的。就像南京鼓楼区有位听众朋友，他呢拿到人参以后呢，直接捧着去参茸行，这个参茸行的老板肯定是行家呀，一看就知道这根人参的价值，当场就跟这位朋友商量说要7000块钱回收。他一听7000块钱回收，那这根人参肯定不止7000呢，对吧？给的钱越多，咱越不能卖呀。后来这个老板呢加到了7500，他都没有卖。那我跟大家说这些干什么呢？我的目的呢，就是要让大家明白一点，咱们以后相处的日子还长着呢，我要是在这瞪眼儿说瞎话，硬是要把坏的说成好的，等您拿到一看东西不好，那不是得戳我脊梁骨吗？是不是？更何况这颗人参呢，很多人是打算收藏的，是等到关键的时刻拿出来回阳救逆救命的。如果人参的品质不好，不能够大补元气，不能够回阳救逆，那不是耽误抢救一个人的生命了吗？所以说，我无论是做药也好，做药酒也罢，药材的品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不好的东西我自己都不会用，更何况是送人。我这个人一直是这样的，我呢也经常对我的学生们说，医生这个行当啊，并不是人人都能干的，这行当最主要讲的就是良心呐，医术都是其次的，良心不正那就是草菅人命啊，医术再高又有什么用呢？救人反而变成害人吗？虽然说我这么多年钻研这个药酒，很多人呢都找我要这些药酒的方子，也不是说呢用个一两天就完事儿了，往往都是一用用3年5年10年8年。为什么？因为喝的时间越长，人的精神状态就越好，身体就越健康，就也能够感觉到自己越有年轻的状态。
11: 潘老师，您说这个金佛药酒是可以常年喝的？
10: 当然可以呀、啊。常年喝药酒，那不比常年吃药强太多了吗？咱们药酒的特点呢是什么呀？就是有病治病，无病强身。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一顿二两酒，疾病全赶走，一天一顿酒，奔着百岁走啊。不管您是有病还是没病，是病轻的还是病重的，或者说是没有病，纯粹呢想保健的都算在内。只要有适合您去用的药酒，就比如说金佛药酒啊，很多人都问过我，身上要是没啥毛病的人能喝吗？当然能喝呀，怎么不能喝呢？这药酒主要就是针对五脏进行调理的呀。我们中医讲，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这先天和后天的关系呀、啊，咱们简单来讲啊，就像两口子一样，一个是爹，一个是妈。这个家呀，父母双全，父母恩爱，这日子能不能过得红火？这日子呀，只要是一家人一条心，两口子不分心，两口子一起努力，这日子一定能够的红红火火，特别的温馨幸福，对不对？
0: 嗯，

能比别人多穿一件衣服。那是什么呀？我们中医认为那是肾阳不足的表现。肾阳不足会有哪些表现呢？就会出现腹部的冷痛啊，小便的清长啊，大便的溏稀呀，甚至全身的水肿啊，全身都怕冷。那肾阳是什么呀？肾阳就如同我们天空的太阳一样，这个阳呢就跟太阳一样。大家一想到太阳，是不是就感受到了温暖？所以说，肾阳就是我们体内的太阳。如果说这个天气总是阴天的，不出太阳的，咱别说时间太长，就是3天不出太阳的话，这个空气都是阴寒湿冷的，是不是啊？我们人体也是一样啊，你肾阳不足，你这太阳总不出来，总是阴天，那我们身体就是阴冷的。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好多人啊，那么老年朋友居多，都有这些怕冷的症状。那么我们再看看那些脾肾功能都好的，它是一种什么状态呢？饮食有度，排便正常，香蕉便啊，面色红润，睡得安稳，精神头十足，腿脚都有劲儿啊。脾主四肢和肌肉啊，当你腿脚无力的时候，你脾的功能是差的。所以说，脾和肾之间的关系，它们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那么我们常年用金佛药灸，其实就是养后天补先天呢。所以说，我们没有病的这些人，每天喝点金佛药灸，是可以帮你养后天补先天的。用上一段时间以后，你会感觉你的身体状态会更好，吃饭会更香，睡得也更好，腿脚啊，精神头更足啊，腿脚更有劲儿，精神头更十足。那么对于那些原本身体就不太好的朋友，或者是常年吃药的朋友来说，这个金佛药灸啊，您就更需要了。为什么说常年吃药的人必须要用呢？因为金佛药灸它能补肾。那要说到这个肾呢，有一个关键的功能，可能大家呢还有不知道的啊，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排毒。肾是我们排毒的器官。我讲过啊，金佛药灸的主要作用就是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它能够帮助我们消灭健康道路上的这3只拦路虎。那么长期用药的人有一个算一个，体内必有毒素。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毒素啊不太理解啊，说这个毒素到底是什么呀？是怎么来的呀？我们身体为什么会有毒素呢？啊，我给大家讲这个毒素啊，不是指外来的风寒暑湿燥火之毒啊，而是我们长期吃药积攒出来的那些药毒。我们俗话不是说嘛，是药三分毒，对不对？尤其是那些西药片子，都是化学合成的。那些药的说明书上有没有注明一长串的副作用？是不是很多药都写了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啊？那有些人可能会说，哎，我肝肾功能没有问题，我就可以吃。你现在是可以吃啊，可是吃着吃着，你就会发现自己肝肾功能不全了。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药，为啥越吃药病越多呢？这不就是药毒淤积所导致的吗？有一句话说"摁下葫芦起来瓢"啊，就是这个样子呀。其实你那个葫芦都没有摁下去，这个瓢啊就已经起来了。很多疾病，你像糖尿病、心脏病、脑中风、关节炎等等，大家想一想，一次吃一种药行不行？肯定不行，因为你在吃这些药的同时，是不是还得吃点溶栓的呀、抗凝的呀？我们说一次吃一种药啊，就已经够糟糕的了。

0: 你说你一吃一大把，这么多药放在一起，吃到肚子里以后再次结合，会不会发生化学反应呢？那么这样反复的形成药毒，那么胃、肝、肾这些器官，它们的损伤都是最常见的。我们生活当中血脂高的人很多吧，大家都吃他汀类的药，为什么让你吃上3个月就需要化验一次肝功呢？因为它伤肝，他汀类的药，它就是抑制那些低密度脂蛋白的合成，它是抑制的，它一定会伤肝。还有不少朋友血压高、血脂高，每天吃降压药、降脂药吧。你吃上一段时间以后，你再去验个尿，如果发现尿里有蛋白了，这是为什么？这就是肾受损了呀。我以前遇到过这么样一个患者啊，我记得他是安徽的啊，姓李，他是一个村官。老李这个人呢，平时工作特别忙，需要他操心的地方太多了，有时候3、5天都不休息，连轴工作。就在这样高强度的状态之下呢，他在2010年的时候突发了心梗。那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自己不太舒服，左后背疼，牙也疼，胃也难受，还一直恶心，总想吐。因为着急开会，他也没有顾得上去医院，直接去县里开会。结果呢，他就犯病了。当时呢，大伙就看着他手捂着胸口，一脸的痛苦，张着嘴，喘着粗气，身上的汗出的呀。就像被雨淋过了一样，当时正好在开会嘛，人也多，旁边呢也有心脏不好的人，身上常年备着硝酸甘油，那人呢就马上把这个硝酸甘油给他用上了，然后赶紧叫救护车送到医院，好在抢救及时啊，帮他把这个命是捡回来了。医生告诉他说，要是再晚来3分钟啊。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从那以后，他就离不开药了，一天呢吃4、5种，这时间一长，把胃也吃坏了。每到天气凉的时候呢，他就胃疼，吃点油大的还恶心，吃点胶囊、药片啥的吧，胃里就像针扎似的不舒服。上医院去检查，结果发现胃里都是溃疡，没办法。回过头来还要吃上管胃溃疡的药，我们说这是怎么回事儿啊？不就是长期吃药聚集的药毒伤了胃吗？像老李这种情况有很多的，常年吃药的人几乎都有这种经历。那么大家自己也想一想，是不是这个样子？实际上，你吃了多少年的药，就会在身体里形成多少药毒。一般的药毒是清理不掉的，是代谢不掉的。为什么很多的老年朋友都感觉身上的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药呢是吃了左一堆右一堆的都没见好，这就是药毒在我们体内积存日久的表现呢。
1: 那金佛药酒能完全化解掉这些药毒吗？
0: 当然了，那么我们还是接着说回这位安徽的这个病人老李。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体内的药毒那么严重，胃又不好，排便呢也不规律，平时呢是3、5天能排一次便，那都算好的，有时4天半个月也不上厕所，不大便，这人不能总吃不拉吧？那他呢就得用开塞露，用一些泻药，后来喝上咱们金佛药酒以后，排便首先规律了。一开始呢是3天一次，后来是2天一次，再后来呢每天早晨起床一次，就是每天早晨一起床6点半到7点之间一定是排一次大便的，这不就挺好吗？挺正常的了。那他用药酒也就3、5天的时间吧，胃就感觉舒服了，吃啥东西呢？哎，也能够尝出味道来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的食欲上来了，一到饭点儿呢就想吃饭，啊，这个鱼肉啊、牛肉啊都能。

0: 过去他是真的不敢吃，也不想吃，就根本没有胃口，就是勉强吃下去也感觉到很难受。那现在好了，他一看这金佛药酒喝上以后明显见好，而且这酒啊，无论怎么喝都行，一顿一盅也行，两盅也行。喝完呢还不上头，啥事儿都不耽误，而且喝完呢还有意外的收获。原本呢他家里人还担心他有心脏病，工作太累会加重病情，都劝他干脆别干了，回家休养吧。结果没有想到，他一天两顿的喝上金佛药酒以后呢，虽然工作还是那么忙，但心脏病没再犯过。反而呢，看他的精神头都特别的足，精力旺盛，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金佛药酒他都没有断过。如今呢，老李身体状况特别好啊，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吃喝拉撒什么毛病都没有了，还因为工作上政绩突出得到了提拔。要不怎么说，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呢？你看这个老李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啊。喝上金佛药酒之后，身体好了，官也升了，这日子不是越过越好了吗？其实像他这样的例子呢还有很多，不少人都觉得是意外的收获，但是我并不觉得意外，为什么？因为这个方子本身它就有化毒的作用，它是一方抵千方啊。佛手搭配黄精，这对组合能够疏肝理气、滋养精气，相当于给身体装上了情绪调节器，让我们的身心保持舒畅。丹参与白术搭配呢，则是活血通络、健脾益气，如同为身体配备了循环促进站，助力体内垃圾顺畅排出。经过研究证实呢。连续使用金佛药酒3个月，可以让身体的代谢效率提升35%。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提升呢？因为佛手搭配黄精，它就起到了化毒解毒的作用。很多人的药毒啊，不一定都像老李一样聚集在胃里，有的人呢，用药时间长了，伤的是肝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肝损伤。那有的人呢，是伤了肾，出现了肾功能障碍；还有的人呢，伤了大脑，记忆力减退。你看看啊，这些地方一般的药物都很难渗透进去的，而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它不同啊，佛手疏肝理气，黄精滋养肾脏精气。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酒的这个剂型本身。它就具有很强的渗透作用，再加上金佛药酒在炮制之前呢，所有的药材都经过了飞秒炮制工艺，而且将药材直接打成了飞米级别的粉末，直接让它与酒融为一体。那么酒助药力，药借酒势之下呢，不管您身体当中的药毒出现在哪儿，它都能直接渗透进去。所以说，常年用药，身体里有药毒的朋友，用上金佛药酒以后呢，就能够帮您快速的化掉一身的药毒。再加上丹参白术这个循环促进站，可以增加人体内血管经脉的压力。那这就像什么呢？其实就像咱们家的地毯清洗一样，家里的地暖呢，过几年都需要清洗一次，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地暖的管道会淤堵，它会导致水流减少，暖气不入。那么我们要怎么清洗地暖？要加压，增加管道压力来进行冲洗。丹参和白术这个循环促进站的起到的作用，就是促进毒素的清理，所以说才能提高35%的毒素代谢能力。那我希望所有用了金佛药酒的朋友。都可以一天两顿酒，无病一身轻。
1: 那咱们就借潘老师的吉言了，希望已经拿到金佛药酒的朋友们都能够越喝越健康，越用越长寿。好，那让我们稍事休息。

0: 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2: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1: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2: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3: 金佛药酒，健康永相随。
0: 好的，感谢潘老师的精心讲解。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结，一天两盅酒，血脉无淤阻，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0: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5: 您好。
6: 哎，潘老师您好。
5: 嗯，你好。
6: 啊，我是齐齐哈尔大棉屯的。
5: 嗯，
6: 你这个电话真是太难打了。
5: 嗯，的确是啊，因为打的人太多了嘛，好不容易打进来，你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啊？
6: 我就是有问题吧，这个不明白，不知道咋回事，我就想咨询一下啊。
5: 嗯，好的，什么问题您讲。
6: 嗯，就是上一次那个低通灸我就已经拿到了，但也用上了、嗯、我不像别人说的那样啊，贴完以后那个脚底下又黑又红啊，我就感觉我自己那个脚心下面嘛，就好像有水似的。那可是呢，我贴完以后啊，我这腿现在明显的就是轻快了，不像以前别人说的那样，那个毒素排出来了。我不知道我这是咋回事，所以说我就想问一下，正常不正常啊？
5: 嗯，你这种情况很正常啊，你不用有任何担心。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体质它是不同的，新陈代谢呀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用上地通灸呢表现出来的现象也不是完全相同的。你看您脚底下出来的都是水气，其实呢也是通过地通灸帮你打开身体的开关以后排出来的湿气，所以说你才有这个腿脚轻快的感觉呀，挺好的啊。
6: 哦，啊，您这一说我就明白了。我知道自己的那个湿气比较严重，
5: 嗯、
6: 以前吧，我看过中医，那个大夫就告诉我说我湿气重。
5: 嗯，
6: 我每天早上起来，你说大便吧，哎呀，都是黏糊糊的不成形。
5: 嗯、
6: 每一次刷那个电筒的时候，我都得冲好几次，这都冲不干净，就得用那个马桶刷的刷呀。
5: 嗯、
6: 每一次排完便以后，那味儿可重了。还有啊，我这个颈椎也不好，到医院拍片子，医生说我是第三节和第四节又骨刺了，说我颈动脉里边还有斑块。哎呀，我这脖子后边吧又胀又疼啊，这后脑勺到那个头顶啊就闷得呼的那种感觉，脑袋就像顶个铅球似的，那个脖子啊两边就发紧，平时想转那个脑瓜想转动可费劲了。就是别人要在后边叫我给我说话的话，我不能扭头，扭不过去，就得那个脑瓜子、脖子和全身一起动弹，上后转呢。哎呀，这个脑袋那个脖子一起转过去，才能跟人家说话。再就是一抬头吧，还恶心，就想吐又吐不出来，那个脑瓜子又迷糊。尤其是晚上睡觉，哎呀，脑袋里边一蹦一跳的疼啊！要是躺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吧，那脖子就像钢板似的了，必须两个手啊就摁着搓呀揉啊，慢慢的热乎了，好像才能稍微的动弹动弹。有时候实在是难。

0: 瘦的我都受不了啊，我就得这那个左右那晃脑袋呀，对晃啊，我就那个晃脑袋那个那里边嘛，就听着那咔嚓咔嚓的有那个响声。那两只胳膊还发麻，平时到医院做那个理疗、按摩、烤灯，反正是什么的说行，我就赶紧的做一做，但是都没不起作用。哎呀，真的稍微的就是缓解一下吧，我就想着用咱这个紧服药酒来治一治我这毛病，我就想问一下，像我这个情况该怎么用好啊？
1: 嗯，好的，我了解了一下啊，你的情况。其实呢，你的湿气重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呀，你的颈椎呀是很严重的问题呀，啊，颈椎它不好的时候，影响了气血的运行，也影响了大脑的供血，所以说你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而且我们在临床上，颈椎一种病啊，它都能够引发300多种的症状反应，所以说颈椎的问题大家都不要忽视啊。那么像您这种情况呢，你可以这样用啊，就是说你每天吃饭的时候呢，你随餐喝上一杯就可以，而且每次喝完以后呢，你给自己留那么一点儿，留着一点干什么呢？就是把它呢倒在手心上，然后呢再搓你的颈椎。你不是脖子发硬吗？你脖子发硬，你就气血循环不好啊。你就搓上它以后呢，你就能够促进它的血液循环，然后就能够改善你的脑供血症状，也会改善你的不舒服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不用多，一天搓2次就足够了。因为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呢，它采用的是飞秒技术，那么它可以快速的透过皮肤这个表层啊，来改善您的症状，它可以透皮吸收。实际上啊，您的颈椎病用天通灸是最好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天通灸，只有地通灸，你就先用地通灸吧啊，来配合金佛药酒一起用。还有您刚才也说了，大便不好排，排的呢大便也都黏糊糊的，黏马桶，这就是湿气重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那咱们金佛酒本身呢，就能够起到润肠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你看咱们选择的药材，佛手也好，白术也好，它都能够调整肠胃，它都能够推动人体的血液循环。那再配合上地通灸，排出体内的湿气，很容易能够解决你的这些常规问题的。还有骨刺、骨质增生，这个骨刺啊，这个骨质增生是什么？从本质上来讲，那就是什么呀？就是结呀。咱们金佛药酒它是化毒、化栓、化死结的，既然能够化死结，它就能够解决骨质增生的问题。您呢就直接用金佛药酒就可以了，不仅见效快，更重要的呢还是效果更好。你用上几天以后，你肯定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到时候再把好消息跟我们反馈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太好了，那我就按照你说的去办，到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谢谢谢谢。
1: 哎，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结，一天2盅酒，血脉无淤阻，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啊，你好啊，潘老师。
1: 你好，你好，欢迎您。
4: 哎，你好，你好，潘老师啊，我发现啊，我不应该听您的话。
1: 嗯。
4: 您不是告诉我们说啊，自己家泡了药酒的人啊，这次活动要是没啥大毛病的话，就别参加了，把机会让给别人，这不是吗？金佛药酒的纯酒啊，我没喝到，人生啊也没领到。我现在看人家用的挺好，还都说那个人参啊特别好，看着就特别贵重。我这心里啊着实有点不太平衡了。
1: 嗯，我跟你讲啊，你要不平衡也只能是这样了啊。太多的人都感觉到心里有点不太平衡，错过了这次机会非常遗憾。那么因为我们这次出酒的金佛药酒的确是啊，因为我们这次出价的金佛药酒的确是数量太少了。如果说很多的话，我不会用这种方式来限制大家的。 那么目前我只能是把这点有限的金佛药酒送给那些急需治疗大病重病的，而且是一身多病的患者，确实是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人。那么在这里呢，也劝你一下，别不平衡了，也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们的这个现状，好不好？我们也很无奈的，好吧？
4: 其实啊，这也无可厚非的啊，我也能理解。当时吧，想着自己也泡好了药酒了，药材嘛，虽然说自己弄的嘛不太一样吧，但是我想着能差哪里去啊？家里泡的药酒不也能治病吗？结果我那个邻居啊，人家这次拿到的金佛药酒啊，昨天还特意让我也尝了一下，我这一喝呀，确实不一样。我看您那个药酒的颜色呀，比我泡的还要浓。我泡完以后的那个颜色呢，咋说呢，比你的要浅太多了，一晃里面还有药渣子。
1: 嗯，
4: 邻居家的陈酒倒出来以后啊，一点杂质都没有，颜色吧就跟炒出来的糖色似的。我喝过了陈酒，再喝我自己泡的那个啊，就感觉那个味儿啊完全不一样。自己泡的那个吧，辣味特别重。
1: 嗯，
4: 以前没喝过您的陈酒，我自己喝着啊，自我感觉还挺好。喝完您这个陈酒以后啊，感觉我泡的那个根本没法喝了。虽然也有效，我跟您说说吧，我现在吃饭有胃口了。
1: 嗯，
4: 气色呢也比以前好了，就是口感没您这个陈酒的口感好。
1: 嗯，
4: 药劲也没有您的药劲大。哎，我只喝了人家那一杯陈酒，晚上睡觉特别香，还不起夜。第二天起来脑袋可轻松了，潘老师。您这个金佛药酒真不愧是特制专酿，喝着就是不一样。
1: 大家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啊，确实是这样的啊，喝着就是不一样。因为我一开始就告诉大家了，我们自己可以在家泡金佛药酒，但是一定要买道地的药材。那第二呢，就是八马长寿泉的泉水，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这个泉水，那口感肯定是不一样的。第三呢，就是飞鸟技术，根本没有药渣子的存在。那你自己泡的药酒呢，就是在超市买的普通的酒，它也不是长寿泉泉水酿成的酒，虽然说也泡上了药材，可是又没有飞鸟技术，所以说泡出来的金佛药酒会有药渣子，口感不一样，那这都很正常。那么我给大家的成酒是经过了一些特殊的泡制工艺才有这么大的区别的，那虽然口感不太一样，效果呢也要差一些，可是依然有作用啊，你看看你用了以后不也有改变吗？对不对？
4: 对。
1: 哎，当然了，要是能够买到成酒那自然是更好，不过说句老实话啊，能争取到这批成酒已经是让我费了太多的口舌，如果放在过去，真的不是我们老百姓人人都能喝上的。这次的数量真的是太少太少了，那么我也只能呢是照顾急需的患者。那您不是已经自己泡好了吗？您就先用着啊，你用的过程当中继续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再有机会的话呢，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到那个时候你就别错过，好吧？
4: 嗯，好的好的，那潘老师，我只能等您的信儿了，下次可千万不能把我给忘了，要不我先给场外电话留个姓名吧，您让他们把我记上，我提前排队就这么等着。
1: 嗯，可以可以啊，你要是实在不放心的话也这样做也可以啊。那么在这里也祝你健康，祝你快乐啊，再见。
4: 哎，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结，一天两盅酒，血脉无淤阻，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
6: 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6: 您给我们这个大人参呐，也太值钱了。
1: 当然了，这人参可是好东西呀。
6: 这不前两天哈，那对门。

0: 你给我们这个大人参呐，也太值钱了。
1: 哈哈，当然了，这人参可是好东西呀。
0: 这不前两天哈，那对门的老王来我家串门，他一眼呢就看中了这根人参。这老王的身体吧一直不好啊，那肯定啊，这都是潘老师，就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都带身份证的，他能不好吗？
1: 对啊，您这句话说对了。我送给大家的都是上等的野山参，而且都是18年以上的年份，经过相关部门的验证，可以说都是我珍藏的珍品，知道吧？你这个人参呐，可一定要好好的给它收藏起来。以后我会在节目当中教大家怎么用人参治病，怎么用人参去泡酒的啊。
0: 是啊，哎呀妈，这老王啊，看可后悔意思。就当时有就地球通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拿上地球通哈，也没有多少钱，完他没当回事儿，就现在来找我要，问我什么时候还能有，能不能再拿到人参。
1: 你看看，他后悔也没有用了，也真的没有办法。那么机会呢，已经给到大家了，就是您自己没有把握，错过了，这怪谁呀？真的是没有办法，爱莫能助了。那么我从最开始呢，我就一直在叮嘱着要坚持听我们的节目，要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因为也跟大家特别的交代了，也不是说只一次说过会录取。也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交代呀，会陆陆续续都有福利回馈的。可是呢，把握住机会的朋友真的就是幸运的，没把握住的就自己在那后悔，后悔也没有用。大家呢，关注我们的节目，以后还有机会的啊。
0: 是，我肯定要好好听啊。我有心脏病，今年吧也花了不少钱。你说这个就是不定什么时候吧，这心脏它就扑通扑通直跳，这说话快点都不行，这心率啊都130多，就感觉那心脏就像要跳下来一样，就浑身能冒虚汗。完有时候吧哈，就跳几下，它停2秒，然后再跳，这天天折腾的我呀，浑身都没劲儿啊。就总感觉吧，就是有股气儿憋着，哎呀，唉声叹气的。完，我一叹气呢，这孩子就说我啊，天天好吃好喝的，你有啥事儿总叹气呀？我心里话啊，哪是我愿意叹气呀？这不都是这个病闹的吗？这是另外哈，我还失眠，你说这晚上总做噩梦，梦呗，你说还总梦见以前那些老人，你说吓不吓人呢？你说呀？哎呀，这些年啊，一直都这样，都不知道怎么办好呢。这现在用上那个金佛药酒，这才几天啊，就是明显的晚上睡觉后踏实了，也不做噩梦了。这早晨起来啊，这心脏也不像以前那么就是憋闷的慌。我真是挺高兴的，就是因为哈这些年用了太多的方法了，已经，这吃那药哈都数不清了，效果都一般。就是只有这个金佛药酒，没几天就改善的这么明显。就是我要是一直坚持用的话，哈，这肯定效果会越来越好。潘老师，您说对吧？
1: 对呀，这个心脏病啊，的的确确是很危险的啊。我们患者平时感觉到不太舒服啊，含个硝酸甘油啊，或者是速效救心丸，缓解之后就以为没事儿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们，那不是治病的啊，那是顶药，只是暂时的对付过去了啊。不少患者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都会突发心梗的，还有的工作的时候有心梗的。那么这些得过心梗的人总担心复发或者加重，口袋里呢总放着这些救急的药。可是你要知道啊，这些药都不是治病的，都是在紧急状态之下救急来用的。那么我呢是非常希望大家都没有这种紧急的状态，平平安安的有多好啊！当然有一些朋友不舒服了，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啊，自己已经这个心血管已经有70%-80%都堵住了，那就赶紧做支架吧。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啊，为了救命嘛，你钱多钱少都不在乎了，只要把这个命能保住就好了。我特别理解大家，但是关键是什么呀？你就是做了支架以后，它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儿啊，也会到3到5年以后，各种症状又表现出来了。其实我们临床上很多心脏病的患者都是这样，治来治去，钱是没少花，还是因为心脏的问题。自己呢，结束了生命，没有办法。

0: 就是心脏的问题没小事儿，而且呢，你支架呀、搭桥，它也是解决了当时那种危险的情况。你想后续的解决它根本问题，还要把它的病根儿给它解决掉，就是要化毒、化栓、化结
1: 啊，
0: 啊，
1: 是。
0: 把体内的毒素、垃圾、血液当中的一些这些杂质啊、垃圾呀、毒素啊，不需要的全都给它排出去，血液通透了，血管呢是通畅的，这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恢复正常，让我们的心脏能够正常的跳动啊，不至于说的你3、5年支了一个架以后呢，又开始搭了个桥，那么再过3、5年又出现了问题，你说你搭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对不对？哎，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这个金佛药酒的问世，就能够让大家呢。哎，看到希望，看到曙光，因为它是能够化毒、化结、化栓的啊。那么，为什么能有见到效果？为什么能够给大家解决病根的问题啊？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它这个效果呢，它不是说那个硝酸甘油的效果啊，也不是说做支架的那个效果啊。我一再强调，它是化毒、化栓、化四结的效果。你看啊，咱们这个临床当中的心脏病患者，不管是心梗还是心绞痛，那不就是堵塞吗？冲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堵塞以后，它就不畅通了呀。严重了，它会打成死结。不管呢是有过心梗的，还是有过心梗迹象的，只要是能用上咱们的金佛药酒，不但起效快速，还能让这些症状呢不再出现。而且呢，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以后，你再去做一个检查，你自然会发现巨大的变化。所以说，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要求，每天呢坚持去用金佛药酒。如果说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懂的啊，有什么疑惑的，马上打厂办电话，我的学生也会给你做出一些指导。你等用上一段时间以后，把更好的消息也带给我们，好不好？
1: 好了好了，我听您的，谢谢何老师啊，再见。
0: 不用客气，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结，一天2盅酒，血脉无瘀阻，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哎，你好，哎，是潘老师是吧？
0: 哎，我是潘老师，欢迎您。
4: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电话终于打进来了。哎，我跟你说，我呢是你的一个新听众啊，刚听到你的节目，我呢，哎呦，怎么说？我现在是特别的羡慕已经用上那个金佛药酒的人。哎，听他们都说那个用的效果啊，都那么的好，所以呢，我呢也想给自己呢就是买一些，但是呢，我呢就是没有那个书，也没有那个就是地通灸，他们呢说什么也不就是卖给我呀，我呢就想问问潘老师，还能不能就是有那个机会能买到啊？你帮我想想办法。
0: 您是位新朋友啊，首先潘老师欢迎您这位新朋友。那其实呢，我每天讲一些中医的知识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一些用药酒治病的方法，目的呢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当然了，也希望每个人呢能把我教的方法真正的学好用好。那我也看到了很多人都受益了，说明我没有白讲。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啊。这一次的金佛药酒确确实实没有办法给到您，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书，也没有地通灸。我们当初设置的这个门槛呢，不少朋友就都有意见的，说我就是想
4: 对
0: 用
4: 的。
0: 金佛药酒，为什么非要有书，非要有地通灸啊？就是因为我们的金佛药酒的数量太少，而我个人的能力又非常有限。目前呢，我也只能帮助那些真正信任我的人，真正愿意跟着我学中医。愿意用药酒治病的朋友，所以说呢，我不得已才给设置了这么一个门槛，看起来好像不太公平啊，尤其是新来的朋友，你看看，我都是刚进来的朋友，我是听别人介绍的，说这个节目好，潘老师讲的实在啊，然后呢，用的药酒呢治病又简单又有效，可是
4: 对
0: 我
4: 呀，
0: 之前没有赶上啊，没有办
4: 就
0: 法。
4: 是，
0: 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那么现在那么多人都没有书，太多的新朋友加入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来，也没有地通灸，那也想治病怎么办？我不会放弃不管的。

0: 我呢也给大家提供两个建议啊。第一个呢，您跟我们场外电话取得联系，我的学生会直接把药方告诉您啊。您呢，把自己的问题跟我们的学生说一下，他会根据
1: 行
0: 您的
1: 行，
0: 情况给你找出相应的药方。哎，你拿回去呢，把这个药方拿回去，你到药店自己买好那个上品的、上等的好药，然后呢，买高度酒，你去给它泡上自己用。那么第
1: 行行
0: 二
1: 行，
0: 个呢，就是从现在开始，每天呢一定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
1: 肯定，
0: 今后的节目当中我还要有不断的惊喜带给大家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如果说那个时候再错过了，那真的就实在是没有办法帮你了，好不好？
1: 行行行，哎呀，
0: 哎，好
1: 我
0: 的，
1: 真的
0: 这
1: 太谢
0: 样，
1: 谢你了。
0: 您那个已经打进电话来了，我先了解一下您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在困扰着你啊。
1: 好，哎，我麻烦你了，我跟你说，我呢是有那个便秘，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呢，就是就有的，就是我这个人呢，就是一上火，哎，就好几天呢，就是不排便，上厕所呢，这脚底呢，我还得就是踩个东西才行，要不然呢，它就排不出来。我呢也吃过那个芦荟胶囊啊，但是也不管用。哎，就是没办法的时候，我得用那个开塞露，啊，就是每天早晨起来呢，我第一件事呢，我就是喝那个蜂蜜水。人家那不都说嘛，就是早上喝那个水呢，就是可以清肠嘛。我早起呢喝水啊，就是喝的都感觉差不多了，我再去厕所。哎，我那一坐呢就是半个多小时，坐的我呀，哎呀，那个腿都麻了。哎呀，那有的时候都站不起来，哎，只能稍微的，就是排出那么一点点，哎，还是那个一个球一个球的那种，就是那种特别的那种干的那种大便，哎，排完以后呢，我这个身上呢，哎呀，全是汗呐。另外呢，我这个血压还高，现在呢吃的那个就是卡托普利啊，还有那个硝锰地平，就是我就这样控制着吧，哎，怎么说呢，还算行那个血压现在。但是呢，我也害怕呀。我呢，都听那个，就是好几个人，他们就是因为这个便秘啊，就是脑出血了。哎，有的人呢，就直接就没了。哎呀，我跟你说，我现在上厕所我都不敢使劲儿。哎呀，潘老师，你说直接没了吧？那还好。哎，我呢就怕那个半死不活的自己遭罪，我到时候还拖累那个儿女。哎，就是我怎么说呢？我就是想请你帮我想想办法，能不能帮我买些？
0: 我听您的声音还是蛮年轻的，您多大年龄啊？
1: 啊，我今年才52岁呀！
0: 哇，真的是很年轻啊！其实就是单纯的说这个便秘吧，啊，如果说没有基础疾病，没有什么血压高啊，这些基础疾病的话，它不会让人丧命的，但是它的确会让人身体不好，因为本来应该排出去的毒素垃圾是我们身体不需要的，你在肠子里边积存，它不断的在回收。在吸收那些毒素垃圾，所以说长期便秘的人呢，他面色不会好，那身体就是有毒素啊。但是如果说啊，有这个高血压的人，这个基础疾病的人，长期便秘的话，真的不乐观啊。就像您说的，有多少名人都是因为这个病去世的呀？想想一个大便都能把人的命要了，你说这个大便要不要重视？一定要重视啊。那么，而且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人。啊，甚至呢是不少年轻人也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多人没有办法，就像你一样吃泻药，结果呢越吃越严重，啊，那么我们想一想，便秘到底是因为什么？其实这个便秘呢，就是肠蠕动减慢了，啊，当然从我们中医的这个分型来讲，什么气虚秘呀、阴虚秘呀、热秘呀、冷秘呀，分型很多，但是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肠蠕动慢了。要知道呢，肠蠕动靠的是气来推动的，但是现在大肠里边的毒素淤积，这些毒素怎么来的呀？可能来自于我们的食物，也可能是来自于我们的药物，甚至可能来自于我们的呼吸这个不良的这个空气啊，我们吃的饮食啊，我这个水呀，往往有一些污染的东西等等吧，包括我们的情绪都会引发我们的毒素产生啊，那么。毒素随着年龄的增长越积越多，最后形成什么呀？形成结啊！我们很多人大便就像这个羊粪蛋儿似的，其实这就是毒素淤积的结果呀。排便会越来越困难，咱们不能单纯的用开塞露啊，单纯的靠泻药啊。 好多人就靠这些东西越制下去，我们自身的功能越下降，而且会发现自己治来治去就是那个直肠子，长期吃泻药都会吃成黑肠病啊，就说那个肠子里边呢变黑了，就像油漆呀、啊，就像那个这个沥青那么黑呀、啊，那都是癌前病变的表现，非常可怕。所以说大家不要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解决便秘呀、啊，啊，那这样，我给您一个方子，您先用着啊。这个呢是专门治疗便秘的方子，一个呢是阴肝的桃花250克，啊，阴肝的
1: 桃花
0: 250克，一个呢是白芷30克。
1: 白芷30克啊，
0: 对，就这两味药啊，用1000毫升50度以上的凉水就泡上一个月啊，然后给它密封起来，每天呢给它晃动几次啊，就泡一个月以后，每次呢服14到18毫升，你先用这个酒来解决便秘问题。如果说你没有记住的话也没有关系，打场外电话，我的学生会帮助到您。以后呢你持续关注我的节目，我还会在节目当中教大家更多的简单易行的啊、用药酒治病的方法，花钱还少，效果还好，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哎，真的太谢谢了。哎呀，这你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啊，真的谢谢、谢谢潘老师。
0: 不用客气啊、
1: 哎、
0: 不用那么客气，在这里也祝你早日康复吧、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再见。
1: 好好好好，谢谢潘老师，感谢啊，谢谢，麻烦你了。
2: 好的，感谢潘老师的精心讲解，相信大家跟随潘老师的脚步，身体都会越来越好。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欢迎您锁定时间，锁定频率，继续收听妙酒奇缘，我们一起继续向健康的大门迈进。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5: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4: 憋闷，
6: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7: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8: 我准备好了。
7: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887。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1: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0: 送亲友搞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2: 鬼中虎秋天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说到孩子的眼睛，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别近视了。可儿童视力问题远不止近视这一件事，斜视、弱视、散光、远视力储备不足、视疲劳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悄无声息，有的被误认为长大就好了，等到发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儿童的视力问题不只是看不看得清，它关系到孩子的学习、运动，甚至性格和自信及未来的发展。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很重视孩子的视力问题，他想知道什么是儿童斜视、弱视。
14: 斜视的话是指我们的双眼眼位的这样一个不正常，我们正常人第一眼位的话都是正前方，双眼是对称的，斜视的这样一个情况呢，就会出现双眼或者单眼的这个眼位的不正常，比如一个眼位是在正常的正前方的时候，另外一个眼可能向内或者向外出现一个偏斜，就是一个斜视。斜视、近视或者远视这样一些各种情况或者一些疾病，会造成我们儿童视网膜功能的发育不全，没有真正发育成一个完整的视网膜应有的感光的这样一个视力的功能，那么所以他成年以后呢，他的这个视力达不到正常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又没有其他的器质性的病变的时候，我们称之为一个弱视。它是由于视网膜的感光细胞的功能发育不好引起的这个视力不佳，而不是由于其他像白内障或者青光眼造成的这样一个视力损伤，这样我们称之为一个弱视，没有器质性病变的视力不良。
13: 夏彤提示您注意用眼时间，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定期检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儿童视力问题，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劳，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2: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9: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9: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22: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电幻国度》。
23: 15 grand
24: is a loaded.
23: Yes, sir.
24: Well, then I'll pay the zip. What's wrong with you?
23: Took your freaking time, didn't you?
25: Cool your jets.
22: Let's go.
23: Hey, you! Hands up. Turn around. Is that a Cosmo bot?
26: Are you telling me that my breakthrough
22: 影片改编自同名热门绘本，背景设定在洋溢着未来风格的过往年代。主人公米歇尔是个失去双亲的少女，她为了寻找失散的弟弟而踏上了穿越西部的旅程。与她同行的是个可爱又神秘的机器人，以及一名古怪的流浪客。
3: 敌人
1: ！Incoming！ I am not dying to Marky Mark and the Funky Bunch.
12: I actually like this song.
1: Suck on it!
13: Inappropriate.
17: Really?
18: Get ready.
25: I am going to save my brother.
26: Robots helping humans.
25: I know, it's nuts.
22: 推荐电影《电幻国度》。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毛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3: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2: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4: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

0: 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我国顶级医药集团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已经播出以后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啊，提出很多的问题。不过大家关注最多的呢，就是钓鱼台国药集团专利商标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还有很多朋友直接就问了，就说我身上你看这病啊特别多，全是老慢病，你看我这么多年吃这么多药也没啥效果呀，你这801治愈因子你就说一句话能不能给我治好了。其实大家这些问题啊，我也是早有预料的。确实咱们有很多朋友，尤其是上年纪以后，大家对一些什么新名词啊、新概念呢、啊、都会感觉到特别陌生啊。我不说大家可能真就不了解，就不知道。而张老师呢是一直从事啊这个生物医学科研工作的，已经很多很多年了，我的职业生涯一直就在这个领域里面。所以很多疾病站在咱们老百姓角度来看，那我跟您讲，就算把药当饭吃啊，你天天换着样的吃药，你也是治不好的。因为什么？你已经走进死胡同里了，你再往前走，你撞南墙不回头，那是肯定没办法治好的。可是在我眼睛里边，这些事儿都很容易，咱们就能从根本上把疾病给它解决掉，这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我为什么就这么自信呢？因为医学科技啊，现在发展的太快了，4个字形容叫日新月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看解放前肺结核，那也叫肺痨，这个病可怕不可怕？得上肯定是要死人的。所以以前一说谁得肺结核，那都躲得老远老远的，怕被传染了。因为什么？得上了就会死。这个病像蚂蚁啃大象一样，一点一点把整个人给折磨到最后，人瘦的皮包骨头，然后吐口血，彻底的死掉，完全是消耗死的。 大家记得鲁迅先生有篇文章叫《药》，对吧？肺痨病的患者用人血馒头去治，这反映出在那个时代啊，人一旦得肺痨以后，怎么都是治不好的，有病烂头医啊，就特别容易上当受骗，对吧？听人说人血馒头能治，那都得想方设法花高价呀，借钱呢，也用到这个人血馒头。你说疾病可怕，愚昧是不是更可怕啊？但现在呢，你再提到肺结核，什么感觉？我们什么感觉也没有了，也不害怕了。一来是什么？这个病越来越少，二来它有效的治疗方法，很容易就能治好了，对吧？没有人再害怕它，这就是医学进步的表现。还有小儿麻痹，也叫脊髓灰质炎，现在孩子哪有这个病了？可是过去在我们那个年代，每个班上啊，上学的小朋友都有一两个是这个问题，那得上就是一辈子的阴影啊，一个腿粗一个腿细啊，一腿长一腿短，对吧？走哪哪地都不平，对不对？但现在什么情况？一粒小糖丸下去，这一辈子你不会得这个病，彻底解决了。说到这儿，咱们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说，哎呀，那既然医学发展这么快，那恶性病咋治不好呢？嘿，那我倒要问问您，谁告诉您的说得恶性病、恶性肿瘤就治不好啊？对吧？谁跟您说得这个病一定会死啊？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啊，从人体细胞治愈因子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人类的生命就已经展开了新的篇章了。曾经的不可能，现在不断的都演变成可能了，甚至一点点的都变成我们的日常了，对吧？大家还记得我昨天跟大家提到的那个澳洲富豪用续命药啊，还有一种能治疗多种恶性疾病的叫 CAR T 细胞免疫疗法，大家记得吧？其实这些都是细胞因子转化的成果呀。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这些细胞治愈因子的转化成果治愈很多肿瘤疾病了，延长人的寿命。那您说您身上那点慢性病那算啥大事儿啊，对不对？咱们的比较着来讲，那真不是什么大事儿。佛家常说呀，叫有因必有果呀。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是什么？是细胞的衰老、死亡、免疫力的缺失，对吧？那结果呢？结果就是我们身上得了各种各样的老慢病、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那我就想问了，谁导致细胞衰老死亡的呀？是谁呢？是我们自己。大家知道吗？不赖别人，赖自己。我们自个儿细胞当中的那个细胞核里边独有的这种能够实现细胞治愈的细胞治愈因子越来越少了。换句话说，细胞治愈因子是干啥的？它是我们人类的生命之源，是生命之根，它是决定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最关键的因素，也是人体所有细胞的总司令、总调度。你细胞所有的生理功能啊，都是由细胞治愈因子这种终极的物质来决定的。所有的病理变化啊，都是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大量缺乏而造成的。所以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记住。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一种物质的存在是否有价值啊，它价值有多高，你要看啥？看它能否得到权威人士以及相关部门的认可。那么细胞治愈因子呢，它被发现之初就已经震惊全世界了。咱们追溯到上个世纪1957年的时候，英国的科学家 Essex 他第一次发现人体细胞干扰素，这种干扰素在医学界被认为是首个细胞生长因子啊，并且英国科学家因为这个研究成果一举拿下三个诺贝尔医学奖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全球先后有很多个科学家就因为细胞因子的研发成果获得诺贝尔次项殊荣啊。到1986年的时候，还是英国的科学家费尔南德斯成功的提取到了胰岛蛋白因子 ,ZT 蛋白因子，用于什么呢？糖尿病的治疗。对，他又获得诺贝尔奖了。1990年，美国的生物学家叫希尔利拉德， 他因为发现 ZR 细胞生长因子，啊，我经常提到这个细胞因子，对我们人体特别重要，它对生长发育、对疾病衰老死亡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又获得诺贝尔奖了。2000年的时候，瑞典的科学家理查德森因为发现 TX 神经生长因子，啊，对脑神经的这个积极作用啊，实现了精神分裂和帕金森的康复治疗，又得了诺贝尔奖了。离我们最近的是2008年，就是北京奥运会举办的那一年啊，全球第一个利用干细胞生长因子培育出来一颗人工的心脏，并且成功的移植到了美国运动员理查尔的身体当中。这绝对是医学奇迹，一举登上全球顶级的医学杂志头版头条。可以说细胞治愈因子的研发成果一次次的刷新了疾病治疗效果的上限，啊，一次次把我们原来认为不可能的事儿都变成了可能，把不治变成了根治。所以啊，国际诺贝尔委员会又把细胞因子称为什么？生命的逆转之光。因为多种细胞因子它是可以治疗一切疾病的，没有任何的药物是能够跟它相比的。一种药你治好一身的病，这个确实有点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了，对吧？跟我们过去传统的治疗观念完全不一样，你过去所有的传统治疗方法肯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那么作为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我国唯一的啊，钓鱼台国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经研发成功以后，也是震惊了全世界，获得国外众多的权威啊生物医学专家的高度认可。为什么？因为它能够治愈一切的老慢病，它的治疗效果是目前任何药物无法替代的。大家一定记住啊，人这一辈子啊，就只会得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为啥？因为人是由细胞构成的呀，细胞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组织器官，形成了各个系统。你一旦我们细胞发生衰亡了、变异了，那么人体相应的器官必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态反应，对吧？所以治病的关键是你如何能够真正的去拯救我们的细胞。医学专家们就经过几百年的研究啊，已经找到了最确实的答案。这个答案是谁？就是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生命的原动力，它是细胞最基础的元素，它遍及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啊，骨骼、软骨、韧带、肌肉、皮肤、角膜，所有的肝、心、脾、肺、肾等等各个器官，以及内膜啊、筋膜啊等等啊，就是只要是人的这个部位由细胞构成，它就一定要有细胞治愈因子的存在。这个治愈因子会参与我们一切的生命活动，起到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全面营养再生细胞的三大作用。所以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决定着我们人体啊骨骼的密度、硬度啊，决定我们内脏器官的健康程度，决定我们血管的韧性，血液是否干净、干净的程度，决定你的神经的灵敏度啊，决定皮肤的光泽度是否有弹性等等等等，决定了你身体的一切。同时呢，治愈因子也促进我们大脑细胞的再生，它是终极物质啊，帮助我们增强记忆，保护我们的大脑，让我们不会出现老年痴呆、帕金森等等这些问题。你看这个人呢，上了岁数以后啊，明显的会感觉什么呢？记忆力不如从前了，睡眠没有以前好了。其实这都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当中那个细胞核里边治愈因子缺乏的原因。细胞治愈因子不仅能够实现细胞的修复、激活和再生，它还是人体细胞啊实现自我抗癌防癌的重要物质。我们经过大量的研究就发现，人体当中的这个细胞因子有多少种呢？有上千种。所以我们说要想实现细胞全面的健康，我们就要全方位的去补充这种细胞治愈因子，对吧？俗话有一句话讲得好，叫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我们听着挺有道理的。 那我们人体有10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难道我们要吃1000多种药物来治病吗？对吧？我们要用不同的钥匙打开不同的锁，这太麻烦了。那对于治病来讲，它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解决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它是一把万能钥匙，可以开人体所有的锁。它包含我们人体所必须的能够解决各种细胞问题的800多种治愈因子。你别管身体是哪儿的细胞坏了啊，干瘪出问题了，你是有炎症了，是不工作了，只要是801治愈因子进来以后，它就是能够做到哪儿坏了我就给你修补哪儿，哪儿坏了我就给你修复好，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哎，都能给你修复的好好的。所以它适用人体啊8大系统上100种疾病的治疗。我给大家讲个最近的例子啊，就是5年前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协和医院救治了一位心脏血管淤堵接近100%的重度心衰的患者。当时这个心衰患者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10几分钟平均啊就会出现一次心脏骤停，上不来气儿啊，只能给他戴上呼吸机勉强维持他的呼吸。所以医生给他抢救的时候就不断的给他做心肺复苏，做电击，一晚上抢救好几回，每次患者活过来的时候，他睁开眼睛以后不是活过来高兴，而是感到特别失望。他跟大夫说，你怎么又把我救回来了，大夫我求求你让我死了吧。这么多年啊，我跟大家讲，每一次我想到这个话的时候，每一次我听到患者说类似话的时候，我这个心里边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为什么呀？我是个医生啊，我是个做科研工作的人。患者面对你的时候，他不是让你努力救他，他是让你放弃努力，你别再救我了。你说患者对我们传统医疗已经失望到什么程度了呀？哎呀，当时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破例就给这个患者用了还在实验阶段的强效801治愈因子。什么叫强效801治愈因子？就是加大剂量给他用。结果呢？结果就是让我们看到根本不敢想象的医学奇迹出现了。一个心脏被判了死刑的患者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短短就3天的时间下来，患者心肺功能逐渐复苏，心肌细胞逐渐恢复正常，他不用一晚上再做好几回心肺复苏了，不用再被电击了，人活过来，彻底活过来了。这回他是很惊讶地看着我。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我记得这位患者用801治愈因子到80天的时候啊，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NF 心肌因子、ZR 细胞生长因子全方位激活再生患者的心肌细胞，心脏坏死的病灶一点点都没有了，心脏完全恢复正常的动力、正常的活力，心脏功能全面提高。到最后60多岁的人呢，拥有一颗30多岁的心脏，你说说神奇不神奇？所以说一旦你细胞好了，整个器官就全都好了，你心肌细胞好了，心脏血管细胞好了，你整个心脏就健康了。它就是这么个规律，不仅仅在心脏，你在所有脏腑器官上道理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位患者也是让我记忆挺深刻的啊，那时候是在上海医科大学，我们救了一位是糖尿病严重糖脑综合症的患者。这个患者呢，糖尿病已经20多年了，他是去年在火车上就突发脑出血，然后出血量也比较大啊，造成大量的脑细胞的死亡。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就植物人的状态了。但正是这样一位就是让现代医学束手无策的，已经被传统医学抛弃的这么一个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 随着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去整体调节全身组织细胞功能的时候，他那个脑细胞大量新生，脑死亡完全得到逆转。这个患者最后是从植物人呢，到后来能说话啊，能自己吃饭，自己穿衣服，能正常大小便，能正常行走。用了多长时间？仅仅用了160天的时间，还不到半年，不到6个月的时间，就创造了这种生命的奇迹。这全是真实的病例啊。而这样的病例，我跟大家讲，在我们801治愈因子的临床上，可以讲叫比比皆是。尤其最近一段时间的推广以后，我们很多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啊，都跟我讲说，张老师啊，这801治愈因子那就是我的救命药啊，就是我的续命药啊。其实这句话一点不夸张啊，真的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过去做不到？为什么传统医学做不到，而801治愈因子它就做到了呢？其实啊，深入的讲大家可能听不懂，但是大伙一定要记住一句话，我们知道人生病了你去找医生，那细胞生病找谁？对，你记住，就找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在哪儿呢？就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的核心优势就是它是我国首个逆转之光独有专利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独创5种陈年重病医学奇迹的高科技药物。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能够在2008年以后获得逆转之光独有商标专利的药品只有801治愈因子。可以说任何一个药它能获得这4个字专利商标批准，真的比登天还难。所以这么多年只有801治愈因子。同时呢，我们能够拥用钓鱼台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专利技术提取的药物更是凤毛麟角，全国没有第二个。目前我们国内只有801治愈因子做到这种独有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的批准。在过去100年的时间里边，国内没有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啊，它是能够获得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没有一个运用过航天转粒子专利提取技术的，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都用到了，都做到了。为什么？我们先说这里边啊，它所用的是古方，是我国经典的名方，3大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还有起死回生方，它是3方合一的药物。3大经典名方之前我也介绍过，对吧？这3个方子是我国中医的精粹，叫万方之祖、万方之王。他们当中所有的这个药材都是具有万方之灵的药材。而我们经过和钓鱼台国药集团强强联合以后，是从这3大经典名方当中精选出来几十种特种药材，并利用航天转粒子工艺啊，成功的提取出能够逆转人体细胞衰老死亡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为啥叫801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说药物成分当中它含有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因子，那么叫800。那这个一是怎么回事？它代表的是药物的疗效，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所以被命名为801治愈因子。也正是因为如此啊，801治愈因子呢创造了全球见效最快、治疗最全面、完全康复的3大医学奇迹。第一个奇迹就是见效快啊，不管你身体得了几种病，十几种病还是几十种病，也不管你病了多少年了啊，你病程时间长短，你是失眠多梦啊、便秘啊、腹泻呀、啊，还是耳聋耳鸣啊、头晕眼花的、肢体麻木的、手脚冰凉的、身体关节疼痛等等等等，你当天用当天必见效，只需要80天，我们心脑复活，80天细胞再生，重获健康，而且是从头好到脚。 奇迹，第二个就是治疗全面。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从细胞到组织啊，再到脏腑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同时激活再生。一种药同时治疗100多种陈年重病，这就是第二个奇迹，治疗全面。第三个奇迹呢，防止复发啊，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是糖尿病啊，包括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还有风湿、类风湿等等啊，多种风湿骨病的、关节病的，还有消化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包括眼病在内，各种老慢病，我们都能够从根上进行治疗，从源头入手，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修复啊，80天细胞再生，80天我们脏腑功能完全恢复正常。所以说逆转之光啊，801治愈因子在研发以后就获得了逆转之光独有商标。这四个大字逆转之光就在药盒上啊，它是有标注的。我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所有的一体多病、老慢病都将得到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啊，咱们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打针这些传统的治疗方式，那是个死循环，是个死胡同啊！走进去一定要知道掉头，要转变观念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得跟上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您没有用过的新方法，您才能够改变治疗的现状，能够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和美好。那时间关系啊，今天我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时段的这个健康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还是老规矩，把剩下的时间就留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由我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益寿丹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钓鱼台国药集团的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国家逆转之光独有商标，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 八十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全国钓鱼台国药预约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叶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患者呀？
4: 我是黑龙江的。
0: 嗯，
4: 我吧刚听你的节目，我听出来了，你吧学问也高，完见多识广，尤其吧就你这个药，曾经吧就救助过那么多就严重的那个心脏病患者。
0: 嗯，
4: 我就觉得啥呢，我也看到亮了一样。嗯，张老师，今天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吧，我也想用吧就这个801治愈因子，我想找点好。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别着急，您把您的情况慢慢跟我说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张老师，你不知道我有糖尿病。
0: 嗯，
4: 我都查出来多少年了，然后我也不知道吧他怎么得的，就是从30多岁那会儿吧，就头发总迷糊嘛，还晕。
0: 嗯，
4: 完了这单位吧统一体检啊，检查出来我有糖尿病。哎呀，这20多年呢我就没好过呀，我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完还联合那么用的。
0: 嗯，
4: 你说吃啥降糖药吧它都不好。后来吧没办法了吧，我就打胰岛素，这胰岛素吧，哎呀，打的我的肚皮呀都是眼儿啊，完都后来都起硬结了。
0: 嗯，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就是扎再多的胰岛素，你不从治愈细胞这个角度着手，你这病是治不好的。
4: 哎呀，可不是呗，这不有的时候吧这血糖高不说吧哈，我这并发症一个比一个多呀。
0: 嗯，
4: 最开始吧就口干渴，后来呢这浑身哪就刺挠啊，就挠得我吧一宿一宿的睡不好，完了呢我这心脏不知道怎么的了也不行了，就憋闷的难受啊，就像啥呢，就像那个窗户咱家天天关着一样，哎呀憋的你呀一点缝都没有。
0: 嗯，
4: 你说俺们家里吧这个速效救心丸吧哈，只让我吧放的吧就哪哪都是啊，反正到哪都能拿出来这个速效救心丸。
0: 嗯，哎呀，我跟您说这个生活是很痛苦的对吧，这么多年你可真是遭罪了。但我们讲现在啊，我们国家有多少患者不是跟您都一样吗，大家其实都是处于这个阶段，这是让我最着急也最心疼的一件事儿啊。
4: 嗯，哎呀，可不是呗，我吧真是没招了，这不嘛最近一年吧又添新毛病了，这眼睛吧它就不行了，就看不清楚了。
0: 嗯，
4: 回过头了呢你说俺家老伴儿还去世了。
0: 哎呦，
4: 张老师，这一个顶梁柱没有了，你说我有啥办法，端个水呀、或者是做个饭呐、买个菜呀，这家里人都没有。
0: 嗯，
4: 这急的我就天天没别的办法，你说我就得哭呗，我有啥能的呀，我这哭来哭去吧我这眼睛就不行了，看啥都不清楚了。就是看东西吧就像那个外边下大雾似的，而且吧有的时候像啥呢，就像蒸馒头那个一开锅都是那个雾一样。就像家里的吧，有一次拿水拿就拿保温瓶喝水，这一下子吧就碰到地下了，这把我的脚烫的都全是泡，给我疼。那时候我就心思，老伴你死了，你咋不把我给带走呢？你都留下我一个人，我这过的是啥日子？我现在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张老师。
0: 我明白，真的，您先别哭了，您哭我这个心都跟着难受啊。哎呀，您先平静一下啊。
4: 嗯，
0: 哎呀，虽然我这么多年见过这么多患者，我跟您讲这患者难受的时候我这心一直都跟着难受。您这样啊，我先跟您说说您这个病好不好。
4: 好，
0: 您这糖尿病啊，这个眼睛是什么，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咱不管是单纯白内障也好还是糖尿病并发症也好啊，大家记住这个白内障啊，它有四个基本的症状，一个是什么呢，眼干眼涩啊，第二个就是看东西模糊不清，像您说的眼前一层雾，第三个你发展到中期的时候看东西就怎么重影了， 啊，就双重的影像。那么到第四个阶段的时候，也是那第四个症状呢，也是我们所有的白内障的患者都怕光啊，一有光睁不开眼睛。您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到中期的阶段了，你想想倒水都看不清，这已经是比较严重了，对吧？再往下发展，那就要奔着啥呀？怕光失明去了。
4: 是，我也担心啥呢？你说哈，这姑娘儿子吧都忙，完家里条件呢还都不好，你说。这几年吧，我就没少麻烦他们。过去吧，老伴儿在的时候吧，这不还能开点工资吗？那现在人没了，我靠啥？我就得靠儿女。你说张老师，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你说我这么多年啊，降糖药啊我也吃了啊，胰岛素也打了，你说吧，该忌口的吧也都忌了，这等于啥办法都想了，他怎么就自治不好呢？反而是啥越来越严重。我就怕啥呢？我怕哪天嘛我彻底失明了，你说我还活了干啥？有时候我就寻思，那我就跳楼得了，那我不能脱离家里人了。
0: 您呢千万别说这个话啊，人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这一辈子谁都不容易，哪能说跳楼就跳楼？别说这丧气话，尤其您到我这儿您还说这个丧气话，您是不信任我呀？啊，我跟你讲，在疾病的治疗上，确实很多患者现在跟您一样，就是走到那个误区里边，怎么转转不出来。我说句不太客气的话，为啥？就因为咱们大伙儿都没学过医，您知道吧？有的时候那个治疗它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我们自个儿不知道。说不好听点，就像井底之蛙似的，就知道糖尿病我要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就看到井口那么大的一片天呐。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对吧？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全都用上然后也不行。我跟您讲，真要说这个胰岛素好降糖药好，那谁病治好了？没有一个糖尿病是真正治好的。那我不否认说这个胰岛素降糖药它在某个历史阶段上它是非常有效果的，为啥？总比过去要强。但是这都是百八十年前的老办法了，对不对？我们到今天你还用这种方法，你不等于原地踏步一百多年吗？你说我能不替大家着急呀？对不对？
4: 对，
0: 在糖尿病的治疗上啊，一定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传统的治疗方法您都试了20年了都没好，越治越重，你不转变行吗？你再不转变是不是死路一条啊？
4: 对，
0: 哎，我跟您说啊，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区别于我们过去用的任何一种药物，完全不一样。它是怎么解决高血糖问题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有一个叫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的，它是干啥的？专门能够激活修复你那个胰腺胰岛贝塔细胞的。那么你修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这个胰腺细胞就开始正常分泌胰岛素了，我们自己身体就有胰岛素，就调节血糖了，对吧？同时呢，这个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可以抗氧化、抗糖化，促进外周的糖代谢，营养全身的细胞，这不就消除并发症吗？所以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才是目前来讲最科学、最先进的技术。它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一个治疗糖尿病的办法。我不敢说这个办法100年以后还是最好的，但起码现在它肯定是最好的，明白了吧？咱们讲话哈得落地。我跟您说啊，我呢是因为学医的嘛，搞研究出身的，那我说话要靠什么？靠数据。我们在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临床中心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动物实验，是用猪的胰腺来做的实验啊，咱们不能拿人做，对不对？先用猪来做。我们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就发现什么呢？那个猪的胰腺已经损伤的结果在48小时之内就有效的得到修复，修复达到 70% 以上。那你想想，胰腺的功能恢复 70%， 我们基本上靠一点降糖药一点点胰岛素就能解决问题了。而且呢 动物实验结束以后，我们用801致因子做临床实验，它在临床上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呀。它能让我们人体自己重新分泌胰岛素，你自己分泌胰岛素，你还用外边去补充？你用去扎针吗？你还用去这降糖药吗？对不对？
4: 对。
0: 哎，另外像您这个眼病啊，治疗您记住了，801致因子当中还有什么呢？叫 ZR 细胞生长因子、NK 神经活性因子、YN 眼底蛋白因子等等，很多。那么这些。

0: 以后，那个晶状体呀、啊、就能恢复到清澈透明的状态。那个时候您看啥、
1: 啊、
0: 哪还有雾了，除非外边真的下大雾看不清、
1: 嗯、
0: 剩下都看得一清二楚的啊。
1: 嗯，
0: 80天以后您别说倒杯水呀、啊、您就自个儿溜溜达达是上超市啊，坐公交啊，过马路红绿灯啊，看个手机扫个码，这绝对都没有问题 啊，
1: 啊，
0: 完全可以自己生活。我跟您讲这么多希望什么呢，就希望您能抓紧时间赶紧把801这因子用上啊，给自己80天的时间，心脑健康，让你细胞都更新，让咱们胰腺呢赶紧自己分泌胰岛素吧。你一个月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你省不少钱呢，对不 对，
1: 对，
0: 赶紧病都好起来吧，好不好？
1: 好，张老师，哎，我听你说完吧，你说我这心里的吧是敞亮多了。
0: 对、
1: 啊，过去吧，你说咱咋就不知道什么高科技的方法呢？这幸好遇到你了，张老师，要不然的话我还不得一条道跑到黑呀。
0: 我跟您说哈，在我没有回国之前，大家确实这么多年走了很多弯路，这个病治不好真的怪不着大家。但是现在张老师回来了，我是把我国首个钓鱼台国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2项国家专利的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带回来了。目的是啥？就是让那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有重生的机会啊！咱们能够用药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让我们这个疾病得到强有力的根除。咱们老年人呢，踏踏实实的，安安心心的，健健康康的过点平平淡淡的日子，那就是幸福，就是甜呐，好不好？
1: 好，那我谢谢你张老师。我找一家用吧，我也找一家好，我可不想再那么遭罪了。
0: 对，您放心吧，您一定会早日康复的啊。然后呢、嗯、抓紧时间用上药，过段时间你给我打电话，把好消息告诉我一声，好不好？哎，别让我再跟您着急了啊。
1: 嗯，等我吧、
0: 哎、
1: 用上之后吧，我赶紧就给你打电话，把好消息报告你。
0: 哎呀，您客气了。好，那我们就预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易受丹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钓鱼台国药集团的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国家逆转之光独有商标，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3: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钓鱼台国药集团全新出品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

0: 朋友啊？
1: 我是陕西西安灞桥地震的一个朋友啊。
0: 非常好啊，欢迎您。今天这个打电话进来不容易，您跟我说说有什么事儿是我能帮忙的？
1: 哎呀，我确实有事，因为这不是听说咱们这个801英子嘛，是这个钓鱼台果要生产的，特别的好啊，能够治愈这个细胞，80天就会这人就能够变样子嘛，啊，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张老师，因为我这个病啊，比你节目。开始说那个老出血这个患者吧，能轻一点啊？你看能不能治治我这个病啊？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刚好56岁。
0: 哎呦，您这年龄不大啊！我明白您今天是问诊来的，对吧？
1: 对，
0: 您这样啊，咱别着急，你放心，我肯定能帮到你，好不好？对于801治愈因子来讲啊，就像您说的。我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了一个脑死亡的病例，都植物人了，他都可以治好。那对于像您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来讲，真的不是难题，好吧？您先跟我说说，哎，您到底什么情况？别着急，慢慢说啊。
1: 好好好。我想就是脑出血，因为刚才那个出了有18毫升吧，就是捡了一条命吧，那天要不是在这个单位有人啊，确实我真的就没命了。后来没办法，我就办这个啥那个退休了嘛。一退下来吧，就一直这么养着。你说你咋养着也不行啊，你该来的还是来了。
0: 怎么了？又怎么了？
1: 这不脑梗了吗？
0: 哎呦，这等于是啥呀？脑血管病二犯。啊，我跟您说，您现在还能跟我说话，真的算是不错了，不容易了。二犯的有多少都没挺过来呀？您跟我说说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了，身体啊？
1: 现在我说那个就是左边胳膊这个腿啊，用不上劲儿啊，就像感觉不是自个的一样啊。现在吧，你干啥也不行，你吃个饭啥的，有时候啊就会呛到啊。要慢慢的吃，稍微能好点吧。啊，这个主要就是这个行动你不利索呀。啊，你出个门走不了多远，特别费劲儿。就是看人家那个走的好吧，我着急呀。完了，有时候还留着个哈喇子。
0: 能听出来啊。现在您找我，说明什么呢？说明您是相信我的，对吧？相信801治愈因子的。就像您讲了，我们在临床是曾经救治过一个脑出血，那是大量脑出血，达到60多毫升啊，比您那个多多了，而且他是几乎到了这个死亡状态的一个病人，那就是801治愈因子给他挽救回来，这叫创造的临床医学奇迹，对吧？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科学在发展，疾病也在发展，我们必须要用现代高科技的生物医疗手段，我们彻底的铲除疾病，真正的让人恢复健康。
1: 对对对，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我都说了嘛，只要能治好我这个病，你哪怕让我下辈子当牛做马都行啊。
0: 哎呦，您可不用说这种话啊，我知道您现在是心里难受，就特别急于要摆脱这个疾病折磨和痛苦，咱们身体确实这么多年很不容易，心里边也特别难受，对吧？尤其是像您这个疾病的问题，出现这个脑中风后遗症以后，不愿意拖累爱人，不愿意拖累孩子，这些我都能理解。但是呢，您听我跟你说啊，因为咱们时间有限呢，我稍微快点啊，然后您仔细听好不好？
1: 好好好。
0: 首先第一点啊，您这个病我肯定能治，而且能给你治好，用啥？就用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肯定能行。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让你甩掉中风后遗症的帽子，让你生活完全自理，正常说话，正常走路，正常思维，记忆，吃饭，大小便全是正常的，这一点您放心啊，我肯定能帮到你，我能给你打这个保票，你听懂了吧？
1: 好。
0: 为啥我敢说这个话？底气哪里来？是801治愈因子给我的底气。 当然这因子当中它含有800多种能够实现细胞激活再生的细胞治愈性因子，它能够解决各种各样的细胞问题。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补充到身体以后，那真是哪儿坏了它就到哪儿给你补上，哪儿坏了它就给你修哪儿，对吧？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神经，它都能给你修复好，修复的跟以前一样，甚至比你得病以前还要好，而且它能不断的给你补充养分，所以让这个细胞每一个都恢复到100%的功能，那当然你脏腑器官的功能就恢复了。也就是说像脑中风后遗症啊，它本身是什么呢？是脑神经细胞受损了。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 NF 神经因子啊， ZR 细胞活性因子，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多余的我就不讲了，就这几种细胞因子特别重要，对于我们脑神经的修复来讲。那么如果我们脑神经损伤了，它就可以去修复激活再生脑神经功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这大脑像个灯泡似的，那么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电线啊，你电线坏了，你灯泡没坏它也不亮，对不对？哎，所以你脑神经一旦受到损伤也好，你那个大脑灯泡它就不亮了，好使它也不工作，就会导致后遗症的出现。但是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IT 神经因子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它就像个特别高级的电工似的，只要你是电路出问题，别管什么样，它都能给你修得利利索索的。电路修好了，电一通，你那灯泡怎么了？自然就亮了，对吧？
1: 哎，
0: 这个脑功能100%的就回来了，而且呢比你中风以前好的还利索还灵敏呢。为啥？因为它是新生的，对吧？新生的年轻的细胞，年轻的神经，当然它的功能就更好啊。另外啊，还有一个细胞因子叫 ZR 神经激活因子，它能让断裂的脑神经重新连接上，并且加速神经元的分裂和再生啊，进一步恢复我们脑神经的传导，恢复你的感知功能、认知功能啊、语言功能、运动功能等等。那么你整个脑神经功能恢复起来，你这脑中风后遗症还有吗？你咱别管是出血来的还是脑梗来的，是不是就都没有了，都好了？
1: 哎，对对对。
0: 对，它最大的保证是什么呀？就是801治愈因子，它是我国首个钓鱼台国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2020年全新获批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国药生物新药。它有独一无二的航天转粒子提取专利，别的药跟它没有任何可比性啊，所以您要相信我，好吧？也要给自己一个信心，明白了吧？
1: 嗯，我那个肯定相信张老师，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打这个电话求救，对吧？
0: 对，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啊！我明白。
1: 这样一说的话，我感觉一下子啊有希望。
0: 哎，对了，我跟您说，任何时候咱们活着是最重要的，只要活着，咱们就一定有好机会，对吗？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抓紧时间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咱们赶紧用上，见证三方合一两大专利的生物新药所创造出来的三大奇迹。这三大奇迹都会发生在您的身上。哪三大奇迹呢？第一个就是见效快，你用上就见效啊，就从您说话到我们这个手脚吃饭喝水运动都会有明显的改善
1: 啊。
0: 第二个就是治疗的全面，是血液的问题、血管的问题、脑神经的问题、组织器官所有细胞的问题等等，这些健康问题我们都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掉它。那么第三个就是它治的是根本，是去根的，因为你想要细胞活，这个细胞因子你就少不了，细胞治愈因子就是细胞的逆转之光啊，就像您看到信心一样，看到希望之光一样啊，80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迎接一个全新的自己，一个全新的生活。你用上80天，我们的症状80天以内能有一个非常大的好转，逆转了，就不用担心什么三饭的问题，身体往后越来越结实，好吧？我们身上所有的零件会越来越好使的。啊，等您病好了以后，咱们就安安心心的，你是当爷爷，是当这个老爷，都很好，等着抱孙子就行了，对不对？
1: 对对对，确实啊，这里边一直有个期盼，就是等的好了以后啊，就是见老师这个吉言嘛，等着这个保存的当爷爷，享受天伦之乐啊。
0: 对，太好了，所以啊，抓紧时间赶紧用，咱们早一天好起来，早一天享受天伦之乐呀，对吧？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和参与，我呢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好吧？
1: 好，谢谢你啊，谢谢老师。
0: 哎，别客气，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益寿丹，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钓鱼台国药集团的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国家逆转之光独有商标，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4: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5: 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零。

0: 11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2: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说到孩子的眼睛，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别近视了。可儿童视力问题远不止近视这一件事，斜视、弱视、散光、远视力储备不足、视疲劳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悄无声息， 有的被误认为长大就好了，等到发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儿童的视力问题不只是看不看得清，它关系到孩子的学习、运动，甚至性格和自信及未来的发展。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薇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弱视的治疗有最佳干预期，他想知道家长应该如何辨别才能发现孩子弱视了。
10: 可能你不一定知道他是弱视，但你会知道他的这个视力可能有不太好，就会觉得比如这个看电视啊，老会眯眼睛，或者歪着头，或者偏着，或者走路容易撞东西，容易摔跤，这些都要考虑，哎，他有没有弱视。因为特别是有一些小孩他是单眼视力不好，你就会发现，哎，他看东西好像也看得清，但其实遮住好眼睛才会发现他缺这一块。所以呢，你要从日常的这样一些儿童这个生活反应当中来发现他有没有视力不好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因为小孩他很多时候不会主动来说，所以一定只有靠自己的亲人在身边能够看到小孩，哎，有这样一个可能性，那么我们就及时带他到医院来进行一个正规的一个检查。弱视这个你既然是没有发育好，那么不应该在发育区的话用各种手段去干预它，去刺激它，让你的正常的视功能得到一个发育。所以很多时候弱视在这个六岁以前能够进行一个干预的话，那么我们可会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哎，它的视力就会逐渐的提升，最终可能完全不再弱视了。但如果你在六岁以后甚至十二岁以后成年以后再想来进行这个弱视的这样一个治疗的话，就很难达到这样一个效果，这视力就几乎是很难提升了。
17: 夏彤提示您注意用眼时间，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定期检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儿童视力问题，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5: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8: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9: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

0: 十支装卸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0: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卸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对象写成的歌。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7: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
18: 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9: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1: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0: 送亲友表心意，
21: 送家人享美味。
20: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说到孩子的眼睛，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别近视了，可儿童视力问题远不止近视这一件事，斜视、弱视、散光、远视力储备不足、视疲劳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悄无声息，有的被误认为长大就好了，等到发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儿童的视力问题不只是看不看得清，它关系到孩子的学习、运动，甚至性格和自信及未来的发展。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钟华医生。一位叫做树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很重视孩子的视力问题，他想知道除了遗传导致现在儿童近视率飙升的原因是什么。
25: 近视呢，其实除了遗传以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环境的因素。你有先天的，其实也有后天的因素影响，两个因素共同来影响。甚至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更多的实际上可能是一个后天的环境因素影响的更多。也就是说，你的小孩并不是因为他先天遗传了父母的这样一个近视的，很多父母不近视的小孩也会发展成近视，深度近视的。 关键的原因在哪？其实在于环境的因素。环境的因素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近距离的用眼太多，户外的这个阳光，户外的活动太少。在学习的这个时候，他看书写字，包括用电子媒体的这样一些情况，越小的屏幕对眼睛的伤害就越大，近视的这个产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另外一个就户外的活动时间越少啊，那么他的近视的可能性就越大。我们有很多的研究都显示，每天保证户外两个小时以上的这样一个活动，哪怕你在户外看书，只要有这户外的这样一个光线的这个情况下，都会减少近视的一个发生发展。所以环境因素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因素。
24: 夏彤提示您注意用眼时间，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定期检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儿童视力问题，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说哎呦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你说你要走了我怎么活呀，就不停地跟自己说话。
1: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
2: 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本来老两口就是相依为命，
0: 对呀、啊，没有子女，
4: 突然发病了，他自己他也没有主心骨啊。
0: 老两口一辈子相互的搀扶着走到今天、嗯、一旦一个人出现大问题了，就像你说的，自己是完全没有主心骨的。
4: 对、
0: 啊、而且他没有子女啊，
4: 不是
0: 没有家属在身边啊，
4: 是
0: 我们所有的护士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值班大夫，只能是帮着这个老爷子推着老太太一项一项的检查、嗯、
4: 也只能做这些。
0: 对，包括这个老太太做这个 CT 的检查。
4: 对、
0: 啊、把老太太送进这个 CT 室之后啊，我就在外面等待这个结果。
4: 嗯，
0: 当时已经是到后半夜了。
4: 嗯，
0: 我们整个的这个走廊当中就没有几个患者，没有几个家属了。
4: 嗯，
0: 就老人家老头一个人站在这个咱们整个本就不太明亮的这个走廊的灯下，我明显的感觉到下午的时候和当时晚上的时候，老人的这个腰弯得更弯了。
4: 嗯，
0: 就是短短的半天的时间，我明显的感觉到这老头啊变得更加的佝偻了，这就是一种无奈，而且老爷子还不敢让我们看见，自己总是偷偷的在那抹眼泪啊、嗯、擦眼泪啊。所以说静止，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作为一个大夫，是生离死别我见过很多，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也是人呢、啊、我看着特别的心酸，我跟老头一样在走廊里等着老太太的这个检查结果
4: 怎么样，
0: 但是当时检查结果没出来，我也帮不上忙啊。
4: 那后来呢，
0: 等到将近两个多小时的时候，检查的报告出来了。
4: 嗯，
0: 于是我就把所有的包括心内科的、脑外科的、脑内科的、神经科的、包括内分泌科的所有的大夫，我们都召集在一块儿，
4: 嗯，
0: 进行综合性的研判。研判之后，我告诉你，静师，真的是不容乐观。
4: 哦，
0: 因为老太太原本就是高脂血症，血液非常的粘稠。这次的发病呢，就是急性的脑梗死，而且这个血栓呢，它堵塞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危险。你知道堵哪儿了吗？
4: 哪儿？
0: 脑干部位。
4: 脑干是最险的地方。
0: 脑干是控制我们人的呼吸的，所以说堵在脑干这个位置，人是非常危险的。
4: 那支架呢？
0: 根本做不了，脑干这个区域做支架根本做不了。
4: 哦。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它不仅仅是脑梗啊。
4: 嗯。
0: 并不是单纯的急性的脑梗死，老太太当时的心脏的冠脉照影也非常非常的不乐观。
4: 嗯，
0: 90%冠状动脉已经堵死了。
4: 嗯，
0: 就换句话说，除了她有急性的脑梗死之外，还有急性的心梗的突发。
4: 嗯，
0: 而且她全身上下所有的血管的状态都特别的差。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经过研判之后，所有的急救的手术都做不了，只能是采取一些保守的溶栓的治疗，听天由命了。
4: 那这太严重了，
0: 没办法，我们不是神呢，
4: 那怎么救活呀？
0: 对呀、啊、我们不是神呢，我们只能是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尽我最大的能力而已。所以说把这个结果呢也告诉他的老伴儿了、
4: 嗯、
0: 告诉老爷子了。就是你知道吗，就当时我告诉完这个结果之后，老爷子愣在原地足足有10分钟了。
4: 嗯，
0: 我能感觉到他完全的是不知所措的呀。
4: 嗯，
0: 后来慢慢的缓过神来之后，老爷子很坚定的就跟我说，说梁大夫，你是专业人士，我全都听您的，你就告诉我一句实话，我们家老太太还能够活多久？
4: 哎呦，
0: 我也没什么忌讳的，我们也70多岁人了，你这边就有什么你就直接跟我说就行。
4: 你看能说出来这样的话，这是当时多大的决心，
0: 是啊，
4: 多大的心理斗争啊。
0: 沉默的10分钟，我能感觉到老爷子就做了他人生中最难做的一个决定，问出我这番话来。
4: 那您怎么回答？
0: 我实话实说，因为我们对这种、
4: 嗯、明确告知，
0: 对这种患者来讲，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隐瞒的。
4: 是，
0: 我当时说了，我说老爷子，现在这种情况。

0: 况，我们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了。
1: 嗯，
0: 我建议的是什么呢？保守治疗。
1: 嗯，
0: 不要做一些强行的人为的抢救手术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个手术95%以上老太太她是下不来手术台的。所以说，当然我给你个建议，是从我专业的角度来讲，最后你这个选择在你身上，在你身上。老爷子二话没说，直接就点头同意了。
1: 嗯，
0: 说梁大夫，你是专业人士，我全听您的。
1: 嗯，
0: 当时我就要求我们的急救医生给老太太打了4针呢，瑞替普酶。
1: 嗯，
0: 就是溶栓的，强性溶栓的瑞替普酶，打了4针。当时我们医院里最好的这个溶栓剂就是这个瑞替普酶了，都给他用上了，一下打了4针。你知道这一针当时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2800块钱，就4针，
1: 41万多块，
0: 1万多块钱马上就没了，不到30秒就没了。而且这个瑞替普酶10000多，它还不在医保范围内。我当时也征求老头的这个意见了。
1: 嗯，
0: 老爷子说无论如何花多少钱不在医保就不在医保，我就花这个钱了。我实话实说啊，打这么大剂量的这个瑞替普酶我也是第一次，而且这第一次我告诉你，竟是当时我的心里是什么，就是在碰运气。
1: 嗯，
0: 也是在试一试。
1: 那运气怎么样呢？
0: 运气不好，很遗憾。
1: 哦，
0: 尽管是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把最大剂量的这个药物都推进去了，效果仍然是不好。
1: 哦，
0: 当时他是这个下午3点多送来的嘛，实际上已经超过了黄金的这个2个小时的最佳的抢救的时间了。
1: 嗯，
0: 一直等到下半夜4点多的时候，老太太已经出现了脑死亡的情况，她的病情已经是发展得非常快了。
1: 嗯，
0: 说白了，整个人在后半夜4点多的时候，基本上就靠这个氧气管来插着，来维持他这一口气了。老太太虽然说当时还有那么一口气儿在，但是你要知道，我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个氧气管一旦拔出来，这个老太太就没有任何的生命体征了。
1: 对，
0: 我说实话，就这个时候再治疗再抢救已经是完全的没有意义了。
1: 哎，你说啊，当时作为丈夫内心得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0: 对呀，多纠结呀，得呀，是吧？
1: 就是他面临着这两种选择，要么就是放弃治疗，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要么就是靠药物维持着所剩无几的生命的时间周期，
0: 靠着氧气管来维持着这一口气儿，
1: 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啊。
0: 对呀，所以说当时这老头啊，就是在这个走廊里来回的走，哎呦，一个人呆呆的，你将近站了能有半个多小时。后来我感觉到他好像是毅然决然的做了人生的最大的一次选择，就走到老伴儿的病床。他知道，他比谁都清楚，这个时候他跟老伴儿说的任何一句话，老伴儿根本就听不见。
1: 嗯，
0: 他说的所有的话好像是就是在给自己说一样。他在老伴儿的耳边低声地说，老伴儿啊，你跟了我一辈子，你没享到什么福，老了老了，我真的很想把你留在我身边，但是现在不仅你痛苦遭罪，我也跟着痛苦遭罪，我只能是希望你能够体谅我，原谅我，我真的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把你留在我身边了，我不愿意看见你再这么痛苦的活着了，你不要怪我。
1: 就是注定离别，还不如体面的离开。
0: 所以说最终我记得是当时太阳刚刚的升起，老头颤颤巍巍的用自己的手拔掉了老伴的氧气管。
1: 你说啊，可以想象这么多年妻子都是老人的寄托。
0: 对呀，
1: 啊，两个人彼此照顾彼此扶持，能做出这个决定非常的难啊。
0: 那可不，
1: 可能原本想带着妻子说过两天就出院了就回家了，但没想到这一面就是永别，
0: 阴阳两别。
1: 嗯，
0: 其实就这个事儿啊，一直在我心里记着呢。我很少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提到这个老两口的事儿，我觉得在我心里头也是一次伤害。
1: 是，
0: 所以说今天为什么在节目里说到这个事儿呢？我并不是想把这个节目做得这么沉重啊，我就想说什么，静时，假如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 与其你在那儿遭罪，还真就不如咱们体面的离开。生老病死我们谁都得面对，但是从我们的医务工作者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没有办法，有没有我们人为的一些干预能够避免这种生离死别的这种遭遇呢？其实我有时候我在想，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些好的产品，因为咱们现在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今天了，天壤之别，日新月异啊。我们真要是有一些好的产品，比如说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临床治疗级别的纳豆激酶，你早一点的把它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早一点的在我们的生活习惯当中，点点滴滴的我们平时就做到这个溶酸化酸的这个作用的话，把我们自身的溶酸酶的水平提升上来的话，真的竟是可能我们真的就不用走到那一步了。
1: 对，
0: 与其是花了十几万的抢救，最后人还抢救不回来，咱们莫不如平时就把这个溶酸抗酸的工作做在平时，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用上这些好产品。但是很遗憾，很遗憾是什么？我们中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是说我们没做到位，更主要的是我们连这样的好产品知道都不知道。
1: 对，
0: 当时就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根本就没有对外开放啊。我说实话，那个时候要普及开的话，我告诉你，到今天为止，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我说实话都不用走到那一步，咱们的家人也好，咱们的子女也好，根本不用经历那些揪心的选择和揪心的那一刻，是不是？
1: 你看啊，人们都说嘛，说人世间的悲欢并不相通，世间的悲喜皆有自度。
0: 没错。
1: 但是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少发生啊。
0: 对呀，而且人不分高低贵贱，就这样的事儿，我说实话，有人说梁老师，我们就是平头老百姓。那有钱的人、有势的人、有权的人，是不是也得面临这样的问题？我告诉大家伙，没有一个人跑得了。
1: 对，
0: 到那一步，
1: 人人如此，
0: 我们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1: 对，
0: 我记得我在英国工作的时候，竟是我就接诊过一个，就当时我接待的这个患者，那可并不是简单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呀、就这个患者，被誉为是英国最年轻的官二代和富二代，
1: 最年轻的。
0: 你看看。而且他这个名字我现在还真就不能提，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影响、
1: 哦、
0: 啊，有些影响。人家祖传的是公爵的身份，
1: 哎呦，
0: 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公爵的身份，25岁，你知道人家继承的遗产，咱们中国知道有马云、有王健林，这都是首富了吧？
1: 首富，
0: 你知道人家25岁继承遗产多少亿吗？
1: 多少亿啊？
0: 80多亿的英镑啊，那不是人民币啊，80多亿的英镑，
1: 这辈子都花不完啊。
0: 你说王健林也好，马云也好，人家做房地产的，是不是、啊、
1: 嗯，
0: 你知道人家光房产你知道有多少吗？
1: 多少？
0: 13万英亩。
1: 哇，
0: 可能大家伙没这个概念啊，英国女王才不到2万英亩，他自己继承的这个房产13万英亩，你说多有钱吧？
1: 哇，这妥妥的主角光环啊。
0: 你看看，但是这么牛的人，我告诉你，同样面临疾病的时候，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一模一样的。你知道就他最大的困扰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家族的遗传病，心脑血管疾病。
1: 那他严重吗？
0: 非常严重，就他这个整个家族的基因里啊，就是我们做这个基因检测的时候就发现了，7号染色体上有明显的突变。
1: 哦，
0: 他就是遗传的，所以说他们家族的这个男性成员没有一个活过65岁的。
1: 哎呦，
0: 就是65岁之前，要么是心梗，要么就是脑梗，要不就脑出血，
1: 就很有财富，但是命很短。
0: 对，基本上都是这种形式，没有超过65岁的人就没了。就去世了。那你说这个问题来了，就这个公爵这么年轻，就像你说的，有钱有权有势，那唯一的遗憾是什么？就是命短。老天爷要怎么说都是公平的呢？他就摆脱不了家族的遗传的这个怪圈。
1: 那就注意饮食呗，多运动呗。
0: 有什么用啊？他说他父亲吃了一辈子素了，就没吃过肉。
1: 嗯，
0: 同样25岁，他父亲血脂特别的高，25岁就开始升高了。就是他这个家族里，他这个自身就带着这个基因。 就好像是钟表就定好点儿的一样，到这个岁数血脂就开始升高了，血栓斑块就开始大量的增生了，
1: 就等于像死神来了，
0: 没办法，
1: 那怎么办啊？

0: 所以说就当时就找到我了嘛，到咱们这个英国的皇家科学院就找我们说的他这个问题怎么办。我们当时啊就是跟踪调查，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患者，
1: 嗯，
0: 我们跟踪调查就是做这个每天的这个24小时的监护，
1: 嗯，
0: 两年的时间呢，整整给他做了2年的24小时监护。同样他到25岁之后，由于基因的影响没办法避免，25岁之后体内的这个血栓斑块大量的增加了。
1: 哎呦，
0: 为什么？因为我说过我们人身体当中每天都会形成血栓和斑块吧，
1: 对，都在产生垃圾。
0: 但是我们正常的人每天会分泌一种特殊的酶，
1: 嗯，能清理出去，
0: 叫溶栓酶。
1: 嗯，
0: 就你每天形成的斑块和血栓被我们自身溶栓酶给降解掉了。但是他这个家族25岁之后为什么血栓斑块大量的增加，就是因为他自身分泌的溶栓酶开始断崖式的减少了。
1: 断崖式？
0: 对，我们正常人呢就是一般都到35岁之后自身分泌的溶栓酶开始减少，一般都是每5年以1%的比例来进行减少。你知道他们家族吗？
1: 嗯，
0: 减少的有多快你知道吗？25岁之后每年减少的速度要高达5%。
1: 哦，
0: 所以说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用不了几年就完全就不够用了。所以说他这个基因呢，我跟你说啊，这是与生俱来的，谁都改变不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基因的原因，自身的溶栓酶分泌的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他们整个家族早发性的心脑血管的意外是非常普遍的。
1: 嗯，那这样原因找到了应该对他们是有帮助的。
0: 对啊，原因找到了怎么解决呀，这是最大的问题呀。
1: 对，
0: 那当时也赶巧了，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囊包片进行的纳豆激酶是第一次问世。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事儿了，我说的我是搞不到的，你自己想办法搞，但是人家的这个渠道要比我强多了，人家是英国的公爵的身份呢，
1: 嗯嗯，
0: 人家直接用公爵的身份来进行申请，所以说第一批他就申请下来了，当时人就用上了。
1: 怎么用呢？用的怎么样？
0: 就半年时间他的血脂的指标基本上就平稳下来了，然后连续用了2年的时间，当时我记得2年之后正好是27岁嘛。
1: 嗯，
0: 如果要是以往的话，他们家族其他成员的话，就是27岁这个年龄早就开始了，他这个血脂、血栓、斑块就大量的形成了，根本就控制不住了。
1: 嗯，
0: 而他27岁的时候，他的血脂、他的血栓的水平、斑块的水平基本上还在控制正常的水平左右。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他体内的自身分泌的这个溶栓酶的水平仍然是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
1: 嗯，
0: 没有断崖式的这种下降，所以说他自身的血栓斑块形成的是非常非常少的。
1: 那非常好啊。现在呢？
0: 现在他一直在用，
1: 哦，
0: 就是这个囊包片进行的台湾的这个纳豆激酶。
1: 嗯，
0: 到现在今年算一算啊，已经是34、35岁的年龄了。
1: 嗯，
0: 人家一直在用这个囊包片进行的纳豆激酶，现在他的血脂、他的心脑功能非常非常的好，每个月都要做一个详细的体检的。
1: 那要是这样保持下去的话，
0: 你看
1: 他的一辈子就能够打破家族的诅咒了哟。
0: 能不能最终打破他家族的诅咒，现在我不敢说，
1: 但方向是觉得好
0: 的。但是现在他34、35岁的年岁了，他的溶栓酶的水平包括血栓斑块的水平完全是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我相信他要是如此坚持下去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1: 嗯，
0: 说到底谁的功劳？后期的人为干预的功劳，囊包片进行的这个纳豆激酶的功劳。
1: 对，
0: 我们说了基因这是老天爷给的，我们谁都改变不了，但是我们有这么好的科技产品，囊包片进行的纳豆激酶你用上之后完全可以通过外界的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自身的溶栓酶的水平保持一个平衡，维持我们正常人不形成血栓斑块的这个含量。那相当于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人体就是一个歪脖子的树，树根儿就开始长歪了。
1: 嗯，
0: 但是我们通过后续的人为干预，你把这个树啊，你给它套上夹板儿，是不是同样能够让你正常的生长啊？
1: 修正它，
0: 不让你这个长歪喽啊！你外表看是不是还是一棵好树啊？
1: 对呀，
0: 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受益的地方。
1: 这真的挺牛啊！人为干预，即便是有家族心脑血管病这样遗传的原因，
0: 是啊，
1: 通过补充囊肌片， 只要坚持服用，也能够推迟或者是说避免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0: 没错。
1: 那您看，即便是有高血脂啊、全身动脉硬化呀、狭窄呀、脑梗、心梗啊这样的患者，只要是把体内的溶栓酶提升上来，
0: 嗯，
1: 有血栓的、斑块的就都能化掉了。
0: 这是我们人的本能。
1: 哎，那老师，那为什么咱们的囊剂片它就能够做到说18个月恢复正常溶栓酶水平呢？
0: 嗯，
1: 就能让人们不再担心血栓啊等等因素的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0: 哎呦，这就是人的绝活啊！
1: 哦，
0: 你一下问到点儿上了。我告诉你，还是那三句话。它具有全世界三个唯一性，
1: 三个唯一。
0: 第一个，囊包片剂型的这个是唯一的，
1: 嗯，
0: 而且它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药片啊，是世界上唯一的临床药用级别针剂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
1: 哦，
0: 这是第二个唯一。第三个唯一是什么？世界上唯一的高占比成分的纳豆激酶。
1: 对，老师，这两天你讲了说里边添的是纳豆激酶，
0: 对呀、啊，
1: 药用注射级别的，
0: 对。
1: 那我们多吃点纳豆，是不是也行？
0: 你就想到平时这个食用级别的这个纳豆，我们多吃点不就行了吗？是吧？
1: 对呀、啊，食疗嘛。
0: 哎呀，就完全两回事儿啊，完全两回事儿。那咱们的老百姓都知道，白菜能够清热解毒，
1: 嗯，
0: 但是你真想利用白菜来解你身上的毒的话，你得吃一车皮。都说这个枸杞能补肾。但是你要用枸杞能起到补肾的作用的话，你得吃一火车皮，
1: 太夸张了。
0: 对啊，你像枸杞，但凡有药用效果的，那一定是药用级别的、高浓度的、高浓缩的这个枸杞提取物。你光吃枸杞，我跟你说，你吃一火车皮也没作用，
1: 没什么用哈。
0: 对，所以说注射级别的东西跟咱们大家伙日常用的这个食品级的那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嗯，
0: 就像说咱们学艺术的、学唱歌的，我是业余8级、业余10级。你跟人家专业水平的人比，那根本就入不了人的法眼。
1: 对，
0: 人家是靠这个吃饭的，你是靠这个是业余爱好。
1: 对，跟国家队更没法比。
0: 对呀，所以说这是完全两个级别的，不要那么想。而且呢，药用的针剂级别的这个纳豆激酶，和咱们常规的一些溶栓产品来讲的话，我告诉你，不管是活性也好，还是它的浓度、它的占比都是高的。
1: 嗯，
0: 我给大家伙能够申请下来的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我告诉你，你到手之后你就能看见了，中间是什么？纳豆激酶的高浓度、高活性的这个药片，而外面包裹着一层胶囊，这个胶囊里面啊，注满了你知道什么吗？
1: 嗯，
0: 975的鱼油，高浓度的鱼油，
1: 哦、
0: 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个里面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药片啊，纳豆激酶的含量比重占达61.4%。
1: 嗯嗯，
0: 而且里面除了纳豆激酶这个成分之外，没有乱七八糟的其他的成分。
1: 那红曲地龙好像现在也比较常用。
0: 现在咱们用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产品，你一看这个里面说明书，什么成分都有。
1: 对，加红曲啊，加地龙啊，加的东西越多，感觉好像是越权威。
0: 那我问你吧，静石，你见没见过？这个世界冠军，
1: 嗯，
0: 他既是游泳冠军，又是短跑冠军，又是长跑冠军，又是举重冠军，
1: 他不可能，
0: 是不是、啊？术业有专攻，一样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为什么现在市面上的一些纳豆激酶，它必须得加一些红曲啊，抓一些地龙的这些其他的成分呢？
1: 嗯、
0: 因为它不纯嘛，
1: 嗯，
0: 它达不到这个临床的治疗的效果嘛，它就得加一些这个其他的产品来凑数了，
1: 对。
0: 而我给咱们健康全球给推荐的这个台湾的医用级别的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我告诉你，它的活性，它的含量是世界第一的。
1: 嗯，
0: 它的含量已经达到药用级别了，那你说咱们为什么还要加一些臭鱼烂虾的成分来凑数呢？用不着嘛。所以说，客观的讲，这种级别的纳豆激酶，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你根本见都没见过的。
1: 对，就是专业的事儿，专业的人。
0: 对呀、啊，
1: 解释马上就懂。
0: 你看头两天我不说了吗？为什么中国的一些抗生素你得做市民呢？
1: 嗯，
0: 因为它不纯嘛。
1: 嗯，
0: 国外的所有的抗生素根本不用做皮试，不用做市民，因为它浓度纯、
1: 嗯。
0: 而且我刚才说了啊，它的活性，它是在第一位的。咱们的这款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我告诉你，可以保存长达24个月。
1: 哦。
0: 24个月，我告诉你，你再拿出来，在显微镜下一看，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溶酸的这种活性还是活蹦乱跳的，它里面的蛋白还在不停的合成，24个月，也就是2年。

0: 那时间
1: 一直活性，
0: 还是具有这个活性。为什么？因为它得益于这个囊包片的这种技术，这种剂型。
1: 嗯，
0: 你大家伙把包装打开了之后，你会看到晶莹剔透的这个胶囊里面是这个深海鱼油，975的鱼油。
1: 哦，鱼油是好东西。
0: 然后这个鱼油当中有这个纳豆激酶的药片，
1: 一加一大于二，而且鱼油还降脂。
0: 你看，你都知道这个深海鱼油975的高浓度的鱼油都是好东西，
1: 很贵的，
0: 很多人买就是一瓶都得好几百块钱吧。
1: 对，
0: 咱们用到的这个高纯度的深海鱼油目的是啥？保证里面纳豆激酶的这个活性。你想想这个纳豆激酶里面这药片它有多金贵吧。
1: 嗯，
0: 所以说台湾这款囊包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它为什么能够长效的溶栓呢？而且是把这个血栓由固体变成液体，而不是把这个大块变成小块。
1: 嗯，
0: 而且可以把它的活性保证24个月。我跟你说啊，就是它这个剂型所保证的，这是全世界唯一的专利。而且24个月之后，它的活性仍然保持在98%以上。你看看，这一般厂家你仿都仿不出来。
1: 我突然想到现在一个很流行的广告语，说遥遥领先，遥遥领先啊。
0: 嗯，
1: 不是一个水平级别的。
0: 对啊，
1: 是不是啊？
0: 就是没有这样的技术，没有这样的金刚钻，我跟你说，我把这活给你，你都做不出来。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技术、原材料、剂型，
1: 嗯，
0: 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的。
1: 对，
0: 所以说他才敢保证它是临床药用级别的。
1: 对的，
0: 他才敢保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能够起到溶栓的作用。
1: 所以说呢，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也想得到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记得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先报上名字，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呦，您的电话太难打了。
0: 哎呦，
5: 跟您说上话真的不容易。那我呢也想报名了这个囊积片。
0: 哦，
5: 你快帮我登记一下。
0: 哦，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5: 我那也是老朋友了。
0: 老朋友了，那咱们之前这个囊积片，这个纳豆激酶，你这一定是用过了呀，是吧？
5: 对对对，我告诉你嘛，我那我叫曹淑芳，你还记得吧？
0: 哦，说说您的情况啊，既然用过的话。
5: 好。我的身体不好，一直都病呢。我有10多年了，这个下肢静脉血栓。
0: 哦。
5: 这么多年呢，你知道我挺遭罪的。
0: 嗯。
5: 但这个时候呢，小体血管肿的，老挺高的。
0: 嗯嗯。
5: 边就是疼，后来就是越来越严重，那个颜色啊，这个腿都变黑了。
0: 哎呦。
5: 就不能走路了，就是一站起来呀，就钻心的疼。
0: 嗯，
5: 吃了老多的药呢，都不管事哦。
0: 嗯，
5: 什么阿司匹林，什么降脂药，我都吃遍了。
0: 嗯，
5: 刚开始呢还行，后来就是不好，就没办法呢，就是实在是疼的时候吧，就吃止疼片。
0: 哎呦。
5: 啊，有时候一片也不管用，我就吃2片。
0: 嗯，
5: 就是越吃越多，吃的人呢。这上瘾了，感觉。
0: 哎呀，你看看，那可不行。
5: 哎，我想想，这不是完了吗？这么下去，我都不都要瘫痪吗？
0: 哦，我听明白了。当时用咱们这个纳豆激酶，主要是这个下肢静脉血栓的事儿，是吧？我跟你讲啊，你要是老吃这个止疼片的话，真不是一个好办法。
6: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7: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你慢慢的效果不好不说，你最主要的是你这个止疼片吃多了啊，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你都会吃坏了的啊，那就麻烦了。
5: 是呀，我也是这么想，但是也没有办法。医院我也去过，他说要动手术，
0: 哦，
5: 要把我那边堵的这个血管呢给它切掉。
0: 下肢静脉血栓呢，这个动手术啊，确实是一个稳妥的办法。但是你记住啊，他这个手术呢，只能切掉你这个一段儿。如果你这个地方特别多，鼓起的血管特别多，他不能每根都给你切掉啊，是不是？他只能解决一根的问题呀、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5: 嗯、啊，是的，是的。嗯，老师你不知道，那我呢还有这个高血压。
0: 哦。
5: 人家大夫呢，看我这血压这么高，他也不敢帮我做。
0: 那不能做的啊。
5: 而且呢，你看我年纪也大了。那哪个大夫都不敢给我做，说实话，当时呢，我真的挺绝望的。
0: 哎呀，这个我能理解，是吧？因为你岁数大，再加上这个血压也高，这大夫啊没有十足的把握，谁也不敢给你做。那你用咱们这个囊包片这种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你用完了之后现在怎么样了？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跟我说说。
5: 哎呀，老师，我呢就是想跟你说，我现在可好了。
0: 嗯。
5: 哎，当时正赶上这个囊激片第一次发。
0: 对。
5: 哎，我听你说完呢，我就给我用上了。
0: 嗯。
5: 哎，我这人呢听劝。
0: 嗯。
5: 你说呢？18个月吧，我就拿了18个月的。
0: 好。
5: 这不前几天呢，就是刚刚用完了。
0: 嗯，
5: 我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这个腿就感觉到没有那么疼了。
0: 不错。
5: 我就敢下地了嘛。
0: 嗯。
5: 每次这个囊激片之前吧，我都躺在床上都有小半年时间。
0: 哎呦。
5: 平时啊下地呢就拄拐杖。
0: 嗯。
5: 要不然就不行。
0: 嗯。
5: 等我用完这个18个月后啊，老师，你不知道，我特别高兴。就是我这个腿吧，现在颜色啊，又不黑了。
0: 哦，变回来了。
5: 血色了。
0: 哎，好，不错。
5: 对对对，原来呀，那种鼓鼓的血管呢，现在也没那么明显了。
0: 哎呀，好。
5: 啊，这是最主要的，就是我现在不疼了。
0: 不疼了。
5: 哎呀，我特别高兴。
0: 嗯。
5: 所以我要特别打电话感谢你老师。
0: 非常非常好啊。你知道为什么你用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这个囊激片型的这个纳豆激酶，为什么你效果这么好吗？你知道为啥吗？
5: 嗯，我不知道。
0: 那你不知道你就敢买呀。
5: 我相信嘛，我因为我也听说过，我也相信全球购的
0: 啊，
5: 就是相信你的产品推荐的肯定我觉得挺好。
0: 感谢你啊，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啊。其实我觉得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咱们要亲自去尝一尝。我知道你相信我，相信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我感谢你，但是也记住了，咱们不要盲目，不要盲目。咱们健康全球购别的平台我不敢保证，因为咱们现在广播呀、电视啊有很多的这个产品呐、啊，包括讲这个养生知识的一些所谓的专家，别人我不敢说，我只能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每给大家伙推荐的一款产品一定是我甄选出来的，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都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他们都是顶尖的科学家，我们共同给大家伙甄选出来的好的产品。你说纳豆激酶是不是哪儿都能见得到吧？家里附近的药房你也能看到纳豆激酶吧？对不对？
5: 对，
0: 我告诉你为什么，你看咱们市面上常见那些纳豆激酶我都不给大家伙推荐呢？为啥呀？因为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种囊激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它是我心知肚明的，而且我们做过5年以上的临床试验的。我告诉你，就咱们这个囊激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它的浓度是高的，纯度也是高的，尤其是它这种剂型保证了它的活性。一般来讲，我们在使用18个月之后，基本上能恢复我们自身 分泌溶酸酶的这个水平。我告诉你，溶酸酶是啥呀？溶酸酶是我们自身分泌的一种蛋白质啊，每个人身上都能分泌，年轻人分泌的量就足，你看他血栓很难形成，但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自身分泌的溶酸酶它量就越来越少了，所以说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就会大量的堆积了。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囊肌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你用18个月左右，能够让我们自身分泌这个溶酸酶的这个水平达到我们年轻时候的这个水平。那你看看我们年轻人的这个溶酸酶分泌的水平，就是你每天生成的血栓和斑块它马上就给你溶解掉了，这就是恢复我们自身的本能。所以说你看你也是用了18个月左右，现在腿不疼了，能走道了，对吧？为啥呀？
5: 对对，
0: 因为你尽管每天都会形成血栓和斑块，但是你自身分泌的溶酸酶的水平已经年轻化了，已经像你年轻时候那个状态了，那这个血栓斑块它自然而然就溶解掉了，你的血管就通了，就不会有这个堵塞的情况了啊。非常好，
5: 哦，知道了
0: 啊。
5: 老师，我跟你说吧，我自从用上这个囊肌片以后，我发现我这个脑袋啊，哎，清楚了许多啊。
0: 这脑袋还清醒了很多，是吧？你看看，
5: 对对，
0: 那就对了。那就对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整体的，给我们所有身体当中的血管都在溶酸，它是恢复了我们自身的这种溶酸的这种本能。咱们这个大脑不也是有这个血管组成的吗？对不对？你那个大脑的血管不堵了，脑供血足了，咱们的这个头脑自然而然就清楚多了，不像这个以前昏昏沉沉的了，是不是？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就是囊肌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它这个产品和咱们临床用药啊，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你比如说你以前也吃过阿司匹林，是不是？吃这个降脂药，我告诉你它是有截然不同的，因为它是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溶酸酶的这种本能，它不是靠外界的药物，听懂了吗？啊，
5: 哦，
0: 非常好啊，
5: 好的，我知道了。
0: 嗯。
5: 那老师，那我听您说今天可以报名吗？我想再买一点巩固巩固。
0: 哦，还想再用
5: 这么好的这个囊肌片吗？我怕过几年呢我又买不到啊。
0: 就是18个月用完了，现在完全没问题了，还想再巩固巩固，是吧？
5: 对，
0: 你这样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先把这名报上好不好啊？先报名，
5: 哦，
0: 咱们先得到啊。
5: 好的好的，
0: 好吧，
5: 那我谢谢你啊老师。
0: 好
5: 啊，
0: 报名去吧。好，咱们聊到这儿啊，
5: 嗯，
0: 再见。
1: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4: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8: 哎，杨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8: 哎，老师，我也是来报名的。
0: 哦。
8: 麻烦您也给我订上囊肌片，
0: 也报名。
8: 上次发放我就拿手了，后悔死了。
0: 哦，上次得到过一回 啊， 好。
8: 对，我吃的挺好。
0: 啊，
8: 前段时间我问咱们工作人员说，得18个月才能有一批，
0: 得一年多。
8: 哎呦，
0: 嗯，
8: 对，我这几天一直盯着全球购节目。
0: 嗯。
8: 这下可让我盼到了，你一定得帮我报上，老师。
0: 哎呦，这又是一个咱们之前用过这个囊肌片纳豆激酶的老朋友了。没错啊，咱们这个囊肌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啊，一般都得一年多才有这么一回，才有这么一批，因为它生产周期特别长。你报名的事儿呢，一会儿咱们再说。你这身体现在是什么情况了？你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啊？
8: 我就是有冠心病，2011年查出来的。
0: 哦，
8: 当时是冠脉左干狭窄70%。
0: 嗯，
8: 更严重的就是冠脉还有钙化点。
0: 有钙化点是吧？哎呦，
8: 对，
0: 有钙化点可不好。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这个冠状动脉的钙化点啊。我在这跟大家伙说一下，所谓的钙化点是什么呢？一是心肌细胞，再一个就是血管内皮细胞，它以前就死亡了，凋亡了，结果凋亡之后呢，死亡的这个位置呢，它就形成结节了，明白了吧？结节了，这个就是什么呢？就叫钙化点。然后呢，这个时候你血管当中的什么这个内脂质啊，遇到这个结节了，它就会形成一些沉淀，一沉淀了之后，就这个钙化点变得会特别特别的硬，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就钙盐的成分，那这个东西特别硬，它就镶嵌在咱们这个血管内壁上，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像家里咱们这个胶皮管子， 这里头卡这么一个石头一样，所以说这个东西又硬又非常危险，听懂了吗？啊，
8: 对。

0: 当时大夫说钙化点挺严重，然后动脉硬化也挺严重。当时大夫呢说堵的不算太重，70%，就给我开了点药让我回家养。但吃了一段时间也不行，还是感觉到心慌失眠，有时候还心绞痛发作。没办法，后来听你节目讲这个凉席片之后，我就用上了。上个礼拜，我呢就是去体检，正好是用凉席片第18个月嘛。我一检查，原来狭窄堵的地方管腔都变正常了，
1: 完全正常了。好，不
0: 对，
1: 错不
0: 钙化
1: 错，
0: 点虽然还有，但是比之前又小了。
1: 小了好，这就我就放心了啊。
0: 对，原来有黄豆粒那么大，现在就像小米粒
1: 哎呦，
0: 这么小了。
1: 这个小了不少
0: 对，比
1: 啊，
0: 之
1: 太
0: 前
1: 好
0: 小了
1: 了。
0: 好多。
1: 嗯，
0: 而且我发现用了蓝鳍片之后，心脏确实比以前要舒服了。
1: 那当然了，它过血了呀，是不是？原来是心肌供血不足啊，你当然不舒服了。现在过血了，你当然就舒服了。而且我告诉你啊，为什么你这个钙化点小了这么多呢？原来黄豆粒那么大，现在都小米粒那么大了。我告诉你啊，就是你用的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啊，我跟你讲啊，就跟你这个临床吃的这什么阿司匹林呐、溶栓药啊，它的作用机理是完全不一样的。临床上的一些溶栓的药物，比如说阿司匹林这样的药物，它是什么呢啊？它是把大块给你分割成小块，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就像拆房子一样，把你大梁啊、承重墙啊都给你砸坏了。但是你想过没有，血栓大块它堵在你这个大的血管了，你把它分割成小块了，这些小块随着血液循环，是不是在你的小的血管也容易造成淤堵啊？对不对？所以说这种把大块分解成小块，这是我们临床用药的一个溶栓的一个机理。而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作用机理完全是不一样的，它不是把大块变成小块，它是什么呢？它是把固体给你变成液体，那咱们直接代谢出体外，就不会形成什么二次淤堵的问题了。这听懂了吧？啊？
0: 明白了。
1: 哎，
0: 我前几天不检查完了吗？大夫跟我说你这挺好啊，得继续保持下去。
1: 对呀，
0: 哎呀，老师，我当时都没好意思说跟您有啥关系，您给我开的药我吃了也不管事，该心慌还心慌，该心绞痛还心绞痛，
1: 是
0: 吧？
1: 不是他的功劳，
0: 我心里面知道。都是囊肌片的功劳啊，
1: 对，
0: 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还要多订点。我知道上次订的是费劲，所以这次我得多订点。真麻烦您给我报个名。
1: 哎呀，就是现在大家伙都抢着报名，都像您这样的，就是以前用过这个囊肌片纳豆激酶的，就是效果好了，这次都来复购来了。你这样啊，跟咱们的工作人员你确定一下，先把名报上，然后我给大家伙申请下来之后呢，您就是直接就能够先得到了，好不好？先报名，好吧？
0: 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了，那我就等信了。
1: 好，所以说我说到这儿啊，其实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觉得大家伙比如说脑梗啊、心梗啊，或者是什么下肢静脉血栓呢、小脑萎缩呀，但凡跟咱们血管堵塞，比如说这个血栓斑块有关系的，我建议大家伙都用一下咱们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我觉得咱们临床的这个实验报告显示了，一般用到18个月左右，基本上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的这个溶栓酶的水平，就等于说是我们自身的这个溶栓的机能能给你恢复过来，这是以后我们没有心梗脑梗风险的一个重要的保障。而且囊肌片这种剂型是全世界唯一的剂型，而且它是药用级别的注射级别的好产品，不是经常能有。像您这样的听众朋友要想得到的话，得提前报名，我也好给大家伙争取一下，好不好啊？
0: 好，
1: 我也跟您聊到这儿吧。啊，再见啊。
0: 好，谢谢。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
3: FM 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 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微信公众号消息，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近日，自然资源部、人社部在山东青岛举办了一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对接活动，270多家企业一口气放出约4000个岗位。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海洋人工智能、海洋机器人、深海装备这些新赛道是这次招聘里最抢手的。省内方面的消息，据昆明交警消息，因实施道路抢修施工，为保障安全，老石安公路毕机关往西山方向营盘山200米至西山毕机关村入口路段实施双向临时封闭，禁止通行，建议过往群众绕行。近日，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关于第二批旅居云南宜居城镇建设试点评价结果的公示，全省涉及9个州市的12个县市区，在本次公布的名单中，昆明市呈贡区富民县入选。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5: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8: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8: 大降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的官宦千金到跌入风尘的遗迹，他的人生曲折而传奇，他对爱执着却不敌命运的浮沉，他与风流才子元稹的一场风花情事湮灭于光年，唯有诗风留香存真。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凤凰出版社出版的《相见若只当时月》，唐代第一传奇女诗人薛涛，作者紫庄雅辰。

最雅致、最妩媚的诗情人生赏析佳作，生动再现了传奇女子薛涛的诗歌与情韵之美。在人才云集、诗歌鼎盛的唐朝，薛涛以女诗人的身份在诗坛上占下一席之地，引得王建、元稹、白居易、杜甫、刘禹锡等20多位著名的诗人与其唱和，在光芒万丈的盛唐文学天空里灼灼地发出自己的光芒，注定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薛涛有过热烈的追求，也有过痛苦的相思和芙蓉空老数江花的哀叹，他至死不渝地追求相濡以沫的纯洁爱情，却终身未得。他与亦师亦友的韦刚情愫暧昧，却无力给他想要的幸福。他不顾一切地奔赴与元稹那场宿命一般的相遇，却只得到短暂的誓言与温存，留下一身未尽的惆怅。

一次次为爱追逐，一次次爱而不得。他路过一世的繁华，却遇不到最温暖幸福的自己。于是一个转身，花香墨香当中书写着深红小姐，在诗歌世界里继续追寻着纯粹而完整的生命。悠悠的时光里，他的诗歌一如当年那般鲜活，唯有岁月独自老去。

作者子庄，自由撰稿人，对古诗词情有独钟，功力深厚，作品此情无计可消除，深得大众喜爱。另外一名作者雅晨，本名李春燕，现居广州，自由撰稿人，文章散见于各大网站和杂志。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前言。它是一只大唐的孔雀，绚丽的羽翼炸开了一世的孤单。

他喜红，常着红衣，在浣花溪畔徘徊，那是女性柔媚的颜色，是新娘喜气的颜色。而她却始终无缘穿上一身的大红新裙，嫁给心上的郎君，只得在春雨潇潇里守望成一根斑斑点点的竹。

昂然挺立的姿态却飘摇着南来北往的风，簌簌落下的叶子枯萎了烁烁年华，空留下丝丝缕缕的诗情缠绵至今。他集古井之泉，尽月山烟之魂之术，做成薛涛简，留下一首首，一句句，一字字，雅致至极，却又寂寞至极。松花纹路里，深红小笺上，有谁的沧海水，有谁的巫山云？没有人与他双栖绿池上，也没有人与他朝暮共飞环，更没有人与他同心连夜间。也曾细腻风光我独知，也曾菖蒲发发舞云高，花落之日梦已消散，终究明白此生已做不成谁的沧海水，谁的巫山云。他用他的诗歌做成的华丽羽翼，在大唐的天空里自由翱翔，也让诗歌乘着他的翅膀飞翔升华，在几千年的时空里获得永恒。风起，孔雀展开绚丽的羽翼，盘旋于空中，轻轻扇动，搅起一阵呼啸的风。动摇金翠蕾，飞舞碧桐音，路过了一世繁华，一个转身，清水洗尘，给自己一个了然的人生，建一座诗楼，悠然而居，着一身道衣胜雪，怀一颗赤子童心，在满园碧绿深红的菖蒲中超然飘过。

0: 悠悠往事淡然一笑，纱袖一甩，便是一派清风朗月。薛涛在诗歌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入秋后，雨雾天气多发，能见度降低，开车遇到雾天，及时开启雾灯和近光灯，别开远光，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雾散了再走。
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9: 金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

0: 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九。

0: 下单。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3: 雀涛是大唐最美的孔雀，然而美则美矣，这只孔雀却注定是凄冷而寂静。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凤凰出版社出版的诗词赏析《相见若只当时月》，唐代第一传奇女诗人薛涛，作者：子庄，雅称。

今天的成都还留有望江楼、影狮楼、薛涛坟、薛涛井、薛涛字等遗物遗迹，工人们参观品调。繁华也好，寂寥也罢，这位流芳千古的才女，如果泉下有知，看到望江楼上那副楹联，也该有所安慰了吧。古井冷斜阳，问几树枇杷，何处是教书门巷。大江横曲涧，展一楼烟雨，要平分工部草堂。

以下为您截阅的是书的部分精彩片段。诗称夜巫山庙。景无垠问世之后几年，薛家有女，初长成。少女薛涛天生丽质，通晓音律，又擅长书法绘画。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她一定会如李清照一般，找个如意郎君嫁了，甜甜蜜蜜的过安安稳稳的小日子去了吧。然而动乱的社会现实碾碎了这美好的一切。为了巩固当朝势力，镇压藩镇割据，朝廷把四川化为依靠的后方，派出所亲信的人去镇守四川。薛涛的父亲薛勋当时是兵部主事，于是被升为是成都刺史，带着妻子一家三口前往赴任。公元776年，成都景竹兵变，薛勋在平乱时不幸受了箭伤，伤势过重而亡。薛父去世之后，薛母与女儿相依为命，寡母弱女无依无靠，日子艰辛。没过几年，薛母抑郁成疾地离开了人世，仅剩薛涛一个柔弱的女子流落蜀中，孤苦伶仃。迫于生计，薛涛开始凭着自己过人的美貌和经诗文通音律的才情，在欢乐场上嗜酒赋诗，弹唱于客，被称为是诗妓。官宦的女儿沦落风尘，又有着过人的才貌，当然引得无数王孙公子文人墨客前来一会。父母不在了，家不在了，一介弱女子什么都没了，只剩下满腹的才情和自尊飘摇在红尘之中，真是被逼无奈呀。说到这里，

0: 雪道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出现了，这个人便是韦高。公元785年，韦高出任蜀节度使。韦高是个传奇人物，镇蜀18年，功勋卓著，文武全才，文能安邦，武能定国，通晓音律，擅长诗书，最关键的是他是个懂诗之人，怜才之人。唐德宗时，吐蕃势力日渐强大，不时侵扰蜀西滇南一带边陲地区。朝廷拜中书令韦高为剑南节度使，开府成都，统辖军权，今算是蜀中最高的官了，说他是蜀中皇帝也不为过。当时的薛涛已经小有名气，韦高到任后听说薛涛诗才出众，好奇之下就破格把他召到帅府试验，命他即席赋诗。只见那薛涛神态从容淡定，自有沉竹在胸，微微含笑的接过侍女奉上的纸笔，略一思忖，便写下夜巫山庙。乱园题处访高堂，露入烟霞草木香，山色未能望宋玉，水深犹是枯香亡。朝朝夜夜阳台下，未雨未云楚国长。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洞画眉长。小女子即兴赋诗，一挥而就，措辞用典，寓意深刻，还有旧愁唱古的意境在里面，绝非一般的欢唱女子的应景之作可比。韦高看过之后又传给客人，众宾客无不叹服，拍案称绝。薛涛在韦高眼里的形象顿时丰满起来，他不再是一个外表漂亮的花瓶，而是一位有思想、有深度、更兼有才华的女人。从此后，韦高对薛涛另眼相看，才女之名也由此传之更甚。帅府当中每每有贵客举行盛宴之时，韦高必定召薛涛前来试验赋诗，于是薛涛成了帅府进进出出的常客，更被人们堪称是蜀中重大交际场合上不可缺少的人物。毫无疑问，此诗奠定了薛涛的才女地位。一年之后，韦高爱惜薛涛之才，准备奏请朝廷让薛涛担任校书郎的官职。后虽未付诸现实，但女校书之名已不胫而走。后来又有王建作记蜀中薛涛校书这首诗：万里桥边女教书，琵琶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教春风总不如。扫眉才子于是成了薛涛的代名词，王建把薛涛誉为是才女当中的领袖，这是有才学的男性对有才华的女性发出内心的赞美，后人也多以扫眉才子来称呼才女。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腾势 Z9S 正式上市，官方起售价25.58万元，定位科技豪华纯电轿跑。作为 Z9 GT 同家族新作，主打长续航闪充能力 ，CLTC 最大续航可达1100公里。新车搭载比亚迪最新的刀片电池与智能底盘系统，上市后将直接竞争30万级高端纯电轿车市场。智界 RX 轿跑 SUV 正式发布，售价25.98万元起，由华为与奇瑞联合打造 ，CLTC 续航最高852公里，双电机版本峰值功率437千瓦，零百加速3.6秒。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 高阶智驾，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兼顾家用舒适性与赛道级操控表现。深蓝 S07 AI 激光版上市，现时售价14.99万至16.99万元。新车 CLTC 续航725公里，座舱内置豆包大模型，支持语音连续交互，车内影音与车辆控制一体化。800伏平台实现快充补能，10分钟充电可增加200公里以上续航。全新领克20正式上市，限时专享价11.88万元起，定位年轻向纯电 SUV。新车优化车身刚性与底盘调教，转向手感偏向运动风格，车内空间做了拓宽，后排乘坐与后备箱装载能力提升，标配智能座舱与基础辅助驾驶。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9: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延缓衰老吗？这是个令人关切的好问题，那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此前有专家提出，饮食调整是干预衰老成本最低、效果最稳定的核心手段。有权威国际研究成果显示，健康成年人坚持8周标准化饮食、作息和运动干预，能明显改善人体衰老相关生物指标。受试者平均生物学年龄可年轻化4.6岁，部分案例逆转衰老幅度高达11岁。专家提出的饮食建议包括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在主食的选择上，不要长期单一食用精致白米，杂粮占比要控制在1/4到1/2最为适宜。蔬菜的选择也有讲究，各类深绿色、橙红色蔬果富含花青素、类胡萝卜素等抗氧化物质，坚持每日足量食用，能延缓细胞老化，减少炎症损伤。此外，鱼肉、鸡蛋、奶及奶制品、豆制品中富含支链氨基酸，是维持肌肉合成、保护内脏脏器不可或缺的营养原料。我们应该清晰划分日常饮食宜吃清单与限制清单。日常应当足量摄入绿叶蔬菜、鲜果、坚果、豆类、禽肉、深海鱼类，每周适量食用蓝莓、桑葚等浆果，严格控制黄油、奶酪、红肉、油炸食品、精致糕点、甜食的摄入频次与总量。长期遵循这套饮食结构，你就能够稳步延缓大脑退行性改变，守护晚年思维清晰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 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9: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我相信在猴年马月之前能遇上一个像疯狗一样忠诚于我的妹妹，我作威作福，她作牛作马，就是上高山下火海也一样爱我。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高三那些不着调的爱情》，那些年我们一起追女孩，作者夏然。

小说以玉放与苏寒逝去的爱情为主线，穿插描写了多段校园爱情故事，以及较为典型真实的中国高三学生的校园生活，学习、早恋、写情书、压力、失恋、打架。笔法俏皮、幽默，行文活泼、伤感，风格直爽、搞笑，把中国高中学生的学习、情感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夏然，男青年，编剧，生于80年代，话痨，人生观与价值观相对正常，喜欢音乐、文学、电影。

我想有心的读者可以发现，这部小说后来的叙事节奏明显的快了很多，因为家里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甚至是灾难。奶奶在前往北京的路上去世了，这对我来说绝对是个打击。

起初写这部小说是在2006年的6月10号，那天晚上我百无聊赖，就开始写了这部长篇小说。我把男主角定义为比较优秀，但有时会有小脾气，爱胡思乱想，又有时做事不计后果，本性善良却有脾气十足的人。苏寒定义为活泼可爱，顾虑重重又坚持自己的人。石雪定义为外表完美，性格上比较开朗，但是多疑、小心眼、爱哭的小女生。高振则定义为一个自负、忠诚于爱、脾气古怪、做事不计后果的人。本想利用元旦的3天假期将长篇写完，可是2006年12月31号，奶奶去世了，终于没有等到元旦。如果说这本小说非要表达一个主题的话，那么我觉得表达的主题就是类似的关系在不同的人身上发生。同一个人在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换位之后，内心的感受也发生了变化，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这篇小说的写作也让我得到了一些收获，因为我确认了自己具有虚构的能力，也就是说我具有想象力。只要想象力在，我就可能写出更多的小说。不过也暴露了我不会挖掘生活的弱点，因为我想来想去，发现我的生活确实没什么可写的。这篇小说完全是利用我的一些小聪明写成的，其中大智慧的含量为零。这部小说有许多矫情虚饰的成分存在，因为我不敢打破许多禁忌，社会的、道德的、时代的。实际上有许多事情在我们的社会上屡见不鲜，但不知为何敢于写他们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我也不敢。记得余华在小说《活着》里面说，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并不是为了除活着以外的别的事物而活着。我认为并不对，我觉得人活着不仅要体验快乐、苦痛、平庸、无聊，活着也是一种责任，为了报答生者恩，慰藉亡者灵。奶奶走了以后，我把屋里的核桃仁交给我爸爸，说我不喜欢吃核桃。爸爸说这些核桃仁是他买给奶奶吃的，奶奶舍不得吃，说核桃能补脑，于是就放到我的屋里。而我在奶奶生前竟不知道她的出生年月和姓名，直到今天才在石碑上看到了这样的字：刘玉珍，67岁。原来我的奶奶叫刘玉珍，死的时候67岁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微风和煦，颜色饱满，像一部治愈系的粘土动画。云朵拍一拍，掉出蒸发的眼泪。蜻蜓不经意飞过，树叶摩挲抖动，深海里探出来的好奇眼睛还略带着一些不安。赵磊，云端。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

0: 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4: 我作威作福，他作牛作马。高中的美好时光，文字非常的轻松幽默，写得太逗了，仿佛让人回到了多年前的青葱岁月。你想起来了吗？那些年我们一起追女孩。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高三那些不着调的爱情》，那些年我们一起追女孩，作者夏然。

小说以玉芳与苏寒持续的爱情为主线，穿插描写了多段校园爱情故事，以及较为典型真实的中国高三学生的校园生活，学习、早恋、写情书、压力、失恋、打架，笔法俏皮幽默，行文活泼伤感，文革直爽搞笑，把中国高中学生的学习情感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相信在猴年马月之前，我能遇上一个像疯狗一样忠诚于我的妹妹。她对我唯命是从，屡守是战，像怪兽虽然会被奥特曼打死，但仍然拼搏顽强，积极进取一般，不畏惧来自老师、家长等各个方面的压力，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老子妞。即使有一天我另有新欢把他甩掉，他也会偷出家里面的 IC、IP、IQ 卡，通通告诉我密码，祝我一路走好。我在美术课上无聊，就找了张废纸写下这段话。这时同桌齐秉月凑过来看，挖苦我说，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我这是在勾画我的未来蓝图，你丑小鸭安知白天鹅之志在。我刚说完，已被美术老师的粉笔头击中，慢慢地说，玉坊和齐野，那什么，你俩给我出去。美术老师顶着一头方便面，一副艺术家的样子，可他有一个坏习惯，爱扔粉笔头打学生，也不想想砸到小朋友或者路上的花花草草该怎么办呢。爱扔粉笔头也就罢了，最可气的是他扔得不准。

在高考规定的六门学科里出了生物，其他那几门我都拥有较高的水平。而生物水平低的原因很简单，老师不行。我们生物老师一到上课就开始胡说八道，要么就是取过一把梳子在头皮上刮来刮去，一时间飞流直下三千尺，一世头屑落九天。这种老师教我们生物，给了我们学完生物便会像他一样全身长满微生物的错觉，还敢学吗？第二天上午，前桌也抵达考场，叫高振。我和他不熟，只知道他有一个女朋友挺好看的。见到高振，我凶相毕露，上次生物你考了多少分？90多。办案了，下午我抄你的。行，不过这两个星期学的我什么也不会，之前学的那些还行。怎么搞的？分手啦，伤心死我了，就不想听课了。高振笑得有点不自然。下午我如愿以偿地抄到了答案，当然这次成功作弊，最大功臣当是我买来的放到监考老师桌上的娱乐报纸，为成功予以了保障。两天的考试很快过去，我和高振比原来更熟一些。我得知高振还是流星雨的初中同学，这个流星雨可不是 F4 嘴里面落在地球上的流星雨，是我们班的一个哥们儿，前一段时间刚刚和女朋友分手投奔了我。流星雨的那段感情故事倒是挺琼瑶，前任女友叫陈文，流星雨是全班皆知的模范男子，不管刮风下雨都会像个二愣子一样站在校门口等陈文一起回家，如果因病不能到校还会打我的手机让我转告陈文。有一次元旦，陈文要排练合唱，流星雨还是顶着大雪站在校门口，两个多小时以后他终于成了雪人，并被小朋友们插上了胡萝卜皇冠。可陈文没有注意那个雪人，结果流星雨得了重感冒，一个星期没来上学。

这件事儿传得沸沸扬扬，除了我以外的其他同学全部都被流星雨所感动。我之所以不被感动，是因为他生病期间老让我转告这儿转告那儿，弄得我神经衰弱。

后来的一件事儿，让我不得不承认刘星宇是个好男人。那是陈文要过生日，刘星宇拉着我去给他买礼物，我估计他是觉得我比齐敏业更有审美眼光，于是就笑眯眯地跟着去了。一看价钱是420块钱之后，我说那你别买了。可刘星宇毅然决定买下，付账时对我说，你也承认我们是好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吧？我这就带了160块钱，你先借我点钱，我以后还你。我终于知道刘星宇为什么选我和他一起挑礼物了，因为我比齐秉业有钱。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入秋后，人体容易出现慵懒困倦的秋乏现象，行车途中出现头晕犯困、注意力涣散，立即前往安全区域停车休息，连续驾驶4小时必须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沁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下单。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

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有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大降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入秋后，雨雾天气多发，能见度降低。开车遇到雾天，及时开启雾灯和近光灯，别开远光，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雾散了再走。

0: 次的风雨中，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腾势 Z9S 正式上市，官方起售价25.58万元，定位科技豪华纯电轿跑。作为 Z9 GT 同家族新作，主打长续航闪充能力 ，CLTC 最大续航可达1100公里。新车搭载比亚迪最新的刀片电池与智能底盘系统，上市后将直接竞争30万级高端纯电轿车市场。智界 RX 轿跑 SUV 正式发布。售价25.98万元起，由华为与奇瑞联合打造 ，CLTC 续航最高852公里，双电机版本峰值功率437千瓦，零百加速3.6秒。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 高阶智驾，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兼顾家用舒适性与赛道级操控表现。深蓝 S07 AI 激光版上市，现时售价14.99万至16.99万元。新车 CLTC 续航725公里，座舱内置豆包大模型，支持语音连续交互，车内影音与车辆控制一体化，800伏平台实现快充补能，10分钟充电可增加200公里以上续航。全新领克20正式上市，限时专享价11.88万元起，定位年轻向纯电 SUV。新车优化车身刚性与底盘调教，转向手感偏向运动风格，车内空间做了拓宽，后排乘坐与后备箱装载能力提升，标配智能座舱与基础辅助驾驶。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斟香浓的酒，怕你心中误会，但是一杯清淡的茶，你又可曾领会。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九七
5: ，FM 九七，
4: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0: 净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4: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
1: 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在昆明东南成功与澄江的交界地带，横亘着一座滇中名山，它就是梁王山。梁王山古称罗藏山，在古老的彝语里，意思就是藏着猛虎的大山。主峰海拔2820米，是滇池周边群山的最高峰，自古便有滇中第一名山的美誉。这座山因为一段风云激荡的元末往事而改名。元朝末年，忽必烈的后裔云南末代梁王巴扎次瓦尔密以云南为根据地，固守一方。梁王看中这里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地势，在山中安营、筑城、练兵，把控滇池到澄江坝子的要道，罗藏山也就慢慢的被后人叫做梁王山。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傅有德、沐英率领30万大军出征云南，曲靖白石江一战，元军主力溃败，梁王退守梁王山，试图凭借高山天险抵抗明军。大势已去之后，梁王弃山南逃，最终自尽于滇池南岸，元朝在云南的统治就此落幕。600多年光阴过去，山上还留存着古营盘、教场坝等遗址，金戈铁

0: 野马的故事依旧在山野间流传。除去厚重的历史，梁王山最震撼的是它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登顶主峰就可以实现一山观四海的奇观。天气晴好的时候，放眼远眺，滇池、抚仙湖、阳宗海、星云湖四颗高原明珠同时铺展在眼底，一边是春城昆明的城市楼宇，一边是陈江坝子沃野良田，湖山相映，气象万千。梁王山还是一道天然的地理分水岭，山脊以西是长江水系，东南一侧归入珠江水系，这里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春日杜鹃漫山盛放，盛夏松林凉风习习，入秋层林尽染，冬日偶有薄雪覆顶，清晨可以等一场日出，傍晚尽看满天晚霞，云雾升腾之时，整座大山又像蒙上了一层轻纱，飘渺如画。从元代的军事要塞到今天市民登高徒步寻古的好去处，梁王山既有金戈铁马的历史回响，又有湖山壮阔的自然之美。站在山巅回望，一城四湖尽收眼底，读懂的不仅是滇中的山水，更是云南600余年的沧桑变迁。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4: 小溪水凉，
3: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3: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清晨
4: 第一缕阳光洒下，

0: 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6: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6: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0: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3: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耳语之间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

0: 脑门复位。当然这个复位的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患者静养卧床休息。但是他当时吧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他的下肢静脉有闭塞。而这个病呢是最怕卧床的，尤其是血糖高血液比较粘稠的患者，他随时会出现下肢的一个血栓。所以当时呢，你像这个治疗这就陷入了一个僵局了，很矛盾了。治眼睛呢，那下肢的静脉闭塞可能就加重了，不治疗眼睛上的问题，随时会发生网脱失明的。
1: 有两难呢，
0: 两难的一个情况。那没有办法，医疗上就是什么权衡利弊了，肯定是挑重病患的来进行治疗。那眼睛这个事儿是大事儿啊，因为人一旦要失明了就是大问题。
1: 对，
0: 所以就先以眼病治疗为主。这个眼病治疗差不多得一个多月吧，基本上是保住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突发了一次肺栓塞。
1: 哦，
0: 就是因为他下肢静脉闭塞所导致的。好在是治疗的及时，因为肺部的栓塞是要命的一个问题，
1: 很凶险的，
0: 很凶险。他花了有十多万吧捡回来一条命，
1: 万幸啊，
0: 万幸。类似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非常多。因为他各种各样不同的并发症，你哪一个都得治。那有的时候治疗这一块就存在有冲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咱们头话说按下葫芦起了瓢。但是你想，如果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及时的把明阳方龙虎结合，你不管是哪个并发症，也不管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只需要这一种药，那么就可以起到全面的治疗效果。而那个患者后来呢也用上了咱们明阳方龙虎组合，他也是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眼睛的问题，包括下肢闭塞的这个问题，以及他心脏方面的问题，全部得到了一个恢复，而且后期呢实现了一个停针停药。所以说呢，听到节目的糖尿病的朋友，我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把握住这一次的机会。
1: 对，
0: 因为只需要819元就可以让你全身的问题得到明显的一个改善。你比如说你糖尿病合并心慌的、胸闷的、心绞痛的、心律失常的，有的患者朋友你像头晕头疼、记忆力减退啊、四肢无力疲乏的、视力下降的、看东西模糊的、变形的、重影的、眼底严重的像视网膜黄斑病变，以及像有的患者出现浮肿了，有的是眼皮肿，有的是小腿肿，还有的患者他是全身浮肿的，像有的患者合并皮肤的瘙痒啊，等等，就是糖尿病合并全身的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只需要819元，只要用上咱们龙虎结合，这些症状全部都可以消失。如果我们连续来服用，通过咱们的虎方用糖多肽呢，让细胞用上糖，全面康复所有的并发症，这个效果呢是千千万万糖尿病患者验证出来的。吃了就会降糖，用了我们就从根本上的治病，让大家治疗糖尿病的时候啊更加的省心省力，不用因为说一个并发症呢跑遍全国各地的大医院。而且我说了，如果用了明阳方龙虎组合，你血糖不下降，或者说你的并发症没有得到改善，那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无效给大家伙退款，不会让大家呢有一分钱的经济上的一个损失。所以呢尽管放心的来用。加油啊，其实咱们明阳方龙虎结合无效退款的这个承诺啊已经坚持了10年了。
1: 是。
0: 以后也会一直坚持下去的。那大家可以想一想，你在医院治病也好，在药店买药也好，包括听其他的节目买的药也好，其实没有一个人说敢于给你无效退款这样的一个承诺。
1: 没有。
0: 没有。当然不是说他们舍不得这个钱怕赔钱，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效果不好。
1: 是。
0: 所以不敢给你有这样的一个承诺。但是我敢。为什么？因为咱们有确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尤其咱们的虎方用糖多肽，这个是专门为糖尿病患者朋友研发的。而且我们已经改变突破了传统以往单一降糖的这种理念，把它转变为什么呢？细胞用糖，真正从病根上解决糖尿病，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康复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用糖多肽当中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药物成分，就是蛹虫草。各大医家呢对蛹虫草有很高的评价。

0: 基于本草而高于本草。
1: 哦，这什么意思
0: 嗯，
1: 呢？
0: 什么意思呢？就是看似草药，实则呢，它是一个动植物药的一个结合体。哎，
1: 哦。
0: 很神奇的。古方用糖多肽当中的蛹虫草呢，它全部都是优选品质好的，是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特等的蛹虫草。就是它的耐寒耐缺氧的能力极高，药性是最好，药物的活性度它最强。
1: 哦，
0: 尤其你像对于糖尿病合并的一体多病，全身细胞它都有损伤的这样一个体质，是最为适合的。
1: 嗯，
0: 可以快速的进入到你的细胞当中，快速降糖的同时呢，治疗并发症。但是呢，咱们说好药材啊，比较稀缺啊，因为这个蛹虫草它的采收其实是难度很大的，产量也很有限，所以这个就导致了虎方用糖多肽，它的产量也是每年极为有限的。这么多的糖尿病患者肯定是供不应求的。这一次我们专项的其实也是唯一一次能够这么大数量拿到虎方用糖多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咱们糖尿病朋友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我给大伙儿的建议呢，就是根据你的病情情况一步到位。比如说你需要20盒，你就直接定20盒啊；说这个我比较轻，需要15盒，你就直接定15盒。当然也有说超过你像30多年糖尿病，全身都有并发症，年龄比较大的，可能我们需要的更多。但是你一步到位是最适合的
1: 就没有
0: 啊！
1: 后顾之忧了哈。
0: 对，没有后顾之忧了。提醒咱们糖尿病的朋友，这一次的专项活动呢，只有3天的时间。结束了，后期很难很难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当然，我希望大家能报名成功了。
1: 是这样的哈，我们说机会不等人哈，疾病更不会等人。广大糖友千万不要错过本次机会，819元，咱们就可以把龙方和虎方全部带回家，819元就可以实现轻轻松松降血糖、安安心心治并发，并且郑重承诺大家，用药3到15天，血糖不降低2到5个数值，退款退药；用药15天，并发症没有任何改善，退款退药；用药1个月，降糖药、胰岛素仍没有减量，退款退药，不让你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活动仅有3天时间。先到先得，定完即止。名扬方龙虎组合限时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3: 重磅喜讯，重磅喜讯！为应对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日益加重的治疗现状。为让糖尿病患者重获健康新生，梁教授联合您身边的好医生特开展糖尿病专项救治活动，819元，让你轻轻松松降血糖，安安心心治病发。
4: 活动期间，每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819元，米阳方一套，龙虎组合全都带回家。819元，不打针不费药，每天一次，血糖快速达标。819元，细胞用糖并发消，从此吃喝不再愁，停针又停药。819元，省钱省心又省力。
3: 819元，独含千年龙药熊蚕蛾，能够强肾固肾、除病根的龙方，您就可以带回家。
4: 819元，装备糖尿病患者量身打造的解决全身细胞用糖障碍的虎方用糖多肽，您就可以带回家。
3: 一切为了患者，为了患者的一切，为了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厂家郑重承诺，用药3至15天，血糖不降低2至5个数值，退款退药；用药15天，并发症没有任何改善，退款退药；用药1个月，降糖药、胰岛素仍没有减量，退款退药，不让您有任何后顾之忧。
4: 特别提示，由于龙方、虎方数量有限，低价用药的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再有。报名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感谢梁教授把这次专项活动带给大家啊，819元就可以把咪阳方龙虎组合全部带回家。活动仅有3天时间，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您现在就要抓紧时间拨打咪阳方龙虎组合限时抢订热线了，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5: 哎呀，梁教授您好，您辛苦了。
0: 哎呦，客气了，欢迎你。
5: 哎，梁教授，哎呀，我特别喜欢您，非常敬重您的医德，您的医德呀太高尚了，就是为我们每个病人嘛都能尽心尽力的。
0: 应该的。
5: 不仅让我们以超低的价格819元就能拿到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
0: 嗯，
5: 这一下就省不少钱呐。
0: 是。
5: 你说，而且还那么昂贵的，效果还那么好，这虎方用糖多肽也能就是同时得用上，您真是个有大爱的人呐。我就代表我自己谢谢您了。
0: 哎呦，太客气了啊！确实呢，这一次糖尿病专项活动对于每一个糖尿病的朋友来讲，难得的好机会，天大的好事儿。那首先，你价格这个是最划算的，花的钱是最少的。另外，这一次难得在哪儿呢？就是大家可以足量的来用咱们的龙方和虎方，不像原来说想多买没有那么多，大家只能一副药两副药、
5: 嗯、
0: 这一次可以足量的一步到位的把咱们的龙方和虎方的全部带回家。当然唯一不好的就是时间太紧迫了，只有3天的时间，而且呢也只有每天100个这个名额，就是时间上有点紧迫，大家呢怎么办呢？抓紧时间报名就可以。
5: 是，我也挺着急的，我今天吧、我就想把咱们那个阴阳方然后龙虎结合都订上、订30盒的。
0: 嗯，
5: 完了梁教授你一定要给我个名额呀，我谢谢你了。
0: 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这个名额我肯定能帮你啊。你把你情况啊具体得先说一说。
5: 行行行，我家里二姐在用、
0: 哦、
5: 效果太好了，因为吧我也是遗传糖尿病，这糖尿病引起的冠心病偏头痛，
0: 嗯，
5: 下肢吧还有静脉血栓。我这个小腿吧还浮肿，平常尿还多。
0: 哦。
5: 4月份呢，我检查的时候，他那个高密度脂蛋白就是高。
0: 嗯。
5: 都2.1，然后是总胆固醇吧也有点高，就6.2。
0: 啊。
5: 尿素氮有点高，就是白细胞吧稍微低一点。
0: 哦。
5: 我这就是视力也不好，
0: 嗯、
5: 没有0.5吧。还有白内障，就是看东西模糊。但是我现在吧我生活还能自理，反正上下楼有点费劲、
0: 嗯、啊，
5: 你说我这一体多病吧也挺遭罪的。
0: 是，
5: 哎呀这一年呢你说没少花钱吃药、
0: 嗯、
5: 这不后来听了你的节目以后，我就感觉我遇到救命稻草了，遇到好药了
0: 啊，
5: 比如说我要用上梁氏中医的龙方和虎方指定能行
0: 啊。
5: 关键我还有糖尿病引起的毛病，完事检查了、
0: 嗯、
5: 还说那个维生素 C 高，我都不知道这维生素 C 高是怎么回事、
0: 嗯、
5: 你说。
0: 哦，一般尿常规里面检测呢，尿液当中维 C 偏高，这个它有什么关系呢？一般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一些食物，或者说有一些药物，它是有关系的。这个问题不大，因为这个维生素 C 呢，它在体内不会蓄积，一多了它自动的会通过尿液来排出的。但是呢你刚才讲到的你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有大问题啊，首先你想你冠心病心脏这块不是小问题，另外肾脏你也有问题、
5: 嗯、
0: 尿素氮已经高了，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肾脏有问题、
5: 嗯、
0: 而且血脂也比较高，你想血糖高血脂高，眼睛的问题也不是小事儿。说为什么哎呦我这个身上的这些并发症呢越来越多了，哪儿哪儿都是问题呢？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我们说的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我们肾的虚亏了，底子不好了，因为肾为百病之源，它要不好了你五脏就会弱，你底子就会不好，很多的病都会出来。另外一个最主要的问题，糖尿病这么多的并发症，其实是因为我们身体的细胞用糖障碍了，用不上糖了，所以出现糖尿病以及并发症。虎方能干什么？虎方是专门针对糖尿病的用糖多肽，这个是我们专门针对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研发的一个复合肽，就专门针对靶向性的对糖尿病以及并发症起效果的。你像很多我们以往的这些老糖友把它比作为什么呢？生命的加油站，健康的这个发动机。你想细胞用上糖了，细胞有劲儿了，你血液当中的糖自然而然它就下来了， 那细胞有了糖，有了能量，细胞的功能就会恢复了，你这个并发症很快它会解决了。你的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当天用上，最晚最晚就是三五天，你这个血糖就可以明显下来，十五天左右你这个并发症就会明显的有好转和恢复的啊，这些问题都能给你调整过来。
5: 那就太好了，太感谢你了。哎呀，听梁教授你这一讲嘛，我这心里可敞亮了，
0: 敞亮了。
5: 那我一定要定上三十盒，梁教授。那我现在定药能给我个名额吗？这妮阳坊也能按照219元活动价照顾我吗？
0: 这个当然可以啊。一会儿吧，一会儿你和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把这个名额给你提前预定好了啊。因为活动只有三天的时间，主要是什么，报名的患者朋友太多太多了。可能你报上就报上了，错过了你肯定就错过了，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一会儿你把你的电话包括你的这个地址留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这个名额咱们就等于报好了啊。
5: 好的，太感谢你了梁教授，我永远也忘不了你的好啊。
0: 嗯，好好好，多保重，在后期的用药过程当中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随时再给我打电话，祝愿你呢早日康复，咱们下次再聊好吧。
5: 好好好，那我就等着电话了，千万可别把我落下了
0: 啊。不能落下。好，再见。
5: 好好好，再见。
6: 再次提醒大家，大家热烈期盼的糖尿病专项救治活动今天火爆拉开帷幕，每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仅需819元迷阳方一套龙虎组合全都带回家。同时厂家有承诺疗效有保障，在您用药3到15天血糖没有下降2到5个数值，并发症没有同步得到改善，用药1个月没有减针停药，无条件退款退药，不让患者有一分钱的损失。您还犹豫什么呢？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活动抢定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6: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你好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哪里的朋友啊？
7: 哎呀梁教授，我是吉林松原的
0: 啊。
7: 哎呀，打通梁教授您的电话啊真是不容易呀。
0: 是。
7: 哎，求梁教授啊给我指导指导。
0: 啊，太客气了。什么样的问题你说一说。
7: 哎呀，我也是啊，糖尿病。
0: 嗯。
7: 血糖高，动脉硬化，还有腰腿疼。
0: 啊。
7: 就腿脚吧特别凉冷、
0: 嗯、
7: 睡眠不好，一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有时候睡一会儿就醒，睡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0: 嗯，
7: 大便也不好。
0: 哦，大便是怎么不好？是大便干结还是说不成形啊？
7: 干结，2-3天、
0: 嗯、
7: 或者3-4天便一次。哎呀，糖尿病吃的药是消糖灵。
0: 嗯，刚才你说这个睡觉睡不好，也就是说睡不好觉的时候还得吃一点治疗失眠的药是吗？
7: 啊，是。哎呀，经常吃啊，实在睡不着啊，难受的不行啊，就吃安定。
0: 睡眠不好其实对身体的影响非常大，它是耗气耗血耗脏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时间长了肯定这个是不行的。其实你这些全部都是糖尿病所引带的并发症，根结在哪儿？根结是你的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你想传统的治法，你肯定是有一个病吃一种药，血糖高了我用点降糖的，睡不好觉我吃点安定的，可能动脉硬化呢你就想着，哎，我用点这个软化血管的等等等等，就是这个大把大把吃药，能不能有效果肯定多少会有点效果，但是它只是缓解症状减轻痛苦的，它不治病，反过来你时间长了它会越来越严重的。不过好在你没有大的问题出来，比如说我们心梗的大发作，比如说脑血栓偏瘫呀，或糖尿病肾病，这些大问题咱没出现，这是比较好的。当然老同志赶上咱们糖尿病专项活动的好机会了，因为这个机会是龙方和虎方可以足量的来用，以前你想多买也买不到，这一次是我们可以一步到位足量的来用咱们龙方虎方的好机会了，而且这次价格还便宜。就是用上当天这个血糖就有所下降，最慢了3到15天这个血糖指标可以下降2到5个数值，包括并发症它可以得到很有效的一些缓解。您像我们有一些很多老朋友原来是怕吃药，用上咱们龙虎方以后呢，大伙儿说我就盼着吃药，为什么呢？因为吃上一天它就有一天的效果，就有一天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 总体来讲，你这个情况不算太严重，基本上按我的经验有15盒，你这些问题就全部可以得到解决的啊。
7: 所以啊，我现在呀、非常有信心呢。哎呀，梁教授，我昨天就提前打电话了，预定到名额了。
0: 哦，
7: 这指导医生啊，也是建议我订15盒，
0: 也是15盒。嗯嗯，
7: 我害怕不够用啊。
0: 啊，
7: 趁着有活动。买药合适
0: 是，理解理解，你的病情情况肯定是足够了啊，就是名额咱们场外已经给您确定好了是吧？
7: 嗯，
0: 哎，那就放心了啊，因为活动就3天，你想每天只有100个活动名额，其实你很幸运的 啊，赶上这样的一个好机会了。主要是什么？你的糖尿病只是一个中期的，不算是那种严重的晚期的，所以咱们15盒足可以了。后期拿到药以后吧，一定要听大夫的一个指导，咱们一步一步来，这个问题全部都能解决了啊。
7: 哎，
0: 先说到这儿，没有别的问题了是吧？
7: 嗯，没有了、
0: 好好用，然后有任何问题随时打电话。
7: 哎，
0: 好
7: 的，我一定听梁教授的。
0: 嗯，好，再见。
7: 哎，谢谢你梁教授，
0: 再见。
6: 糖尿病患者聚会福利，龙虎结合用药的机会就在此时此刻，819元开启健康新生活。活动参与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6: 一段片花过后，我们继续接听电话。
3: 重磅喜讯，重磅喜讯，为应对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日益加重的治疗现状，为让糖尿病患者重获健康新生，梁教授联合您身边的好医生特开展糖尿病专项救治活动，819元，让你轻轻松松降血糖，安安心心治病方。
4: 活动期间，每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819元，你阳方一套，龙虎组合全都带回家。819元，不打针不费药，每天一次，血糖快速达标。819元，细胞用糖并发消，从此吃喝不再愁，停针又停药。819元，省钱省心又省力。
3: 819元，独含千年龙药熊残额，能够强肾固肾、除病根的龙方，您就可以带回家。
4: 819元，装备糖尿病患者量身打造的，解决全身细胞用糖障碍的虎方用糖多肽，您就可以带回家。
3: 一切为了患者，为了患者的一切，为了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厂家郑重承诺，用药3至15天，血糖不降低2至5个数值，退款退药；用药15天，并发症没有任何改善，退款退药；用药1个月，降糖药、胰岛素仍没有减量，退款退药，不让您有任何后顾之忧。
4: 特别提示：由于龙方、虎方数量有限，低价用药的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再有。报名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6: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话不多说，咱们赶紧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8: 哎，你好，赖教授。
0: 你好，欢迎你，哪里的朋友？
8: 我是河北保定的，龙方和虎方我用了3副药了，非常好。
0: 多大年龄了？
8: 啊，今年85了。
0: 哦，85了，老寿星啊！我听感觉应该是60来岁的。
8: 我在外边跟他们坐在一起
0: 啊，
8: 他们都不相信我85岁的人了
0: 啊，看着比较年轻。当然这个吧，一方面还是跟先天的遗传有关系，但是最主要其实还是跟后天的一些养护它有最直接的一个关系的。你看很多人可能80来岁说话都颠三倒四的了，但是感觉啊，你这个说话底气特别足啊，这个身体状态非常好是吧？
8: 哼，我平时也很注重养生。
0: 嗯，
8: 有病咱就吃药，也别耽搁。
0: 是，
8: 完事儿科学调理饮食。
0: 嗯，
8: 而且吧，我也长期不中菜。
0: 哦，
8: 但是没有咱们的这个秘养方龙虎结合好。
0: 嗯，
8: 尤其是咱们的虎方用糖多肽能治病发症。 还能听到讲汤药胰岛素，太好了。
0: 对，用糖多肽的强项就在这儿，能让血糖快速的下降，而且能让并发症得到解决，主要就是能把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能减下来，能停下来。电话打进来了，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8: 好的。我是一个糖尿病并发症挺多的吧，一起多病吧。你看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血脂也高，便秘、头晕、迷糊、失眠、脑供血不足
0: 啊，
8: 眼睛看东西吧有重影，有时候感到心慌、胸闷气短。哎，杨教授，我听了你的课以后，对这个龙方和虎方非常有信心，我就打电话和咱们联系
0: 啊。
8: 但是当时啊，火源紧张，等了好几天，你看我才拿到了20盒。
0: 哦，
8: 所以今天还得拜托梁教授帮忙，给我拿个优惠名额，我想把这个龙方和虎方啊一次性的拿够，最少也得给我留出20盒来。
0: 我听明白了，是咱们的老朋友用龙方和虎方龙虎结合，效果特别好，听到我们这次糖尿病专项活动了，所以想打电话报名，最少想留20盒。你是这样，具体啊，要把你详细的病情情况以及咱们三副药用下来以后，说你现在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得说一说。咱们需要多少，咱们补定多少，这个它是因病而异的，先把情况说一说。
8: 啊，好嘞。现在我已经彻底好了，头也不晕了，心脏也舒服了，补气短了，也不胸闷了。而且我这个头发呀，有黑的新发又长出来了。
0: 哦，那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肾功能开始增强了。因为中医讲肾主骨，身髓通脑，肾思二便，其华在发，排便它好了，头不晕了，心脏舒服了，长黑头发了，其实都是反映我们的肾功能它增强了，非常不错。所以说很多老同志在用了咱们龙方，尤其是联合虎方用糖多肽以后啊，像大伙儿说的，哎，我血糖也稳定了，包括我腰酸腿疼这方面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其实这个都是什么？咱们的龙方强肾固肾，就是你的肾精、你的肾气它足了，所以这个症状它就恢复了，
8: 哦、
0: 不错的。
8: 哦，是啊，我这个腿走路也不疼了，也有劲儿，也愿意活动了。
0: 哦，那太好了，血压和血糖也完全恢复了，是吗？
8: 啊、现在血压。也是正常了，85，130，血糖空腹是5.9，餐后没超过7.5，
0: 非常不错。老同志，你现在眼睛看东西还有重影吗？
8: 现在看东西这个重影也消失了，视力也提高了，看电视、看书、看手机屏、都能看了。
0: 哦，那太好了，这就是咱们龙方和虎方联合起来治疗的一个优势。中西结合，龙虎结合，这种治疗方法是独一无二的一些用药方式，是别的药达不到效果。所以你看，你方方面面的并发症都得到很好解决了，用了咱们的龙方和虎方，咱们省心了，省力了，还省钱了，多好啊！
8: 是啊，非常好。所以呀、我不能见好就收呀，我得以讲受用追穷寇，对吧？
0: 对对对，
8: 一次性的把身体调好。
0: 对，治病就得这样，一次性一步到位的把它调理好了啊。其实老同志，我觉得我们收音机旁很多的糖尿病朋友都应该向你学习，我有病及时治，我不能拖拖拉拉，越早治恢复的越理想，这样这个晚年生活它就有保障了呀。
8: 是啊，现在其实也没少走弯路
0: 啊，
8: 现在通过这个龙方和虎方啊，才有了健康的信息吧。
0: 其实你的这个情况还真不需要订20盒那么多、再补订10盒就可以了啊，不需要那么多了。
8: 那行，那教授，我听你的。我听说现在咱们这个为糖尿病患者准备的优惠福利，
0: 对，
8: 糖尿病专项福利，就是以超低价的819元，就能拿到秘药方。龙虎川草组合，但是就100个名额，大伙都盼着都拿点药
0: 啊，
8: 报名的人肯定挺多的，那时候，
0: 你
8: 能不能帮我报个名？
0: 完全可以，电话已经打到我这儿了，肯定这个事儿我肯定帮你忙啊，名额给你报上。确实活动太紧迫了，只有3天，而且每天只有100个名额。我也替大家伙着急，只能是提醒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报名。然后稍后吧，您和我们工作人员呢取得联系，这个名额咱们就给您已经报好了啊。
8: 太谢谢梁教授了啊！
0: 是
8: 我们老年人呢都向往了长寿，这回有了龙方和虎方，是相当伟大了不起的，也是独一无二的。 开创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的新时代，这回就都有希望喽。
0: 太感谢您给我这么高的评价了，咱们每个人都需要呢多保重身体，多重视健康，咱们就再接再厉吧，祝愿您健康长寿。
8: 好的
0: 好
8: 的，谢谢，
0: 说到这儿
8: 教授，
0: 再见。
6: 好的，再会了老人家，85岁的老先生啊，你看对梁教授对龙方和虎方给予了非常中肯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啊。那这么高的评价源于什么呢？源于老人家实实在在的受益了，更何况三重疗效承诺保障，让你治病无忧，你还怕什么呢？赶快来拨打我们的报名抢订电话吧，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6: 好，我们继续接通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9: 你好，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9: 梁教授啊，我打电话 啊等了10多分钟、
0: 啊、
9: 就想跟您通话抢个名额
0: 啊，
9: 但是节目时间呢快到了是吧？
0: 嗯，是快到了，但是没事儿，你这样抓紧时间，你说说什么样的问题啊，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咱们肯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的。
9: 好的好的，那我就挑主要的说吧、
0: 嗯、
9: 我也是糖尿病患者、啊、龙方和虎方呢30盒马上就要吃没了
0: 啊，
9: 正好我听说现在啊819元，超低的活动价格就能拿到龙方和虎方。
0: 嗯，
9: 我一看这也太合适了
0: 啊！
9: 我还想啊，再拿点药，再巩固一下了。
0: 好，先把你具体情况说一说。如果说你的病情咱们还需要，那咱们赶上这个专项活动确实很不容易，咱给他补足了，病得治好了，而且花最少的钱，这样更好。当然，如果说你不需要了，那就是再优惠，咱也不用买，咱也不用多花那个钱。
9: 嗯，行行，
0: 嗯，
9: 那我跟您说说，我糖尿病吧也有15、16年了，原来吧这并发症不少，您冠心病、脑梗、手脚没劲儿，
0: 嗯，
9: 炒菜的锅都端不起来，然后就是肾脏不好，排尿有泡沫，检查尿蛋白都有3个加号、
0: 嗯、
9: 基本上吧、哦、就这些并发症。
0: 但是你主要是大问题
9: 啊、
0: 哦、冠心病是小事儿吗？不是小事儿。
9: 不是。
0: 脑梗是小事儿吗？不是的。再犯一次，咱们说就血栓偏瘫了。
9: 对对对，
0: 你有泡沫，有蛋白尿，这是糖尿病肾病，其实主要的三大并发症你都有了啊、
9: 嗯。
0: 那用了30盒的这个龙方虎方的一个结合，嗯，现在你是有哪方面说还有不好的地方吗？
9: 我说实话，
0: 嗯，
9: 我哪都挺好的。你看现在心脏啊也舒服，嗯，完事儿啊也能平躺睡觉了，心绞痛到现在一次没犯过。脑血栓留下的后遗症也好了
0: 啊，
9: 现在呀、啊、腿脚也有劲儿了
0: 啊，
9: 干点活啊，捡点东西，哎，这都能行，
0: 都可以，胳膊腿活动灵活了，
9: 哎，灵活。
0: 嗯，
9: 主要啥，原来我尿蛋白不有加号吗？
0: 嗯，
9: 肌酐也高，就怕最后吧尿毒症透析。
0: 对了，
9: 但是上周我去医院做了个检查，各项指标都挺正常，
0: 好，
9: 血糖也正常，血压也正常，肌酐、
0: 嗯、
9: 尿素氮指标都正常了，
0: 太好了，
9: 加号都没有了，给我高兴的呀。
0: 嗯，非常好。老头，这个自我感觉还有没有说是哪儿难受的这些地方没有了，是不是？
9: 没有
0: 啊，实际上你这个问题已经全面得到解决了。我跟大伙说过，包括你在用咱们龙方和虎方之前，我们的工作人员肯定也跟你说过，咱们这个方法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在哪儿？不需要你没完没了的吃药，说今年吃完明年吃后年吃，
9: 对对对，
0: 不需要，它也没有药物的依赖性、啊、而是你一步到位的给它用足了，你是终身受益的，就是病好了它可以停药，停了以后不反复不反弹的啊。
9: 对，
0: 你像你这个情况其实已经达到停药标准了，第一个你自我感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9: 啊、
0: 第二个也是最主要的，
9: 对对对，
0: 咱们到医院里先进的仪器这些指标已经全部都正常了，这个是最能说明根本问题、
9: 嗯、
0: 也是最有医学价值的。那再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没有出现说来来回回这个指标今天高明天低的，它没有出现这个反弹这个情况，达到这三个标准，
9: 对对对，
0: 其实就说明什么，我们好了，我们达到了一个停药的标准，停了以后他也不会反复、
9: 嗯、
0: 不会反弹，一直会好好的。
9: 梁教授，我听你这一说呀，那我就太放心了。
0: 啊，
9: 我主要啊一听说现在这不有糖尿病专场活动吗， 819元拿药
0: 啊，
9: 就3天就活动时间，他机会难得呀、
0: 啊！
9: 我再不下手，以后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0: 是我特别理解，尤其老朋友啊，用的效果又特别好，赶上这个活动又特别难得，
9: 嗯、
0: 大家就想着哪怕我多买点、多用点都可以。
9: 是
0: 但
9: 是
0: 咱们说呢，病好了不需要，咱就能停药了。我肯定不会让你多花钱、
9: 哎、
0: 多买药的啊！家里吃完就放放心心的停服就可以了，活动不参加。
9: 哎
0: 好，
9: 那梁教授，我就听你的啊。
0: 嗯，好，那就说到这儿吧，好吧。
9: 哎，
0: 再见。
9: 好的，哎，再见，梁教授，谢谢您了。
6: 好的，我们再见。看看时间，不能再接听电话了。那节目最后呢，佳瑶还要再次提醒大家，名扬坊糖尿病专项救治行动活动啊，仅3天时间。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龙方虎方，活动期间仅需819元，而且咱们用药无负担。3重无效退款退药承诺，为您保驾护航，让你没有任何的损失啊！现在我们的场外电话一直在报线，所以我们提醒收听前的所有的糖尿病患者，咱抓紧时间报名，提前往前赶。一旦错过了819元拿药的好机会，那就得等下一年了。名扬坊能等，但是咱们的病等不起，所以呢，往前抢名额。我们重复一下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6: 好了，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一段片花过后，咱们明天再见。
3: 重磅喜讯！重磅喜讯！为应对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日益加重的治疗现状，为让糖尿病患者重获健康新生，梁教授联合您身边的好医生特开展糖尿病专项救治活动，819元，让你轻轻松松降血糖，安安心心治病发。
4: 活动期间每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819元，名扬坊一套龙虎组合全都带回家。
3: 为了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厂家郑重承诺，用药3至10。
1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11: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12: 又在锻炼呢，
11: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月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4: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3: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4: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3: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4: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
12: 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13: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2: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14: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5: 400-992-2128，400-992-2128。
14: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最近订购金佛药酒的朋友差不多都已经收到了吧，您配合上地通灸一起用，咱们先把脚底下的排毒通道打开，然后再通过金佛药酒把那些化开的毒酸结排出体外，那么康复的速度自然就会大幅提升。这才几天的时间呢，就有很多朋友反映说胸闷啊、憋气啊、心脏疼痛等等这些症状呢已经开始明显缓解了。另外呢，脑病患者之前的头晕耳鸣还有一过性的黑蒙也跟着减轻不少。骨病的患者呢，原本一到阴天下雨或者是换季变天，时常腰疼啊、颈椎疼啊、膝关节疼痛不能回弯的，那么这些情况呢也大有好转了。
14: 是的，我们确实收到了不少这样的反馈。潘老师，大家才刚刚用上金佛药酒啊，效果怎么会这么好呢？
1: 那这也是每位患者都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起效快，为什么效果好？因为金佛药酒呢，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的。其实所有老慢病的病因它都离不开毒、栓和结。我昨天在节目里呢也重点给大家讲到了毒的危害，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来说一说栓。我用手机刷新闻的时候，我正好看到一条新闻，新闻标题上写着15岁起人的血管开始长斑，40岁爆发危机。那么这个标题无论谁看到是不是都会吓一跳啊。那么这个新闻里是怎么说的呢？说我们人呢，从15岁开始血管里就会长斑，等到40岁以后呢，这些斑块堆积的越来越大越来越硬，接下来呢就变成了陈旧性的血栓。假如堵在心脏那就是心梗，堵在大脑那就是脑梗。陈旧的血栓就像一根僵硬的铁丝，坚硬无比，还特别难以溶解。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啊，咱们平时吃完饭以后都会刷碗对吧，要是刚吃完饭的那个碗是不是特别的好刷
16: 啊，甚至你都不用洗洁精，你随便用水那么一冲，它就能够干干净净的。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再想一想，如果说这个碗放在这个碗池子里，三天三夜的都没有刷，那这个时候你随便再用水一冲一洗，还能不能轻易刷掉？肯定不行，是不是？那该怎么办？是不是要拿钢丝球反复的蹭，使劲的抠啊，最终才能够清洗干净？那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清理血管内的陈旧性血栓。但是咱们说呀，这刷碗你还能把手伸进去，你还能拿个钢丝球，对不对？可这血管里面谁能把手伸进去呢？谁又能够拿钢丝球来回刷呢？所以说必须要找到一种最绿色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那这样的话，既能够缓解眼前的症状，又能够保证绝对的安全，同时还兼顾到药效，那自然是非金佛药酒莫属了。你看到目前为止啊，凡是喝过金佛药酒的患者，没有一例让患者失望。尤其是像脑病、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胃肠疾病等等，哪怕是极其严重的患者，金佛药酒都发挥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说，金佛药酒就相当于血栓的净化器。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看啊，金佛药酒所选用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道地药材，而且呢必须是逐年逐月的，药性是远远高于同类的。我们大家都吃过中药，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去药店抓一些丹参，有的丹参特别小特别碎，但是有的丹参它就是一小片，这是形状上的区别，其实能看出来哪个药材是逐年逐月的，哪个药材是刚刚长起来就被割掉了的。这个药材呀，它必须是逐年逐月的才可以。另外药材的搭配还是尤其考究的，比如说12年的黄精，青藏高原海拔3800到5000米的野生藏佛手，四川中江县的丹参等等等等。那么这些药材的药效强劲，能够快速的破淤血化老栓，丹参加佛手这组搭档呢，就像高效的疏通剂一样，它能够轻柔的化解血管内的淤堵，黄精加白术则专注于滋养血管内壁，仿佛给管道镀上一层保护膜，让我们的血液流淌更加的顺畅，让血管呢更加的通透。同时再经过八马长寿泉水的浸润，经过天酿地养81天，那么药效会100%的浸润出来，再加上选用了飞秒工艺，让金佛药酒进入体内以后呢，瞬间直接吸收。那么我们也做过相关的实验，小肠吸收 0.12 秒，血液吸收 0.17 秒，吸收以后迅速发挥药效，化除陈旧性的血栓，一般只需要3个治疗周期，就能够让已经准备血管支架的患者重新拥有干净的血液，正常的流速。
17: 这样的效果也太好了吧，可见我们金佛药酒的作用确实强大。那除了心血管方面，对于其他的病症呢？
16: 那咱们再说这个骨病吧。金佛药酒呢好比一把液体手术刀，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骨病患者用上金佛药酒以后，多数需要开刀手术的可以直接不用做了， 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有很多严重的骨刺、骨质增生患者，平时疼的都受不了，到医院以后医生建议说置换个关节或者做个手术吧。那么这些患者在喝了金佛药酒以后，无论是骨质还是增生，它都会自行消除。我们很形象的说，金佛药酒就像是做了小针刀一样，而且还不用面临手术损害神经的危险。甚至一些有软骨粘连的患者，在没有用金佛药酒之前，只能选择手术来剥离粘连的位置。可用了金佛药酒呢，不但不用开刀，就算是软骨的粘连，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自行剥开复原。很多人刚开始都不相信金佛药酒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其实呢，大家能够有好的效果，真的是很正常的。为什么我说很正常呢？因为酒本身它具有软坚散结、通经活络的作用，而且这个酒呢，它能够行经走窜，它这个能力是特别强的。平时生活当中，我们爱喝点酒的朋友应该有过这样的感受吧？啊，你看喝了两口酒以后，身上立刻感觉热乎乎的，这就是酒的发散力量特别强。那么我们道地野生药材的金佛药酒，软坚散结的效果还要加倍的，不用开刀，不用手术，直接可以化老栓，剔除身体里多余的赘生物，它能有效的破开关节肌腱和韧带的粘连，那这不就解决了骨组织粘连和软组织淤堵的问题了吗？所以啊，金佛药酒又被业内称为液体手术刀。那么说到金佛药酒神奇的化栓效果，我有个患者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那时候呢，我正好跟我爱人买菜回来，这衣服还没换呢，就接到我们单位的刘主任打来电话。电话刚一进来，刘主任的声音特别急，他问我说，潘老师你在哪儿呢？我说我刚进家门啊，这不孩子们都要回来了吗，给他们做点好吃的。刘主任就跟我说，潘老师你赶紧来单位，我这个患者呢挺棘手的，想请你来看一看，给会诊一下，看看怎么办。那我就赶紧问问患者的具体情况啊。刘主任跟我说，这个患者呢是昨天晚上9点多送来医院的啊，病人的名字叫吴刚，70岁。家属说呀，他们正吃饭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吴刚不会动了，立刻打120给送到医院。到医院做了 CT 核磁，确诊是突发性的脑梗，而且位置不太好。梗在哪儿呢？梗在丘脑上。可能听节目的朋友不知道丘脑脑梗有多严重。我这么跟大家说吧，虽然经过医护人员一刻不停的连夜抢救，总算是保住了他的一条命，但是人已经不能动，也不能说话，一张嘴就流口水，整个人就是木呆呆的，眼珠子也不转，根本听不明白别人在说什么。刘主任跟我说，病人仍然没有脱离危险期，因为他脑袋里还有大面积的腔梗。那这个吴刚呢，几年前他就得过一次腔梗，然后每年自己都会打一些疏通血管的药，今年刚刚连着打了2周，结果还是发病了。刘主任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要找我了。
17: 估计收音机前的朋友跟我一样，听到这会儿有点懵，潘老师你明白啥了？我怎么没听明白呢？
16: 这个吴刚他不是打了疏通血管的针吗？怎么还会脑梗啊？其实啊，要想明白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清楚的知道，这好好的血管它为什么会堵？因为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功能呢会逐渐的衰退，再加上现在的生活条件都太好了啊，平时餐桌上啊，鱼啊肉啊几乎天天都有，是吧？那么我们人的血液当中 它就会积攒很多的垃圾毒素。比如大家都知道，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等等，这些都是血液当中的垃圾，对吧？那你要是平时在吃药，是不是还会有药毒？药毒和血液当中的垃圾还会同流合污。我们吃降血脂的药，每三个月要查一次肝功，为什么？因为降脂药它有药毒啊。这些垃圾毒素会汇集、堆积、沉淀的，时间长了以后，慢慢形成了血液中的斑块，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栓。那这个栓在哪，哪的血管就会堵。这个吴刚之前为什么会有腔梗，说明他脑血管里已经有不少小的血栓了。我们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也应该啊，也会像他一样有腔梗的毛病。腔梗这个问题，你要是到医院去，很多时候医生都会告诉你，年龄大了都会有腔梗，目前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开点溶栓的药、活血的药控制一下。要是控制不住，再严重的话，那就不是腔梗了，那就是脑梗了。也有不少朋友像吴刚一样，每到秋冬自己打点疏通血管的药，但是真的有效吗？相信答案不用我说，大家心里都有数。要是真有用的话，就不会突发脑梗了，对不对？那为什么疏通了血管还会脑梗呢？很多人就想不明白。我简单的跟大家讲啊，人体血管内的斑块它有两种，一种呢是硬斑块，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陈旧性的血栓斑块，还有一种呢就是软斑块。那这个软斑块相对来说更容易脱落，但这并不是它的优点啊，很多时候软斑块的脱落反而会一招致命的。因为软斑块脱落以后呢，会随着血液在血管里流动，流到血管粗的地方还好，直接过去了。但是一旦流到细小的血管，它过不去怎么办？那就卡住了。这腔梗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很多都是软斑块脱落，随着血液流动到脑血管，在细小的脑血管中卡住。其实有软斑块的患者呢，并不适合打疏通血管的药，因为会加速斑块的脱落，然后堵塞到更加危险的血管。吴刚突发脑梗，就是腔梗斑块被疏通下来，直接梗在了丘脑，问题是不是更加严重？何况他还存有大面积的腔梗，这刘主任也担心他这些腔梗斑块会随时脱落，万一要是堵在其他更加重要的部位呢？那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他呀。那么这个腔梗的斑块呢，其实就像脑袋里的不定时炸弹一样啊，非常危险。而且这种危险还是没有办法提前用手术来排除。因为腔隙性脑梗部位的血管太细了，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剥离或者支架，所以刘主任想让我用金佛药酒来救他，结果自然是没有让刘主任失望。同时我还配上了地通灸一起给他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发现他基本不流口水，眼睛好像也有神了，眼珠子会转，能认识人。用到十五六天的时候，他虽然还说不了话，但是基本能听懂别人说话。他老爸问他渴不渴，想不想上厕所，他都能点头或者摇头来回答了。那么用上金佛药酒三周以后，刘主任就把吴刚的24小时监护仪给撤了，因为他身体的各项指标已经基本上稳定了。我们又给他做了核磁，发现他丘脑梗塞的地方阴影呢变得小了一点，原来那些有腔梗的地方呢阴影面积也小了。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金佛药酒已经开始溶解它的那些血栓斑块了。 那么后来我再过去看到他的时候，他能非常清楚地跟我说谢谢谢谢。虽然说这个土字和正常人发声还是有点差别，但是能听明白是想感谢我。他还指着金佛药酒竖起大拇指，我估计啊，他是想感谢金佛药酒挽救了他的生命。其实不仅仅是这吴刚这一个病人，以前参与到临床实验的所有患者，包括有斑块有血栓的，没有一例是用了金佛药酒以后不能化解的，基本上也就是3到6个月，再加上地通灸又能够打开脚底下的开关，把化解后的血栓毒素完全排出来。那心脑血管疾病也好，骨关节疾病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老慢病，只要是跟毒栓

0: 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1: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0: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1: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金佛药酒，健康永相随。
3: 好的，感谢潘老师的精心讲解。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结，一天两盅酒，血脉无淤阻，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3: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5: 潘老师您好。
6: 哎，您好，欢迎您。
5: 哎，潘老师啊，我是四川的，今年64了。我今天跟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有点急事啊，还问你跟我想想办法呀。
6: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5: 我上次啊不是买了4瓶的这个金佛药酒吗？我亲家他身体不好，这个高血压都好多年了，最后啊也没躲过去，这不得了这个脑血栓了，都已经有4年了，他有这个后遗症，你想走路啊，拖着腿啊，这个胳膊啊也不灵活，你说我好不容易啊，就是抢到4瓶这个金佛酒啊，本来想着、自己用嘛，但是啊，我看他脑血栓呢、这么严重啊，我姑娘的话，不也跟着受罪吗？还得照顾他。伺候他，我一想啊，这个金佛药酒啊不是能化解吗？我就给他拿了2瓶。说心里话哈，当时啊我也挺舍不得的，但是啊我是这么想的哈，我既然抢到了呀，就给他分点吧。可我就说，给完过后啊就感觉到后悔了，这酒啊也太不好买了。潘老师啊，你说这个金佛药酒啊什么时候还能有啊？要是再有的话，我还想多买点了。
6: 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你看看亲家需要，你也需要，但是亲家这个病啊比较重，毕竟啊你们是沾亲带故的，自己的孩子伺候亲家也受罪，你也心疼，是不是？
5: 对。
6: 那么我经常说，有这样病的患者呢，真的就是自己遭罪，家人也跟着受累，还多花医药费。那么金佛药酒呢，它化毒、化栓、化死结，对脑中风遗留的各种各样的后遗症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您亲家用上一段时间就会有大的起色的，你无非就是给他拿出来2瓶，自己又有点后悔，是不是？
5: 对对对，就是嘛。
6: 这样啊，让亲家先用着，亲家这个病比较重嘛，而且咱们金佛药酒呢真正能够做到3秒钟进入血液开始化毒，30分钟呢进行化栓，30小时呢进行化结。那么对于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朋友来讲，用上金佛药酒真的是又快又好的。那至于您呢，也不用着急，咱不是现在还有2瓶吗，对不对？
5: 对对对。我啊自己用这个金佛药酒啊，这个效果、特别好。所以说给完了我不用，感觉到后悔了吗？我原本呢有这个气管炎，都10来年了，半边呢就吃的那个止咳平喘的药。不犯病的话就跟那没事人一样，干活了啥也不耽误，一旦犯病了就开始咳呀，咳的呀，那一口气啊怎么也上不来，这个痰呐、还多，有时候啊还带点那个血丝啊，有时候吧这个咳的那个嗓子啊就像撕裂了一样哈，疼得厉害呀，这个晚上啊更严重了，我一咳嗽啊家里人啊也跟着睡不好啊。我就得赶紧呢、用那个被子蒙上，这咳嗽啊过劲了呀再出来。还有就是啊我这个大便呢、也不好，上厕所啊没劲了， 在那个马桶上啊

0: 怎么也啊说不上灵气。有时候啊，憋得这个脸都通红了呀，也排不下来。哎，好不容易啊能排出来点了哈，哎，就那么一点点。哎，你说上个厕所啊也不痛快呀。哎，用上这个金服药酒以后哈，哎，现在用了7天，哎，感觉这个胸口啊不那么憋闷了，哎，那个气吧哈也能够提上来了。这个晚上睡觉啊也行，哎，不怎么渴了。哎，早上起来哈上个厕所的话，哎，也能够用上力气了。哎，你说我真是感觉啊用得挺好的呀。哎，那不得就说给自己啊再多买一点嘛哈。哎，我感觉啊喝完了这2瓶了之前哈，哎，能接上啊。哎，你说是不是啊，潘老师？
1: 我明白您的意思啊。我跟你讲啊，这个慢性支气管炎，还有一些人肺气肿、肺心病，为什么呼吸道疾病总是这么反反复复、这么难受啊？它主要就是肺气不足，风寒湿，还有一些细菌病毒，它会顺着呼吸道进入人体，这些不就是毒素吗？毒素出不去，日积月累又形成栓，很多人咳出的痰是不是一块一块的？
0: 对对对，就是一块一块了。
1: 其实那就是栓嘛，它是由细菌、病毒、风寒湿和呼吸道的粘液混合在一起，时间长了它就会堵塞呼吸道。肺气肿、肺心病就是这么来的。金服药酒它不是化栓、化毒、化死结的吗？那么您的亲家可以用，你用的效果也是相当不错了。
0: 对对对，哎，是不错，哎，我就是啊，还想多要几瓶呢。
1: 那你就每天听我的节目，以后还会有机会。我说过，会有一次又一次的福利回馈给大家的啊。
0: 哦，好好，我一定会关注节目的，那就谢谢你了。
1: 不客气，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结，一天2盅酒，血脉无淤阻，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潘老师。
1: 哎，你好，欢迎您。
4: 哎呀，潘老师啊，我可总算是跟你通上电话了。我呢是江苏的啊。我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太好，这1年多吧，一直都是病病殃殃的，也没少拖累孩子他们。孩子他们呢都不能安心工作，整天啊就跟着我提心吊胆的，担惊受怕的。可是这孩子吧，我是没白养，还算是孝顺。可是这个老头子呢总是嫌弃我，说我呢是个病包子，家里的钱啊都给我折腾的差不多了，一天天呢都不给我好脸色看。你说啊，我呢也没有办法去反驳他。谁让我这一身的病呢？哎，
1: 我听明白了，你现在感觉到生活比较痛苦，就是因为这一身的病让家人呢都嫌弃你了，你感觉到很艰难，是吧？
4: 是的，是的。哎呀，人家都是老了有个伴啊好，可是我这老伴呢，倒好，我一身的病，他不但呢不关心我，还嫌弃我。你说我？哎，哪愿意有病嘛？我也想好受一点啊，我也想健健康康的呀。哎呀，我倒是买了那个止痛灸了，但是呢，我还没舍得买4瓶这个金服药酒呢。我现在呢，哎呀，真的是老后悔的。我听人家说啊，那个人参酒啊，那个人参啊，比酒还贵。好多人用上以后，用上这金服药酒之后呢，效果都特别的好，我真的是后悔呀。
1: 我能理解啊，你看看你现在的处境，看看自己的这一身病，老伴儿还不待见，因为你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还得让别人伺候，还得花钱买药。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现在这个心情啊。潘老师呢，临床这么多年，看了太多的人间百态，有的人的老伴儿啊，对媳妇儿才好呢，媳妇儿不舍得花钱，老伴儿都偷着给媳妇儿。

0: 买呀，也有那个老头儿也是，自己呢不舍得花钱，不舍得治病，紧着老伴儿用药，因为两个人都有病嘛。还有那个老伴儿也是对自己的老头儿才好呢，啊，但是呢换不回来。所以说人间百态呀，真的是一言难尽。你看看你现在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呀，你要没有一个好身体，连老伴儿都不待见你，那跟他一辈子了，养儿育女伺候他一辈子了，他这样对待你的话，你心里有多酸多寒呢？所以说你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好起来啊。
1: 是
0: 那么
1: 啊，
0: 金佛
1: 是
0: 药酒你这次没有买到。你实在是真的是太可惜了，本来这个酒就少，别人都想要，都说愿意出1280去买，最后都因为没有资格拿不到。但是咱们惋惜归惋惜，后悔归后悔，我也没有办法。但是病啊，该治还得治。你要是愿意听我讲课，你跟着我学中医，你跟着我学这个用药酒治病，你就打场外的电话。我的学生呢会把这个金佛药酒的方子告诉您，你自己呢想办法买好药材，在家泡点儿，别嫌麻烦。你把你的身体的问题详详细细的跟我的学生讲清楚啊，你经济条件这个样子，让我的学生呢尽量给你找一个适合你的、钱还花的不多的、还有效的药酒方子给到您，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你
0: 嗯。
1: 啊，彭老师。哎呀，彭老师啊，我打进电话呢也挺不容易的。我呢也想跟您说说我的个情况，您帮我看看。我这个风湿关节炎啊，有40多年了，膝盖啊、胳膊肘啊都变形了，一活动、一走路就嘎嘎嘎直响。我现在出门啊都得拄个拐，真的是太遭罪了。脑袋呢还晕，动不动啊就迷糊，血压高的时候啊能达到178，有的时候呢还恶心，还想吐，吃什么喝什么就吐什么，晕得厉害呢，我就只有在床上躺着，坐啊都坐不住，根本呢就都不能动，也不能睁眼睛，一睁眼睛嘛就觉得这个头顶啊在那儿直转，有的时候呢，头疼的吧，我就用这拳头啊敲自己的太阳穴，也不管用。不治呢也不好，总感觉到紧巴巴的，左右活动呢也僵硬，扭头吧还疼啊。
0: 那你肯定是有腰椎、颈椎都有问题的。
1: 可不是嘛。我呢有真正潘老师，我要是用这个金波药酒能见效果吗？说个实话啊，自从有这些病之后，我这个药啊也没少吃，一天的药啊，哎呀，吃的都没有数了。我呢现在就想问问你，为啥你这个药酒啊，哎，就这么好呢？老头子吧，哎，怎么说呢？他现在都不给我钱了。治病啊，都是孩子他们偷着啊给我钱。
0: 嗯，孩子们偷着给你钱买药是吗？
1: 对。
0: 你看你多可怜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这老伴儿呢，可能不是不爱你，他可能就是你心疼你花了太多的冤枉钱，就觉得你在浪费钱，没有把你的病治好，是不是？
1: 哎呀，也有这方面的因
0: 对，
1: 素，我确实
0: 我
1: 是也
0: 们呢，
1: 花了不少的钱。
0: 不把别人想的那么坏，但是只是考虑我们自身的一些问题。你看看，你到现在你还疑问，说我能用这个金佛药酒吗？用了能见效吗？你就是有这么多的疑问，你才错过了机会呀。那么我也能够理解你，可能就是走了太多的弯路了啊。可能人家告诉你这个药好，那个药好，可是你吃来吃去都没有见到效果，你心里边有一些余悸了。所以我告诉你啊。您这些病用金佛药酒是再好不过了。说句实话，我对每个病人都一样，我都希望大家好。只要是想跟着我学中医，想跟着我用药酒治病的，你也像其他人一样啊，跟我们场外的电话取得联系。我呢会告诉我的学生，把这个食瘾症的人啊，把这个药方要告诉所有求方的人。啊，但一定是有适应症的。那么您的情况呢，可以跟我的学生要这个方子。您自己在家呢，先泡上点家庭版的金佛药酒也有效。啊，

0: 到时候呢，有没有效果你就不用问我了，你自己就能体会到了。如果说您现在还犹豫，还是担心，还是顾虑啊，还是担心金佛药酒不好使，您这么拖下去的话，你的罪还是要遭的啊，而且还要遭很多的罪啊，让家人更多的不理解你啊。到那个时候，我也不敢想象你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了，明白吧？
1: 我知道了，行，那我就打电话给你的学生潘老师，谢谢您啊。
0: 不客气，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吧，再见。
1: 好，再见。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4: 金佛药酒，健康永相随。
5: 再见，这位朋友。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结，一天两盅酒，血脉无淤阻，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6: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5: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7: 哎，潘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7: 哎，我是河北的。金佛药酒现在喝的挺好，感觉这两条腿啊确实轻松多了。
0: 真不错啊，呵呵，恭喜您啊。那么我一再跟大家讲，这个金佛药酒它是干什么的呀？它是化毒、化栓、化结的，啊，那么你为什么感觉到两条腿都轻松了呀？那你把这些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给它排出去了，啊，你就一定轻松了。你说毒素垃圾在我们身体留存，它能好吗？如果说身体没有一个排出毒素的出口，只能带在我们身体留存呢？只有我们把这些废物垃圾都给它排出去了，身体才会轻松。这个病才能好，而且好的会很彻底啊！你说你现在排出去了，你就轻松多了，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表现。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呀，金佛药酒就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感受啊。那么咱们给举个例子来说啊，你看有的人他很瘦，其实每顿饭吃的都特别多，他就是胖不起来。
7: 对，
0: 有没有这样的人？
7: 有，
0: 生活当中很多的。那还有那些比较胖的人，你让他多吃一点，他还真的吃的不多，但是他就瘦不下来。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人和人的体质它不一样，吸收也不一样，新陈代谢也不同，所以说反出来的现象也是不一样的。你不错的 啊，你是什么情况在喝咱们的这个金佛药酒呢？
7: 对，我吧就是这几年心脏不太好，所以才买的这金佛药酒。因为我吧本身有冠心病，药吧吃的也好多，家里面还有没有喝完的那个汤药呢？这药也是怎么说呢，吃够了吧，不吃药还不行，总犯病。要平时吧怎么说，说话呀、干活啊、睡觉啊，哎，说不定什么时候犯病就犯病了。您比如说我有一次啊，我早上起来在我们小区里面走路，哎呀，一下就犯了病了，好像有个人哦，给我打了一拳，直接就上不来气儿了。那个时候疼得我浑身冒汗，一口气啊，我都感觉喘不上来，就憋过去了。当时啊，我一头就栽在地上了，我那鼻子啊，就给撑破了。

0: 因为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啊，我就口袋里一直放着药。发病的时候啊，哎呀，我那说不出话，就用手比划。还好我的命挺大的，我们一楼的那个老邻居看见了，就赶紧把那个药就翻出来。等我吃下来才好了一点，后来这不是120把我拉到了医院。哎，现在想起来真的也挺后怕的。从那以后啊，我一直在家不敢出门。这不是听到了潘老师您讲的节目，我就跟着您一步一步走到现在。金佛药酒我喝的确实挺好，您像这个晚上睡觉就踏实了不少，心口吧也不像以前那么闷得慌了，可以这么说，舒服多了。以前我在家什么也干不了，现在呢，我能烹煮老伴儿洗洗碗啊，扫扫地啊，现在就是一天2顿酒。效果挺明显，因为吧，这金佛药酒吧，主要是我用，这不是老伴儿看我用的挺好，他也想喝了喝了有半瓶儿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感觉着腰轻松多了，嘴巴也不像以前那么发酸发胀，还说自己想继续喝。我今天打电话打进来是什么意思？我就想请那个潘老师给我们想想办法。这金佛药酒什么时候能有？我跟老伴儿吧，好再多买点儿，要不然真不够喝了。
1: 我跟您讲，您那你就知足吧，因为好多人连这4瓶都没抢上呢。既然咱们幸运的抢到了，您就先用着啊，以后说不定还有机会。为什么大家都想多买金佛药酒，都嫌4瓶太少啊？因为它确确实实能治病。咱们不用说其他的，就说很多朋友心脏病发作了，吃的这个速效救心丸啊，或者是硝酸甘油啊，严重的上医院能救下性命，那命的
0: 对，
1: 真大呀！有
0: 是，
1: 多少人他就抢救不及时啊，命就没
0: 哎，
1: 了。那我们想一想，心脏病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心脏，尤其是冠状动脉这个地方，发生了严重的堵塞，这不就是我给大家经常讲到的栓吗？
0: 对，
1: 那么金佛药酒为什么说喝了以后感觉到轻松？尤其是巴马长寿泉的泉水、道地的药材、飞秒技术，那这里边的每一个步骤都是金佛药酒成功的关键呢。所以
0: 是。
1: 说大家喝了才会有效啊，才能够把身体的毒啊、栓呐、结呀给它化掉。这不正是我们解决常见的这些老慢病的方法吗？哎，那个您老伴儿喝，您也喝啊，见到好，你们就有信心了，而且呢，让我们的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那以后呢，你就要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说不定哪一天呢，我又会给大家带来好消息了。这样的话，你和老伴儿的酒呢，就能够接上溜了，对不对？我希望是这个样啊。
0: 对，
1: 所以说，哎，你只要跟着我走，跟着我来学习中医，跟着我呢，来学习用药酒治病，我就能够让您和老伴儿身体彻底恢复健康
0: 也太
1: 啊。
0: 好了。
1: 也祝福你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吧。时间关系，不跟你多聊了啊，再见。
0: 好，谢谢潘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结，一天2盅酒，血脉无淤阻，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潘老师吗？
1: 哎，你好。
4: 哎呀，你好，你好，潘老师。哎呀，这几天我真的是听节目是越听越难受啊，知道吧？就感觉好像受了刺激一样。
1: 你怎么听了节目还难受了呢？
4: 能不难受吗？我当时啊，听到药爷嘛。当时我心里是咋想的呢？我说，可能又是在收钱的广告啊，也没上心。可是我那个同学啊，后来把那个地通灸啊拿回去了，还喝上了一个金佛药酒，甚至呢，他把那个人参的照片啊，通过微信呢给我发过来了，说这个微信呢， 是这个人参呐、啊，可值钱了。哎，我一看呢、啊，那可不是吗？一瞅就是之前的人参呐、啊。哎，而且那个金佛药酒呢，他也喝了，说是非常好，睡觉也睡得好，而且呢，那个膝盖呀、啊，也见好，不怎么疼了。哎呀，我真是越想越后悔呀、啊，能不后悔吗？你说，我当时啊，怎么就没信你呢？如果说当时信了，我不是就跟我那个同学一样了吗？你看看，如今人参没拿到，药酒我也没喝上，到现在我还在后悔，你知道吗？能不能送吗？
1: 谁要是像您一样，那真的都会难受的。因为当时呢，我就跟大家说了，只要是您相信我啊，你愿意跟着我来学习用药酒治病，跟我学习中医知识，我肯定不会让您白拿这钱的，一定会几十倍的回馈给大家的。您看看，现在你后悔也没有办法呀，帮不了你啊。
4: 真是啊，越想越后悔啊，肠子都悔青了，你知道吗？反正我现在决定了，啊，坚定不移的跟你走，就想喝这个金佛药酒，你看行不行？你看还来不来得及？
1: 您想喝金佛药酒的成酒，目前来讲肯定是不行的，
4: 啊，
1: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特供给一部分人群，并不是我们老百姓谁想用就能用上的。我是为了回馈这些一心跟着我学中医的想用药酒治病的朋友，我才尽全力的争取过来这么一点点，数量本来就极其有限，当时啊您呢也只是听听热闹而已啊，所以说您现在后悔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嗯，
4: 哎，100多块钱该到多大的事儿了，我现在的毛病呢太多了，你知道吗？潘老师太痛苦了，你看就说这个前列腺不好吧，整天呢、啊、我都是坐卧不宁的，一晚上啊要起那个7-8回啊，啊那个肚子呢也老是发胀，到厕所呢急急忙去呢又尿不出来，睡觉也不太行，你整天呢、啊、都是头晕脑胀的，而且我那个记性也下降的特别快，耳朵呢一天嗡嗡的响个不停。哎呀，我年龄也不大，也才50来岁，一天都不让我好过呀，潘老师啊。你行行好，能不能帮帮我照顾照顾我呀？等有那个金佛药酒来了，让我一定要喝上，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我说句不好听的啊，您也别介意，我这个人说话就是直。您呢，只看重钱，不关心自己的身体啊。当初一天要拿98块钱，你肯定想的是，哎呀，潘老师会不会骗我的钱呢？是不是这么想的？
4: 是的，是的。
1: 你看结果一看，我不但没要大家一分钱，还给了大家这么多好东西，您这才着急了。
4: 是，
1: 我太理解你了，你的心思一样一下让我看穿了。其实呢，现在啊，后悔的人真的是特别多，那么跟着我走的，相信我的，已经拿到金佛药酒的，喝上以后见效都非常快。那您呢，现在是需要解决一个前列腺的问题啊，我先给你开个药酒方子吧。
4: 哎，
1: 其中有一味药呢叫淫羊藿60克、
4: 哦、
1: 啊，高度白酒500毫升，
4: 500毫升，
1: 对，具体的做法呢就是把淫羊藿买回来以后给它洗干净了，装到纱布袋当中、
4: 嗯、
1: 然后把这个纱布袋呢放在玻璃瓶里边，加上酒密封浸泡3天就可以了。
4: 3天，
1: 等这个药酒泡好以后呢，每天晚上睡觉前喝上一次，一次呢有酒量的你就喝30毫升，没有酒量的你就喝10毫升就行。
4: 嗯，
1: 哎，那么这个方子呢治疗我们前列腺增生啊，或者是肾病引起的尿频尿急啊，效果都特别好。您呢先把症状给解决了，想要去根儿还得是金佛药酒
4: 啊、哦、
1: 因为金佛药酒它化毒化栓化结，你的前列腺增生了那不就是结吗？是不是？
4: 是的，是的。哎，现在我真是决定了啊，以后啊一定要跟着潘老师走，那我先去泡这个药酒好吧？
1: 对，先去泡这个药酒吧。啊，如果说没有记明白的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打电话啊问我的学生、
4: 嗯、
1: 在这里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吧，再见。
4: 好的，好的，再见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结，一天2盅酒，血脉无淤阻，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你好，潘老师呀。
5: 嗯。
6: 哎呀，你
5: 好，
6: 你好。哎呦，我觉得跟你学那个药酒治病这条路呀，走的是太对了。
5: 嗯。
6: 哎呦，我不仅呀喝上了那个金福药酒，还拿到了一个这么贵重的人参，而且呀还是野生的人参，我都打听过了呀，至少要5000-6000块钱呢。哎呀，我觉得我赚大发了。
5: 那么我这次呢给大家的这个人参真的是非常金贵的啊、哦。那么我也不是为了赚大家的钱、
6: 嗯、
5: 那这也是我回报大家的一份心意了。嗯
6: 嗯，知道知道。哟，谢谢潘老师了。
5: 嗯，不客气。
6: 就是我儿媳妇前段时间刚生孩子，哎呦正好坐月子、
5: 嗯、
6: 就是您给我们那个人参不是是18年以上的上等野山参吗？我呀就想拿这个人参给我儿媳妇炖点汤喝。
5: 嗯，可以的啊。我给大家的人参都是野生的、
6: 嗯、
5: 而且药劲儿特别大，您就给他用点人参须子啊、
6: 嗯、
5: 一点儿就行。平时熬点汤啊、嗯、啊，像身子骨弱的、气虚的、生孩子大出血的都可以用的，但是记住了，只用一点人参的须子就行，不需要太多，然后把剩下的保存好、
6: 哦、
5: 关掉你的时候呢还有用的啊。
6: 哦，明白了。我现在呀用那个金福药酒啊效果就挺好的，尽管没喝几天有，但是这药酒啊和吃药丸就是它不一样。
5: 嗯，
6: 嗯，我以前呀总是吃不下饭，胃也不好，嗯，检查说是萎缩性的那个胃炎，还有那个胃息肉、
5: 嗯、
6: 哎，平时在吃饭的方面我都特别的注意，就是那个鸡鸭鱼肉哎呀都不怎么吃。上个月吧孩子们回来，我老伴儿就想着做点好吃的，哎，炖了点鱼呀、啊，又烧的排骨，哟，他们吃的可香了。我爸一看见，我胃里就犯恶心，一个劲儿的往上翻酸水儿，还是想吐。哎呦，严重的时候吧，喝水都吐，怎么吃进去的就怎么吐出来，胃吧还疼，哎呦，就跟那个水蒸气把手烫了似的那种疼，火烧火燎的。平时呀想出去遛个弯，这个腿吧还发软，哎，气色也不好，脸色呀发黄。我朋友说我一点精气神都没有，哎呦，我自己照镜子还真是的，整个人呀就跟脱了相一样。用上那个金福药酒以后呢，咦，我就觉得呀大不一样了，想吃饭了。昨天晚上呀我老伴包的肉饺子我都吃了5-6个，也没觉得恶心。
5: 嗯，
6: 吃饭以后呀这个肚子也不难受了，晚上还睡得挺好的，早上起来整个人呀精神状况也不错。潘老师呀，哎呦，我可得好好的谢谢您啊。
5: 您太客气了啊。不用客气，不用谢我啊，我本来就是为大家服务的嘛。嗯，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的，尤其是胃病。我们临床上就有一句话叫十人九胃呀。什么意思呀？就是得胃病的朋友太多了，得胃病的人这个概率太大了。我们说呢，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那么我们吃的东西呢都要通过胃把它转化成营养供应到我们全身。但是你想啊，脾胃的功能差，胃的消化能力差，那么吃进去的东西它就不能很好的转化利用，对吧？
6: 嗯，对。
5: 哎，而且呢代谢也不好，那不就在胃里面堆积了吗？堆积以后在我们人体体温作用下它就会发酵滋生细菌。那么这么一来呢，胃胀啊，胃这个胃酸啊，肚子疼啊，恶心啊，反酸打嗝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就都来了。那么这个金佛药酒它本身呢就有消炎的作用啊，那么它还有化毒化结化酸的作用。这个化毒是什么呢？化毒呢就是我们这个遭受着风寒湿毒啊，啊，也可能我们是身体自身代谢不了的积存过多过久的这些垃圾，我们把它给它化掉，然后再通过排毒的通道把它彻底排出去。
6: 嗯，
5: 那脾胃是不是就畅通了？
6: 哦，是这
5: 样。对，这就是我们金佛药酒的作用。为什么让这么多胃病的人、消化不好的人、经常反酸烧心打嗝的人啊，甚至胃息肉反流的人都好起来了？

0: 是因为咱们金佛药酒，它能够化毒、化伤、化死结，它既补了先天，又养了后天。那么这么一来呢，我们消化吸收的功能好了，啊，那个营养物质能吸收了，毒素垃圾能够代谢出去了，哎，循环也正常了，气血呢也能够运行开了，经络也都畅通了。你说这不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吗？这不就是好了吗？这不就是健康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但是还有一点，我要特别嘱咐您啊，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喝上一段时间。等我们的消化功能好了，吸收功能完全好了，代谢功能也完全正常了，到那个时候，您再照照镜子，您看你的脸色都红润了，甚至比同龄人都年轻了，因为气血足了呀。啊，那么你身体健康了，你何止是？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6: 东环行146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一起来关注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小雨15到21度，松明站小雨15到23度，曲靖北站小雨15到23度，富源北站小雨14到20度，石林西站小雨16到25度，弥勒站小雨15到26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14到26度，广南站多云16到28度，富宁站多云19到28度，玉溪站小雨14到25度，楚雄站小雨16到23度，南华站小雨13到24度，祥云站阵雨15到24度，大理站多云转阴13到23度，鹤庆站多云10到24度，丽江站多云9到22度，建水站多云15到29度，蒙自站多云17到30度。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8: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8: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1: 应急常识365。
1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13: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六百

0: 八十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1: 早安，
2: 早安，
1: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FM 91.8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 活力满满的一天。
3: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由 FM 91.8 FM 88.7 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见过高山上那种自带温室大棚的植物呢？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的科研团队啊，近期就在高黎贡山有了新发现，刷新了大家对于高山塔黄这种植物的认知。科研人员野外考察时发现啊，一直被当成单一物种的塔黄，其实包含了4个独立物种呢。这次确认了全新物种卤水塔黄，它生长在海拔4000多米的苦寒山地，个头呢只有45到80厘米，和能长到2米高的普通塔黄看起来差别很大。专家解释，塔黄那一层层半透明的包片就是天然的温室，高山紫外线强，气温低，包片包裹花絮，既能挡住强光伤害，还能锁住热量，给花蕊保温，方便昆虫前来传粉，是植物千万年演化出来的生存智慧。很多登山爱好者会在高山偶遇塔黄，看着它高大挺拔，忍不住想要采摘。科研人员提醒大家，塔黄呢生长极慢，要好多年才开一次花，开花结籽之后整株就会枯萎，所以野生塔黄它属于高山珍稀植物哦，随意采摘会破坏它的种群，也会破坏脆弱的高山生态。大自然藏着很多巧妙的生存机制，这些高山植物的小奥秘也让我们看见生命顽强又精巧的力量。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两个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教育部相关负责人12号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据了解，所谓新双高理念指的是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12号，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财政部税务总局12号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消息，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过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号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12号，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多支，烟丝2.7吨。 检察机关依法对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0: 管理委员会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提起公诉。12号，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胡幼桃受贿案一审宣判，被告人胡幼桃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针对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问题，内蒙古通辽市、山东枣庄市、吉林白城市和松原市等地12号陆续发布通报，组织有关部门全面核查，开展专项整改整治。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稿由现行的154条扩充至了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那么条文具体修改了哪些内容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
1: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之一，就是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同时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以视频形式向社会实时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2: 智慧监管的入法，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的去掌握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的状况，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
1: 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专家表示，这样平台可以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提升平台整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
3: 实施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这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1: 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全过程质量管控与常态化监督检查，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
4: 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这是本次制度的一个创新。备案属于信息报备，不是行政许可，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背书，目的是摸清销售主体底数，配合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制度，打通溯源链条。
0: 接下来关注到儿童视力的话题，很多家长不清楚啊，除了近视，威胁到孩子眼睛健康的疾病啊还有很多。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听听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眼科主任钟华医生的介绍。
5: 儿童的眼病其实有很多类，最常见的包括家长以为的，只要视力下降，认为这个小孩可能是近视的，哎，近视嘛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能晚一点早一点去看也没有太大关系。但其实除了近视之外，我们还会有很多种的眼病会影响到儿童的眼健康，也会引起视力的一个下降。我们最常见当时屈光不正，我们经常说的包括近视、远视、散光这些，那么儿童最常见的引起视力的一个下降的一个因素，需要到医院去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检查，需要一个科学的验光配镜，相应的一个矫正的一个治疗。但是除了屈光不正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眼病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家长们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儿童还会有一个斜弱视的情况，与眼睛的斜视，视力不好以后引起一个弱视， 那么即使成人以后也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样一个矫正，就造成终身的这样一个视力不佳。另外一个呢，儿童经常会出现一些像过敏性的结膜炎，很多的小孩一到这个春秋季节容易眼睛痒不舒服，然后呢视力也出现下降，看东西不清楚，这样的一个疾病。还有儿童会有很多先天性的这样一个疾病，因为我们很多小孩不会表达他的这样一个不适症状，发现他有点异常的时候，你去盯着他来问或者检查，才会有一些暴露。所以呢，很多先天性的包括发育性的这个疾病，像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先天性青光眼啊，先天性的一些视网膜的这样遗传性的一个疾病，包括儿些外伤啊，都会引起视力的一个变化，造成儿童视力的不佳。那么家长一定要及时的这样一个发现，不要认为哎看不见了就配个眼镜就好了，很多疾病配眼镜是解决不了的，而且你没有早期发现的话，那么我们的治疗上就会很困难，影响到终身的这样一个视力。
0: 那么除了近视啊，儿童远视眼近年来也被越来越多人认识。那么现在儿童远视比例高不高？应该如何理解儿童远视储备的含义呢？
5: 远视的话，在东方人来说相对比例比较低一些，我们在东方亚洲，那么它的这个近视的比例要远远超过远视，而在这个欧美国家，它实际上是远视眼的这样一个比例要超过近视眼的这样一个患者，所以不同的人种、不同的国家地区，它的发病率是不一样的。儿童其实每一个人的这个正常的眼球发育，它是一个正视化的这样过程，就是人刚刚出生的时候，眼球还没有完全发育好，它是一个相对比较短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实际上出生的时候，正常人就是一个远视的状态。随着这个生长发育，逐渐像我们人的身高在增加，头围也会增加，那么眼球也是逐渐的眼轴的一个长长，这个是一个正常的，逐渐由一个远视变成一个正视化的这样一个进程。就像我们经常把这个比喻为你的银行的一个储备吧，你的远视储备在正常的话，比如我们一般发育到六岁左右才达到一个正常人的 0.8 到 1.0 的这样一个视力，这个时候他的远视储备在大部分儿童应该还有200到300度这样一个情况。如果你的这个储备不够了，你到这个同样的一个年龄，六岁只有50度，只有100度了，马上就到零了，零就是变成成人的一个正视，零再往下就是负的了，负的就到近视。所以你如果正视化过快，这样一个进程变化到了，你就提前就进入到近视这样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来干预。所以远视储备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在你的近视防控当中，如果你的储备不够了，马上就要踏入到近视了，我们必须在这个时候进入到近视之前再来进行防控，这样会达到更好的这样一个效果。
0: 更多权威健康资讯，也欢迎您在每周三下午的16点到17点关注 FM918 医生伴你行节目。本节目由昆明医科大学全程提供权威支持，每期都有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重磅专家坐镇直播间。您还可以通过七彩云端 APP 和健康十分七彩云视频号观看现场直播。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早间是思雨和莎莎陪伴各位做客直播间当中，
1: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
0: 哎，那么今天早晨的微信互动话题，我们说的是你身上有什么别人羡慕不来的废柴技能
1: 啊？我身边有个朋友的废柴技能我一定要提前说一下，他睡懒觉特别厉害，他可以睡到下午2点以后。
0: 这么夸张的吗？中间不带醒的吗？
1: 不带，上个厕所吧。
0: 太，那意思是他起来就乱一阵，然后还可以接着睡。
1: 对，起来吃个早点也可以，或者说太饿了，他起来吃个早点，吃完以后接着睡。
0: 其实要不要检查一下？我觉得不太正常。
1: 对于很多睡眠不太好的人，听完以后真的觉得这个技能太令人
0: 匪夷所思。虽然就是没什么用就是了，
1: 对，废柴技能啊，
0: 觉得很厉害。好，那么你身上有什么别人羡慕不来的废柴技能？欢迎和我们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秋季天干物燥，电动车违规充电风险更高。锂电池起火30秒就能产生有毒浓烟。看到邻居推车进电梯，为了整栋人的安全，该劝就劝。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沁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下单。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楼市方面的消息。最新的统计显示的，不仅新房的市场是交易活跃，二手房的交易同样迎来积极的变化。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面积的同比增长超过了10%。
10: 记者在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中介门店了解到，10月以来门店带看量大幅增长。
11: 平时日均的带看量呢3到4组，国庆期间呢，咨询跟看房量的客户都翻了一番，都有7、8个。
10: 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广州二手住宅累计网签79070套，其中9月单月网签8430套，同比小幅增长。9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5756套，环比增长13.7%。今年前9个月，二手住宅累计网签13.7万套，同比增长5.1%，创下2022年以来同期新高。上海自今年3月以来，二手房月网签量已连续7个月突破2.3万套，交易保持活跃状态。而在深圳，当地二手房市场的一大新变化是外地看房客户占比明显增多。随着深圳非核心区域放开限购，外地购房者持续增加。现在非深圳户籍在深圳非核心区域购房，无需社保或个税即可购买2套。 当地中介机构监测显示，九月以来，深圳二手房门店签约量同比增长超过20%。
12: 基于结婚和生育等家庭人口增长带来住房需求呢，很多都选择二手住房。二手住房呢，因为总价和单价比较低，马上就能够入住，而且呢配套比较完善，社区的生活成本也相对来说比较低，并且通勤也比较便利。
10: 此外，宁波、杭州、武汉等二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也稳步释放。十月以来，看房热度相比九月进一步提升，
13: 大概每天能够到18组到20组，每天带看大概在12组左右。
10: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
1: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组地方新闻。
14: 在浙江杭州南新街道紫花苑小区，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共享厨房由社区承担基础成本，退休居民志愿掌勺，为老人提供15块钱一餐的助餐服务，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够吃上饭。一起去了解一下。
15: 清晨6点多，厨师丁雪芬开始了一天的采购，蔬菜去南新桥买，荤菜去海月桥挑，哪个摊位菜新鲜，哪种食材适合老人，他心里都很清楚。买好食材，他走进紫花苑小区共享厨房，和搭档一起洗菜做饭。
16: 共享厨房志愿者丁雪芬：
17: 老年人们要少盐少油少糖，慢慢的炖烂了才好吃。
15: 上午10点半，红烧肉、炒三丝等家常菜陆续出锅，老人们拎着饭盒前来取餐，一荤一素再配一份汤，15元一餐。
16: 社区居民：
17: 一礼拜一开始到礼拜五，我们都